0: 除了成语，在戏曲舞台上也有一出剧目就是以邯郸命名的，这就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邯郸记》。那么《邯郸记》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前面红色之下，就言为一火暗生，
2: 是光禄寺被下地御赐酒宴，一样的插花应得酒。
1: 哦，这去哦，当了国民尊班高茶风华，这不当了国民路神不不玩家。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昆曲《邯郸记》的片段，其作者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邯郸记》是其代表作《临川四梦》中的一部。《临川四梦》又称《玉明堂四梦》，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前两个剧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剧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也或许四梦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汤显祖1550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书香门第，他成名很早，他不仅在古文诗词领域颇有研究，而且通天文地理和医药，34岁就中了进士，后来在南京做官。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汤显祖目睹了当时官僚腐败而上书，结果触怒了皇帝而被贬，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五年的时间，汤显祖政绩斐然，却因为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在万历26年弃官归家。家居期间，汤显祖潜心于戏剧及诗词的创作。在汤显祖的诸多成就中，以戏剧作品最为知名，这些剧作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已经传播到了英国、日本、德国、俄国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汤显祖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诗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到了拓荒开路的作用。那么汤显祖的《邯郸记》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话说啊，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早已要渡一人来蓬莱山门做扫花使者。这一天呢，他路过洞庭到岳阳楼，见无人可渡，便又向西北方向而去。正走的时候，忽然见邯郸这个地方仙气升腾，便转向东北，在赵州桥头落下云头。原来桥头有个书生，年近30，是山东人，自幼读书精读经史，但屡试不中。这个人啊，就是书生，我们把他叫做卢生。吕洞宾见卢生相貌清奇，有仙相，觉得此人可渡，于是有意到店里和他闲聊。这时候店小二为他们二人正在煮黄粱米饭，卢生和吕洞宾谈起功名的事儿，非常感慨。他说，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生而听，宗族茂盛，方可得其一。没过多久，卢生就打起瞌睡来，吕洞宾便送了一个瓷枕给他。卢生见瓷枕两头空，看去里面有亮光，那个洞越来越大，吕生就跳了进去，忽见前面有一条官道，没走多远是座粉红高墙，院门大开。卢生进去了，闲走的时候被两个家人拿住了。这时走出来一位小姐，小姐姓崔，尚未婚配，便问卢生，这私闯民宅到底是要官僚还是私了。 官了就送他去清河县衙，私了就招婿在此。于是呢，卢生就和小姐结为百年之好。两人结婚不久，科考开始，小姐要卢生求取功名。卢生觉得自己已经屡试不中了，不想去。小姐则说她家亲戚多朝中显贵，而且家中富裕，此去必中。没想到卢生果然高中了状元。结果呢，考官因为卢生没有贿赂他而迁怒。后来卢生在宴上作诗，写了天子门生带孝来的句子。考官宇文荣更以为卢生气傲，不把自己当恩师，一心要寻机会报复他。就在此时，卢生趁长制告之便，暗写了一封封自己夫人的制告，此事被宇文荣告发，结果卢生被贬到陕州任知州。凿石修路开河，夫妇两人只得前去。陕州地处华阴山外，300里官路尽是顽石，粮运艰难，开河工程也十分艰巨。结果卢生用火烧醋浇之法，很快就开通了河渠，于是奏请皇上东游赏景。皇帝在宇文荣等大臣的陪同之下，一路乘舟而去，也免了跋涉之苦。加之卢生治理陕州有方，皇帝大悦，称卢生开河功大。没想到这时边关急报，吐蕃杀过了长城，宇文荣又见卢生挂帅征战，想借以害卢生于疆场。卢生既被封为御史中丞兼河西节度使，挂征西大元帅印。卢生到了河西，得知吐蕃王手下一文一武甚是厉害，文丞相希那罗组织多谋，卢生用离间计让吐蕃王怀疑丞相，杀了他。卢生趁机进兵，又打败了武将热龙莽，驱兵千里到天山脚下，射下了热龙莽寄信于燕族的那只孤雁。见是热龙莽求卢生放他一条的生路信，便在天山乐石济公凯旋班师而回。皇帝听闻奏报，升卢生为定西侯，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而就在此时，宇文荣密奏卢生私通藩将，欲图不轨。结果天子不便，即命人把卢生押往云阳市斩首。夫人崔氏携8个儿子去午门喊冤，皇帝也因此动容，免卢生不死，却把他发配到了广南鬼门关。卢生经历千辛万苦到了鬼门关，又差点被受了宇文荣使命的司户害死。崔氏被打入机房做女工，8个儿子也被京城。3年多时间，崔氏受尽了屈辱。这天，崔氏织了回文锦，希望能够献给皇上，以图平冤昭雪。这天恰巧高力士来到机房，崔氏托他将回文锦献于御前。这时边境安定，吐蕃归顺大唐，带西波16国士儿来朝。吐蕃国世子就是热龙莽之子。热龙莽得知卢生为那燕族之书而蒙受冤屈，于是让儿子对唐朝天子辩明此事。恰在此时，皇上又看了崔氏的回文锦，方知卢生的冤屈，立即下令将宇文荣斩首，让卢生回京，加封赵国公10户5000户，崔氏封为赵国夫人，几个儿子也都封了高官。后来卢生做丞相20多年，时已80有余，因纵欲而得病，虽荣耀至极，最后还是归天而去。崔氏的哭声和拍打声惊醒了卢生，这时皇粮米饭尚未做熟，卢生才知道刚才一切全是皇粮一梦。吕洞宾告诉他，那些儿子都是店里的鸡犬所变，崔氏是那头驴所变。卢生至此幡然醒悟，就随吕洞宾去蓬莱仙山做桃花院的扫花使者去了。邯郸记自诞生以后，先后被多个剧种搬上了舞台，其中又以昆曲最为著名。昆曲舞台上常演的有扫花、三醉、翻耳、云阳、法场等折。 昆曲《邯郸记》是汤显祖临川四梦中观赏性最强的一部，与四梦另一部经典《牡丹亭》相比，《邯郸记》风格迥异，剧情曲折，节奏紧凑，又带有讽刺幽默色彩，集思想性、艺术性、哲理性于一身，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成就。《邯郸记》是汤显祖生前的最后一部戏，他毕生的人生体验、酸甜苦辣都汇聚在这部戏中。《邯郸记》也是昆曲老生戏的代表之一，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文戏武戏都要好。2005年，上海昆剧团以此推出了剧目《邯郸梦》，戏曲编剧大家王仁杰与戏曲导演大家谢平安亲自操刀，一大半老艺术家都参演了《邯郸梦》的演出。季振华饰演卢生，梁谷音饰演崔氏，方阳饰演宇文荣，刘义龙饰演太医。一经推出的《邯郸梦》好评如潮，屡获大奖。2016年，上海昆剧团又将临川四梦首次整体搬上舞台，其中《邯郸记》由老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担任艺术指导，张明荣担任导演，由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蓝天、上海昆剧团昆四班老生演员张维维等饰演卢生一角。一年时间，临川四梦世界巡演达到48场，受到专家、观众以及市场的热烈反响，而充满喜剧色彩与深刻反省人性的《邯郸记》演出效果颇佳。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昆曲《邯郸记》的唱段。

0: 儿话剧《邯郸记》创作于2016年，是为了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特殊时机而演出的剧目。汤显祖的《邯郸记》诙谐幽默，抒怀笑意，为了演好这黄粱一梦的虚虚实实，该剧的舞美造型更是将写意与浮华这两个元素结合了起来，剧中也融入了不少戏曲的元素。演员除了能说会演，还得唱得了曲儿，走得了身段。值得一提的是，京剧名角关栋天也在剧中饰演了清远道人。话剧《邯郸记》将戏曲元素与现代话剧相融合，创作出一部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古典韵味的作品。出于对作品完整性与欣赏性的考虑，找到一位专业戏曲演员加入到《邯郸记》的阵容之中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而这位大咖不仅吊得好嗓子，在话剧、影视剧、商业等多个圈子也有所涉足，想干就干，随心所欲。这个人就是关栋天。1956年生于梨园世家的关栋天，原名叫关怀，父亲关正明是武汉京剧团的著名老生演员，母亲李强华是著名的程派京剧演员。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关栋天走上京剧之路似乎是理所当然，却又是无心插柳。当关栋天还小的时候，父母根本没想要教过他唱戏，也不指望他能以唱戏为职业。只是关栋天的童年本来就是伴着京剧表演而成长的，在后台耳濡目染的他，即便不刻意为之，也难掩盖其天分。在父亲偶然的点拨下，关栋天越学越有兴趣，终于在1978年考入武汉京剧团，成为一名专业京剧演员，拥有宽亮醇厚音色和飘逸自如唱腔的关栋天被称为京剧界的男高音。但作为一名功底深厚的京剧演员，关栋天并不墨守成规，仅拘泥于做传统戏，相反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新编戏。从乾隆下江南、潘越桥传奇、曹操与杨修，到贞观盛世、关胜、金缕曲、生活秀等等，关栋天凭借一部又一部极具大众口碑的新编戏活跃于京剧舞台之上，期间与尚长荣、陈少云等多位戏曲大师合作，都让戏迷大饱耳福，更是拿下了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奖、文华表演奖、白玉兰奖等多项荣誉。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话剧《邯郸记》的片段。
1: 高公公，前方何许人与文丞相？
2: 宇文，当朝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门庭若市，天下士子争相投奔，今可看中了萧生、裴生二人，指望他一个独占鳌头，一个鹤立鸡群。我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啊，吾甚是也，一非名门之后，二非公子王孙，乃一介布衣，一跃龙门。
2: 借草根野民，能图得满朝保举，独占鳌头，定有过人。

0: 之初，老夫诚邀卢状元、丞相府小酌几盅，叙谈一番，何好？
1: 此外，作为汤显祖故乡的江西，本土戏剧赣剧也有这个剧目。赣剧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宋元以后，南戏开始流行于我国东南诸省。赣东北地区的饶州、广信两府曾归浙江行省管辖，明代洪武初年划归江西。由于交通方便和贸易往来，南戏随之传入广信府的益阳县。当时在益阳县落脚的南戏是专演木莲救母戏文的。这种戏文是因为当时受到当地宗教思想的影响，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形成一种有江西特点的南戏，被人称为益阳腔。益阳腔与江浙地区的其他南戏声腔并驾齐驱。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祝允明《伪谈》对南戏声腔的评述中就提到了江西的益阳腔。作为赣剧的主要声腔，益阳腔是最为古老的，而赣剧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尤其是赣剧旦角表演艺术家潘凤霞被毛主席盛赞美秀交田，从而被戏剧大师田汉把北京的新凤霞与南昌的潘凤霞并誉为南北双凤。2016年，江西赣剧院倾力创作了精品剧目《青阳腔邯郸记》，于江西艺术中心公开首演。成立于1953年的江西省赣剧院，是中国唯一保存和演唱益阳腔、青阳腔，并擅演《临川四梦》的古典戏曲剧院。为了纪念汤翁逝世400周年，江西赣剧院再次选择创排《邯郸记》。这次创排《邯郸记》由全国著名戏曲导演徐春兰领衔，赣剧老艺术家刘安琪联合导演，邀集国内一流主创人员，并倾全院之力打造出原著赣剧《邯郸记》。该剧的唱腔设计是全国著名的赣剧剧作家程烈清，唱腔为赣剧高腔青阳腔，唱腔淳朴流畅，明快抒情，很好地表现了主人公卢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情感经历。领衔主演扮演卢生一角的是赣剧院实力派中青年演员李维德，他的表演细腻传神，人物情感和心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舞台设计也干净而富有创意，让人眼前一亮。整场演出都尽量追求出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赣剧《邯郸记》的唱段。

0: 可以说邯郸记反映了明王朝日益衰落的病态以及封建官场的丑行，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剧作家积极的反封建思想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玉观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小说《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因为误杀了泼皮牛二，被发配到了大名府。正因为到了这儿，才有了后来的智取生辰纲。北宋时期的大名府，那可是重镇，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并称为四京。这大名府的遗址呢，就在今天的河北邯郸。那么历史上的大名府到底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又被哪些文艺作品演绎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我杨志，你是联络沙滩，虎下牢笼，就我这么一个人，对大人有何好处？
2: 哎，我也是想积点阴德呀，二来为大人日后可有发达之日，重振你祖上的声名。
1: 身为重犯，谈什么重振祖上的声名？
2: 啊，街坊邻里都为大人作证，我有意从轻发落你，判你个误伤人命，刺配充军了事。
1: 啊，
2: 北京大名府留守寺梁中书与我交厚，他是个爱惜人才之人，你到他那里日后必会受到重用。
1: 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也喜欢强暴，与我相识，
2: 那就太好了。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央视版《水浒传》第九集《杨志卖刀》中的片段。剧中人物说到了一句台词：“北京大名府留守寺梁中书。”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从大名府说起。大名府位于河北省东南，历史悠久，是河北著名的古镇，有5000多年的历史。大名取兴旺强大之意，为历代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其中2次作为国都，7次作为陪都。大明春秋时属魏国，名五路，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路城。唐德宗建中3年，公元782年，改称大明府。宋仁宗庆历2年，公元1042年，建陪都，史称北京。元明清为路府道所在地，清代曾为直隶省第一省会，解放后曾建大明市。如今的大明是一个县，隶属于邯郸，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大明府在小说《水浒传》中非常重要，而事实上正史中的大名府远比《水浒》中还要重要。北宋时期，大名府是北方的陪都，地位堪比汴京。当时的北宋有5个都城，分别是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东京开封府、中京河南洛阳、西京长安。北京大名府的主要作用是防备辽国的入侵，其中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与北宋而言，此地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北宋时期，大名府被称为北京，那么它现在

国家级文保单位四处。河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一本书，叫《河北地名文化探源》，里面有一章《北京大名府化兴衰》，就专门说到了这个地方。其实不管是正史还是小说，大名府的故事都足够传奇，后来也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京剧、山东梆子以及布袋木偶戏里都有大名府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们来为您说说京剧大名府，这在当年呀，可是留下过一段佳话的。京剧大名府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水浒传》，讲的是梁山晁盖宋江举义兴兵攻打曾头市，晁盖呢被敌将史文恭一箭射死，梁山急于报仇，欲请大名豪杰卢俊义来山上一聚，军师吴用下山装神弄鬼闹卢府，使卢俊义恐慌，急奔逊地避祸，被梁山设计擒获。宋江小以大义，力荐卢为梁山之首，但是卢俊义心恋家业，坚持不受，于是命管家李固下山报信，不日将回大名。吴用也叮嘱李固不得泄露其行踪，没曾想李固这个人呢，忘恩负义，是个小人，回家后呢，即与其妻卢氏通奸，并霸占了家产，还设计将卢府的义仆燕青赶出了府门。燕青怕主子遇害，途中拦截苦劝卢俊义，结果卢俊义还是不听，回来之后就被官府捉拿了，打入监牢。李固啊，花费重金欲在公堂之上施行，害了卢俊义。多亏梁山的石迁只身潜入公堂，张挂梁山檄文，震慑梁中书，使他呢不敢加害。恰逢元宵节，众梁山好汉乔装入城，以翠云楼放火为号，劫狱救出了卢俊义，杀死了奸人李固，奋力击溃大明官兵。卢俊义就跟随宋江等人前往梁山。这出戏呢，到如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不过最知名的要数咱们河北名家，有江南火武松之称的盖叫天当年的演出。而且当年他演这出戏的时候，他曾点名让京剧大家周信芳一同出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周信芳啊，那是和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家，当年京剧江湖是北看梅兰芳，南听麒麟童，麒麟童就是周信芳。因为周信芳七岁登台，所以叫麒麟童，后来又改称叫麒麟童。所以如同武侠世界里的北乔峰、南慕容，梅兰芳可谓是名满天下，而麒麟童周信芳则是当年全上海最红的角儿。他七岁登台，于七十余年的舞台生涯里创造了一个传奇，一生上演600多个剧目，从平民故事到历史片段、英雄悲剧，借人间的悲欢离合传达普世的情怀与人生真谛，在唱念作打中演活了无数个角色，借角色之口呼唤正义，鞭挞邪恶，开创了奇派表演艺术，跻身京剧改革的浪潮，成为首个将导演制运用到戏曲舞台的急先锋，并架起了京剧与电影、话剧之间的桥梁。1955年，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等联合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活动，这也是官方认定了周信芳和梅兰芳在京剧艺术界的地位。话说呀，这次汇演呢是在20世纪40年代，是临界联合会唱的义务戏，有点义演的性质。第一天呢是京角儿，票价呢定的较高，第二天呢是上海的角儿表演，这票价呀就低了一些。上海的角儿请盖叫天担大梁，戏码全是大名府，带一箭酬，因为票价呀定的比较低，这老先生呢耍起脾气来了，他不肯唱，眼看呢事就要僵了，谁也不敢去劝，

辈分，论年龄，能够和他讲得上话的只有一个赵如泉。他带了许多人到盖叫天的家里，劈头就是一句：五弟，你唱不唱？唱，坐下讲话；不唱，我们就走。听到这话，盖叫天说：唱唱唱，请坐讲话。当大家坐下问他有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反应，第一呢，是要票价和京角儿卖的一样，凭什么上海的角儿就要比他们低呢？第二是一见愁中卢俊义由周信芳一人连唱下来，第三是把全上海的五行名单开给他，由他来点角儿。第一个条件好商量，只要戏好，让观众多出点钱无所谓，况且盖叫天争的也是上海角儿的面子。第三条件也不成，这盖叫天是南方的武生宗师，他点到谁谁还不乐意。唯独第二个条件呀，有些为难。他不是不知道周信芳唱头里大名府的卢俊义已经三四个钟头很累了，大名府全是他一人，又不能松劲儿唱，而且大名府的卢俊义带武生巾穿箭衣，身上轻，到一见愁的时候打曾头市要大半，换大靠，戴夫子盔，分量不能比了，还要和史文恭开打。盖叫天是当时南方的武生宗师，他开打时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要跟上他的节奏非常不容易。周信芳呢又不是武行出身，这不是要累死他吗？可是盖叫天提出的条件没法挽回，他认为在会戏里没有第二个人的分量能够配得上他的一见愁。可是盖叫天提出的办法没法回绝。话说回来，这还不是好汉识好汉，英雄惜英雄吗？周信芳是没有唱过一见愁的，但是凭他的聪明可以让盖叫天现说戏，为了公共利益他没法反驳，只能答应。懂戏的观众知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开演那天把二马路大舞台挤得水泄不通，台上台下全站的是人，真说得上是全梁上坝火爆热烈。等到上场一开打，盖叫天把右腿伸起来一挺，他往右一撇，枪缨跟着往外一掀，满身都是劲儿，全院上下一片叫好声，声音几乎冲破了整个大舞台。周信芳也不含糊，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和盖叫天打得严丝合缝，其他演员也无人不卖力使劲儿，锦上添花，酣畅淋漓，看得观众如痴如醉。这是一次上海滩最值得回忆的会戏之一。戏里周信芳扮演卢俊义，开台第一个上场，直到剧中整整五个小时，他在戏中唱念做打异常繁重，充分展现了棋派艺术的表演特色，将卢俊义这个人物刻画的

0: 求求你，这大明府离那沙门岛有3000里路呢，像你这么慢慢腾腾的，咱们就是过了年也到不了。我哥俩什么时候才了那趟公事，回到大明府啊？
1: 这卢员外啊，浪上在身，行走不便，咱们身在宫门好救救，你又何必为难卢员外呢？
0: 这么说是我的不是啦？
1: 卢员外您呐，甭跟他一般见识，怎么着，我搀着您，
2: 我搀着您。

0: 初代木偶戏里也有大名府这个唱段。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还专门出品了电影版的布袋木偶戏《大名府》，我们来听听。
1: 大名府是描写昏庸无能的守门官要捉拿梁山人马，可是机智勇敢的英雄们却装扮成江湖卖艺的混进城去。
0: 只不过在这部影片中，后面的表演没有唱腔，大名府的故事情节呢都是通过画面展示的。木偶戏是中国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中国乡土艺术的瑰宝。中国的木偶戏汉朝时期就出现了，到了唐宋时期，木偶戏进入了全盛，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如今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尤其是逢年过节，我们依然能看到木偶戏的表演。现代木偶戏的品种主要有提线木偶戏、杖头木偶戏和布袋木偶戏三种。布袋木偶戏因为演出使用了木偶，除了头、手掌和脚下的半部以外，手部和腿部都是用布袋缝制而成的，形状酷似布袋，所以被称为布袋木偶戏。布袋木偶戏的表演主要是用手指活动来操作的，所以又称掌中戏。和提线木偶、杖头木偶两种木偶戏相比呢，布袋木偶戏木偶的动作更加节奏明快、迅捷有力。传统的布袋木偶戏根据表演的乐调、词调与戏路划分，可以分为南北两种不同流派。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音乐唱腔和表演风格上。南派盛行于泉州地区，唱的是南调，也就是傀儡调，表演上采用梨园戏做派。而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则属于北派，唱的是北腔，如昆腔、京调等，表演上采用的是京戏做派。现如今随着布袋木偶戏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的融合，南北两派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没有那么明显了。好，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纪录片详细了解一下这项古老的艺术。
2: 您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布袋木偶，想要把它演绎的活灵活现可并非易事。演好一出漳州布袋木偶戏需要多个艺术领域的融合和贯通，只有做到木偶制作、服装道具制作、戏剧表演等多方面的完美契合，才能够勾画出一幕幕精妙生动、让人拍案叫绝的好剧。
3: 漳州的布袋木偶仅有一尺多高，虽然个头不大，但制作起来毫不含糊，尤其是对塑造角色至关重要的木偶头的雕刻颇为重视。漳州布袋木偶的制作结构严谨，线条流畅，形神兼备，行当区分鲜明，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齐备，仙佛世道、天神魔怪、善恶中间可谓千姿百态，加之衣服十分华丽，浓淡相宜，木偶造型更加逼真可信。漳州布袋木偶戏的灵魂在于艺人柔软灵活、精湛娴熟的执掌功夫，既能体现唱、念、动、答，还能表达喜、怒、哀、乐，更能演绎人所难以企及的肢体动作。艺人们以手掌作为偶人躯干，由下而上，食指托头，拇指和其他三指分别控制左右两臂，用高度纯熟的手法演绎出乾坤变幻、春秋更替，加之与幕后艺人唱腔的绝妙配合，让角色栩栩如生、出神入化。更精彩的是，艺人们常常同时双手扮演两个以上的角色，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2: 大名

0: 《木偶》是漳州布袋木偶戏的经典剧目，这出木偶名剧把中国的传统武术、杂技和戏曲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顶缸、耍金箍棒、双人换衣、腾空舞龙，各种高难度动作在戏中应有尽有。 那么，木偶表演艺术家们是如何让不足一尺的木偶表现得细腻生动、活灵活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大名府》的片段。《大名府》是一出以特技表演著称的传统木偶名剧，它讲述的是宋朝年间梁山农民军为搭救义士卢俊义，化妆成卖艺、卖唱、打猎、耍狮的。 把大名府的城门官捉弄一番，混入城里的故事。剧中城门官是个丑角儿，一会儿喝酒，一会儿抽烟，有时还能吐出烟圈儿，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人的手指长度是有限的。 为了让木偶有惟妙惟肖的动作，艺人们给木偶内部装置了一根柱骨，它的作用相当于手的延长线，能带动木偶的固定关节进行相应的运动。在柱骨上还设置了一个机关，可以操作木偶的手掌张开闭合，如此演员们就可以让木偶的动作变得丰富多彩了。剧中，城门官有个喝酒的动作。 为了不让酒经常的腐蚀木偶，演员摸索出在杯中放入可吸水的物质，这样就可以让杯中的酒大部分被吸收，同时也能让木偶更加活灵活现。为了实现木偶以假乱真的抽烟动作，演员们将一根吸管与木偶嘴的出风口连接起来，将烟纳入管中，对着吸管吹气。
1: 烟就能从木偶的嘴里自然而然地吐出来。除《大名府》外，《雷万春打虎》《卖马闹斧》等经典剧目也深受人们喜爱，屡次摘夺国际大奖。您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么一出木偶戏的《大名府》曾经还走出过国门。1960年9月。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二届国际木偶和傀儡戏剧联欢节，参加比赛的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大名府》这个剧目轰动一时，古老的东方艺术的魅力深深打动了富有艺术鉴赏力的布加勒斯特观众。有的说我没有听懂，但是我看懂了。阿根廷代表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好的木偶戏，你们是世界木偶艺术的最高峰，能看到你们这种惊奇的表演是一种幸福。在一片赞叹声中，经过评比，在当时整个比赛没有评出团体一等奖的情况下，中国木偶节目获得了团体二等奖。木偶表演艺术家杨胜、陈南田等人。 还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荣获了个人表演一等奖，夺得了金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当然，话说回来，让大名府名噪一时的，还得数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大名府这段故事在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6月15日是泰山大人、太太师的生辰，你的差事。
2: 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等他们收拾齐备之后，你便可以动身启程了。请问恩将，这些宝物怎么个押运走哪条路？
3: 既是生辰贺礼，那就应该有点喜气的样子嘛。
2: 我让大名府差10辆太平车子，然后再派10名军士随行监押。 每一辆车子都插上一面贺寿的黄旗。哎，提辖怎么这等模样啊？
4: 恩祥大人，如此大张旗鼓，就怕到不了东京，就被贼人堵截了。
2: 哎，还未出行，就说如此不吉利之言，怎么？莫非提辖？ 有一推辞。
3: 啊，不不不，恩相，你千万不要误会。哎呦，小心脚！我杨志，受恩。

0: 恩将无以相报。此次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央视版《水浒传》青面兽杨志发配大名府这一段。读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书中说到过一个人，蔡京。蔡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权臣、奸臣，而蔡京呢，有一个女婿叫梁中书，这个梁中书便是大名府的知府。梁中书啊，虽然本事不大，但是他看人还是有一套的。他发现了杨志的才干，所以把杨志收为手下。后来蔡京过生日，作为女婿的梁中书自然要有所表示，于是他命杨志带人押送生辰纲到汴京，结果路上遇到了晁盖一行人，最终生辰纲被劫。生辰纲被抢之后，杨志愧疚，不敢回去复命，于是落草江湖，最终来到了二龙山，和鲁智深、武松等人混在了一块儿。这里呢，还牵出了许多其他的梁山好汉。晁盖一行人虽然劫得了生辰纲，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漏了风声，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最终被迫上了梁山。寨主王伦因为不愿意接受晁盖等人，遭到林冲的诛杀，于是晁盖顺理成章成了梁山之主。自此以后，梁山的风向发生了大变，从保守逐渐转变为积极进攻，欢迎天下豪杰。可以看到，在《水浒传》中，大名府的这段故事对于情节的推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是大名府梁中书要押运生辰纲，杨志就不会去二龙山落草，和鲁智深、武松等混在一块儿，晁盖等人也不会被迫落草梁山，改变了整个梁山的走向。不仅如此，梁山的另外一个重要转折也和大名府有关。当年宋江为了救卢俊义攻打大名府，结果就是因为打大名府这件事儿，导致了梁山的悲惨结局。在此之前，蔡京本来是想收服梁山好汉为自己所用的，但是梁山好汉在大名府作恶多端，劣迹斑斑，于是蔡京放弃了收服的想法。自此，虽然宋江想接受招安，但是朝廷内的大臣再也不愿意抛出橄榄枝，最终呢，只能走李师师这条线。失去了权臣庇佑的梁山好汉，即使接受了招安，也处处遭人刁难，最终在征讨方腊一战中损失惨重。大明古城因为地处黄河、漳河流域特有的地理位置，让宋明两代的故城毁于洪水，历经九朝1042年的文明被埋入泥土。后来考古过程中，省内外的文物专家和国家大运河申遗专家断言，这是一座可震惊世界的埋在地下的巨大文化宝库，也是600年繁华和战火相伴的宋王朝唯一存世的古都城。特别是它由运河而兴盛的历史，位居东南西北大运河枢纽，并把大运河历史推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大运河申报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桔梗元神汤。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辨证治疗颈椎病，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日前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知识性环境持续改善。近日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主办，科富中国支持的2026年自我健康管理系列访谈过敏性鼻炎防治在北京举行。专家提醒公众了解并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调节自身免疫力，并且合理使用抗过敏药物。记者近日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获悉，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乙酰唑胺缓释胶囊上市。该药呢是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专用药品，标志着我国结束了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药品的历史。每天喝水挺多，没想到竟然把肾脏喝伤了。前不久湖南一位外卖骑手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那么在高温天我们该如何科学补水？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杨琴指出，首先要摒弃不可不喝的习惯。口渴感出现的时候，人体通常已经流失了相当于体重1%到2%的水分，处于轻度至中度脱水状态。杨琴说，此时肾脏血流开始减少，代谢废物清除效率下降。正确的做法呢是养成主动少量多次的饮水习惯，切莫一次性猛灌。斯德哥尔摩消息，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一种靶向核糖核酸技术，可在移植前对胰岛细胞进行短暂预处理，使其移植后能够更快地重建血液供应，并有望减少移植所需的供体胰岛数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呢，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能量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节目，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桔梗元神汤。
2: 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朋友患了过敏性鼻炎，这样的人平时也打喷嚏，而春天的时候最容易发作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呢？西医认为，过敏性鼻炎即变应性鼻炎，是指特应性个体接触变应原之后，主要是由 IgE 介导的介质释放，这个介质主要是组胺，并有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参与的鼻黏膜非感染性炎性疾病。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有哪些过敏性因素呢？首先是遗传因素。研究显示，过敏性鼻炎患者具有特应性体质，通常显示出家族聚集性。已有研究发现，某些基因与变应性鼻炎相关联。其实这在中医里就是体质的遗传。比如父母是阳虚体质，没有调整过来，生了孩子，结果孩子就很容易遗传了父母的体质。第二，就是过敏性因素变应源暴露。变应源多来源于动物、植物、昆虫、真菌或职业性物质，其成分是蛋白质或糖蛋白，极少数是多聚糖。过敏性鼻炎的变应源大致有下面这些。第一，螨，主要为乌尘螨、粉尘螨等。乌尘螨以人类皮屑为食，并主要生活在床垫、床底、枕头、地毯、家具及绒毛玩具中。第二就是花粉，蜂媒花粉由于飘散量巨大，且能远距离传输，因而可影响远离花粉源数百公里的人群。在春天，百花盛开，此时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开始了他们最难过的季节。第三，动物皮屑，动物的皮屑及分泌物携带的致敏源。第四，真菌变应源，霉菌向室内外环境中释放变应源性孢子。第五，食物变应源，有些患者会因为吃了某些食物导致过敏，这些过敏反应里就包括了鼻腔的过敏。以上是现代医学总结出的致敏因素，所以一般情况下，医生会建议过敏性鼻炎患者尽量躲着这些因素。但是中医的看法稍有不同，中医思考的是，这些过敏性因素到处都有，为何有很多人又不过敏呢？为何单单是您自己过敏呢？根源还应该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偏差，导致了特殊的反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永远躲着某些因素，而且这些过敏的患者也不是生下来就过敏的，而是逐渐发展而来的。所以调整自己的偏颇，让自己适应大自然，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朋友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中医认为这种情况也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中医里面分的症型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其中阳气不足这种症型应该是占比例最大的。阳气不足之人，防卫系统正气虚弱，外邪容易入侵，而正气又无力彻底抗邪外出，这样外邪就容易残留在口鼻之外，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外邪和正气暂时相安无事。但是一旦到了外界有所变化，身体的阳气开始上升的时候，则身体开始识别，原来有外邪在这儿，需要清除，于是就开始打喷嚏了。比如清晨，阳气开始旺盛，此时这种过敏性鼻炎患者开始打喷嚏。还有就是春天的时候，此时阳气上升，人体气机开始旺盛，也会让身体试图排除外邪，所以也会喷嚏连连。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的，比如我们刚刚到阳光刺眼的地方，很多人也会打喷嚏。有的人认为这是阳光刺激了鼻黏膜， 其实这也是身体开始温暖，阳气旺盛，试图排出寒邪的反应。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鼻炎患者身体正气不足，虽然此时身体的阳气暂时有所恢复，但是仍旧是不足的，所以并不能一鼓作气将外邪清除，而是尝试努力却又气馁退却，然后再战，所以就喷嚏连连，外邪仍旧没有排出。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有哪些临床表现呢？首先是打喷嚏，每天数次阵发性发作，每次多于三个，其中清晨居多。第二，清涕，大量清水样的鼻涕，有时不自觉地从鼻孔滴下，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这种鼻涕是清的，像水一样的，绝对不是那种黄色的，如果是黄色的就和感染有关了。第三，鼻塞，间歇或持续，单侧或双侧，轻重程度不一。第四，鼻痒，大多数患者鼻内发痒，花粉症患者可伴眼痒、耳痒和咽痒。这些临床表现主要是阵发性喷嚏、清水样鼻涕、鼻塞和鼻痒，部分伴有嗅觉减退。如果有了这些症状，就要考虑是过敏性鼻炎了。那么中医是怎么调理此病的呢？中医治疗此症，多用防风、荆芥、白芷、独活、辛夷等散寒驱风之品，同时辅助以补中益气的药物，这是一般的治疗方法。今天啊，给大家推荐清代的黄元玉的桔梗元参汤。这个方子的角度比较特殊，就是调理脾胃的气机升降，让脾气升清，胃气降浊，这样使得正气充足，驱除外邪。用过这个桔梗元参汤的方子调理过敏性鼻炎，在向我们反馈的人群中，只要确实是那种流清鼻涕的患者，大约 70% 左右是显效的。坦诚地讲，这个病普通的中医门诊治疗的效果并没有想象的好，西医也就是用抗过敏的药物治疗，只能起效一时。如果有可以针对大多数人的方法，是有推广的价值的。这个桔梗元参汤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效果显著，但是有的朋友反映了停用后逐渐还会有所反复，那么到底该如何善后呢？我的方法是在服用此方见效后，一般可以服用金匮肾气丸善后，有的人可以用补中益气丸，总之继续扶助正气善后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桔梗元参汤这个方子。桔梗9克，玄参9克，杏仁9克，陈皮9克，法半夏6克，原方是9克，现改为6克，茯苓9克，甘草6克，生姜9克。用法是熬水，五碗水熬剩两碗，早晚各一杯，饭后温服，一般五副到七副即可，孕妇忌服。此方调理脾胃气机升降，调畅肺气，使得正气得以伸张，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过敏性鼻炎效果不错。唯一需要记住的是，一定是清鼻涕的患者才可以使用，黄鼻涕的则另有其他的方子。好了，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 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景烨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颈椎病啊，是属于中医的痹症，风寒湿是造成痹症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患者的颈椎病就是由于受凉受寒引起的。在今天这个板块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颈椎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及特色。痹症的治疗啊，主要就是要温经散寒，祛风通络，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种辩证来进行开处方。此外呢，还有一些颈椎病会出现眩晕，这是因为肝风上扰造成的，而且部分颈椎病还会导致头疼以及上肢疼。中医认为这是外力或者寒凉导致经脉不通所引起的，可以采取行气活血止痛的治疗。今天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颈椎病方面的问题，可以打来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再次走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颈椎病。现在颈椎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虽然它谈不上什么大病，但是颈椎病会引起身体一系列的反应。是吧，像头疼啊，肩麻呀，腰不舒服啊，都会跟颈椎相关联。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好吗？
1: 好的啊，就是颈椎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病哈。
0: 是，
1: 可以说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呀，这个作息，还有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些特征哈，这种职业病可以说这个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实际上颈椎病呢是西医的病名，它是根据这个颈椎的这个解剖这个情况哈，因为你看颈椎这是七个，有七个颈椎是吧，颈椎里头有这个有神经根从脊髓里边发出来，然后脊髓在这个这个椎管当中穿行是吧，它根据这个解剖位置这个根据这个解剖的这个情况这个颈椎的这个椎体啊，或者脊髓啊，或者神经根呢出现的这个病变，然后出现了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叫颈椎病哈。
0: 嗯，
1: 那这个西医的分型里边呢，分神经根型的、脊髓型的、交感神经型的、椎动脉型的，还有复合型的，分这么几种类型。神经根型的就是你看这个神经根从神经上从这个脊髓发出来，沿着这个椎孔往外往外走哈，发出来一根一根的，然后支配相应的这个这个部位。这个种神经根型的发病率是最高的，因为你如果椎管这个椎孔狭窄了，或椎体出现增生了是吧，会压迫这个神经根，就出现了颈肩的疼痛，然后这个像一些部位放射，你比方带着胳膊疼啊，带着麻胳膊麻呀，或者一侧胳膊没劲儿了，这种是比较典型的那种神经根型的。还有一种脊髓型的，因为这个你这个椎管如果椎管增生狭窄了以后，会压迫这个脊髓，就会四肢乏力啊，或者走道不稳啊，晕呐、啊，出现这种现象啊。就是各种的这种西医的这种分型是按照解剖来分型的，按照这个来分型的，所以叫它颈椎病，然后分了不同的类型。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医呢没有一个颈椎病的这样一个病名，它没有这个病名。你是有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出现了，比方这个人呢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你比方头疼了，因为你颈椎这个不畅通了，咱们中医这个内在的是五脏六腑，外边的是筋皮脉筋骨肉是吧，
0: 对，
1: 这个是外在的和内在是通过经脉连通的，就是这个是通过经脉来连通这个内外表里的。如果你经脉不通畅了，那你这个有些部位呢就会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个你看脖子这个地方受这个经脉循行这个路过的这个经络呀有好多条，
0: 是
1: 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地方的经脉不通畅了，可能会出现头疼，可能会出现比方说最常见的头疼头晕，因为气血不能通过这个脖子上达头面，那你这个上部它就上气就不满，然后就会出现的懵啊、晕呐、沉呐、不清醒啊，就出现这种头部的这个症状是吧，
0: 是。
1: 再一个呢，你局部的这个地方经脉不畅通，就会出现憋啊、胀啊、疼啊、僵啊是吧，会出现这一系列的 这个症状。这个颈肩部的部位是颈椎病里哈，头部和颈肩部位的这个症状是最常见的。
0: 嗯，
1: 但是还有的呢，就是这个内脏的问题，就是脏腑亏虚了以后，病到三阴了，病到太阴、病到少阴和厥阴的时候，这个气不足啊、这个虽然呢，这个经过脖子的经脉没有这个足少阴足就是足手足三阴经没有经脉直接过脖子，但是呢，这个手足三阴经是在内在通过经别经络它间接的这个过这个颈部的，所以呢，这个内脏有问题了以后也会出现这个颈椎部位的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表现，同时呢还会出现其他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恶心啊、吐啊、心慌啊、心悸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头晕啊，这个这一系列症状都有可能有的哈，不光是这种颈肩部的这个难受，所以就是颈椎病哈，有轻有重，如果轻的话，只是这个闭住了这个风啊、寒啊、湿啊，闭住了这个经脉的话，那病很轻，这些症状也就是颈椎病的颈肩部啊、头部的症状轻重不同，只是颈肩部的这个症状。如果病得很深，入了脏腑，寒邪入了脏腑，那除了这个颈椎病的症状之外，还会有内脏的这个症状，那就比较深了。
0: 这是从六经辩证的角度去分析它哈。
1: 对，这个也就是说六经病哈、就是太阳病、上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都有可能会有颈椎病的这个表现，都会有可能会有头项部的一个症状。
0: 为什么都是三阴病没有三阳呢？
1: 有三阳啊，三阳是更

0: 的。你看啊，我给你比，咱们举几个例子。首先，这个脖子这个经过后颈部的这个穴位，经脉和穴位啊。首先，足太阳膀胱经，
1: 对，膀胱经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条经络，它就是走人体的背面的，是吧？
1: 对，
0: 你看它的经脉，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起于目内眦，内眼角，睛明穴那位置啊，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穿过额头到头顶，然后其支者从边入络脑，其支者就是有一条支脉呢，通过头顶，然后入络脑，到了脑的里边，联络人的脑髓，然后环出别下项。出来呢，从哪出？从这个两侧的风池穴这个地方出来，然后循肩脖内夹脊底腰中，从这风池穴出来以后，分开两条，沿着身体的脊柱和肩胛骨的内侧有两条足太阳膀胱经这条经脉，然后往下走到了腰，你看这是不是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经脉循行啊？
1: 嗯，
0: 那它整个过脖子、过人的后背两个肩胛缝之间这个区域，全是足太阳膀胱经的地界。
1: 嗯，
0: 用它的这个地界是吧？所以那如果这条经脉受阻了，这条经脉比方受风了、受寒了，会出现势动则病，就是这条经脉有病了，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势动则病，冲头痛，就会出现头疼，目似脱，眼睛就是这个，你像一些甲亢的人，眼睛往外抱着是吧？或者呢，这个眼睛感觉这个就是睁大了，就是这种哈，或者眼睛眼神直勾勾的。这种呢就叫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项如拔就是这个脖子啊僵硬，好像就是活动不利索啊。项如拔这脖子跟拔着一样，抻着脖子一样是吧？脊痛就是腰脊，就是这个脊椎脊柱啊，它是疼的。所以足太阳膀胱经，你看这些症状是不是都是颈椎病的症状啊？
1: 嗯，
0: 颈椎病的人疼头疼，然后脖子僵硬，然后这个。带的这个后背哈、啊，后背包括肩颈这个位置都是很疼的，很难受的。
1: 嗯，
0: 这是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经，它的经脉循行是，你看这个，循绕外上连，就是沿着这个胳膊的后边，大胳膊的后边哈、啊，阳面后边，出肩胛绕肩胛交肩上，肩胛肩胛肩上就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咱们的这个。翅膀骨的这个位置哈，就是绕着咱们的肩胛骨，绕着它绕这个肩胛骨就上去了。然后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夹，就是循着人的脖子颈部，然后往上到了脸颊这个位置。你看这个手太阳小肠经也是过脖子的，过颈部的是吧？颈项，颈前边是颈，后边是项哈。然后那个势动则病，这个势动则病呢，就是这条经脉出现病了怎么办呢？就是。不可以固，肩似拔，闹似折，就是这个脖子不能往后看，就回头看，这叫固哈、啊，往回看嘛、啊、叫固，不可以固，就是不能往回。你看，比方咱们落枕了，或者颈椎病的人，这个脖子僵疼的，都不能这个转头，这个脖子不能往后看，是吧？
1: 嗯，
0: 不可以固，肩似拔，这个肩好像这个特别僵硬，特别坚挺，就是跟那个支的一样，是吧？然后这个。你看足太阳膀胱经还有这个视主筋所生病者头项降痛，项背腰口果帅脚接痛，就是这个经脉的循行所过都会疼，因为它过这个项部过背部，所以这些地方都疼。手太阳小肠经呢也是颈骸肩闹肘臂外痛啊，所以这个就是经脉循行所过的部位它不通了，受寒了、受风了就会疼。
1: 嗯，
0: 这是膀胱经、手足太阳经都过项部，啊，都过颈项部。那少阳经也过呀，足少阳经、手少阳经也过这个项部。你看，足少阳经起于目睿子，目睿子就是外眼角哈、啊，这个外眼角比较小嘛，叫目睿子。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至肩上。你看，它循颈至肩上，过颈部，过肩上。
1: 嗯，
0: 然后这个手少阳经呢是上冠轴循闹外上肩，然后从痰中上出缺盆上项泄而后上项部，就是它也过颈项的，就是少阳经也过。所以足少阳经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还痛，是主气所生病者耳后肩闹轴臂外皆痛。你看这些，因为它这个经脉过这个位置，那它病了以后它这些位置就会出现疼。这个督脉呢，还有一条督。

0: 就脖子的后，就人体的后正中线这个督脉，脊柱沿着脊柱上去的哈，上年老的，其下极之枢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脑上边，然后这个其病也几强而绝。如果这条督脉病了以后，就会什么，就是腰，这个腰背降痛，脚弓反张，就会出现这种，这都是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啊，是吧？
1: 对，
0: 这个十二经脉包括督脉、任脉病了以后，都会出现这个颈椎病的表现啊，所以后边我就不再举例了。就是这个阳经的经脉，从直接过脖子过后项的项背部的很多，阴经虽然不直接通过脖子，但是它是通过这些这个络脉呀，或者通过这个经别呀，间接的，然后这个过这个颈项部，所以呢，这个六经有病了以后，都可能会引起头背项背部的这个症状，所以在咱们六经辩证里边，简就是一个颈椎病哈，它也不是一个死法啊，就是一个颈椎病的一个特效药或者是一个方子或者针灸的一个特效穴去治这个颈椎，不是这样的，还是要辩证论治的。
1: 是，你看这么多的成因，是吧？阳经、阴经都会有，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特别清楚。刚才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啊，像风池穴，是吧？风府穴，这些都是我们颈椎非常重要的穴位。那我们中医在治疗颈椎病的时候，常用方法是不是以按摩为主，还是说也有一些常用的方子呢？
0: 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啊，多种方法都可以调整这个颈椎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第一项。最最常用的哈，大家也都知道，颈肩腰腿痛的痛症的这种，还是多选用这个针灸的方法治疗，是吧？针灸。刚才我也给大家举例了，很多经脉过这个颈项部，是吧？所以这个颈项部有病了，疼了，那找什么穴位呢？咱们这个在咱们输穴学里头啊，针灸治疗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就是你这条经脉从头到尾它会经过很多地方嘛，是吧？只要经脉经过的地方，你这个它就这个它这个区域啊，这个位置出现的病变，你扎这条经脉上的一些穴位都可以治疗。
1: 嗯，
0: 尤其是扎什么穴啊，就是这种疼痛类的病，扎什么穴呢？叫扎腧穴。腧呢是那个运输的腧这个字儿。
1: 嗯，
0: 这是咱们针灸学里边的一个概念，叫五腧穴的一个取穴原则。五腧穴呢是颈行腧圆经合，就是颈行腧经合这五个穴，它是有主治，它的主治是有规律的。颈主心下满，行主身热，腧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可寒热，合主逆气而泄，就是这些穴位哈，它的主治范围这个是有规律的。所以你看其中说了，腧主体重节痛，就是这个腧穴运输的那个腧，腧主体重节痛，那也就是说疼痛类的病，那你找这个腧穴它就是有效的。
1: 嗯，
0: 比方说咱们足太阳膀胱经，那它这个经脉受损了，这个经脉行经所过，有疼的这个症状。你看这个如果足太阳经脉受损，它会出现什么呀？是主筋所生病者，然后头细项痛，及项背腰考果帅脚接痛，就是从头到脚，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经脉所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疼。
1: 嗯，
0: 那这些地方出现疼了以后，你都可以找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是什么穴？叫筋骨，北京的筋，骨头的骨哈。所以你看，就一个筋骨穴，它就可以治疗这个从目内眦开始，到额头，到肩顶，到脑疼，脑袋疼，到脖子，到后背，到腰，到屁股，到后腿，到这个后腿肚子，到脚，包括脚趾、脚腕儿，它都治。
1: 看中医特别神奇啊，就是因为脚上这么一个穴位，我们上半身、上身所有的疾病都可以治疗。中医就是很有意思啊，看起来好像，这个不着边的一个小的一个穴位，但是它确实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叫筋骨穴，是吧？
0: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中医的这个灵活之处。其实它很多时候就是取类比象，归纳总结，最后提纲挈领了，最后就是可以说这一个穴，它能治你几十种病或者几百种病，是完全可以的，并不稀奇哈。其实经常临床有患者来，比方说啊，这个患者头疼，那这个患者颈椎病，这个患者胳膊疼，这个患者腰疼，这个患者这个小便不通畅，然后 这个我来了以后，我都给他扎的筋骨，同样扎的是脚上的一个穴，那都缓解了，症状都缓解了，或者好了，是吧？那外。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啊，但是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是吧？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头疼你从脚上去找一个穴位就能治好，听起来，但是呢确实是这么回事，因为它是膀胱经上的一个穴位，因为它这个经是从头到脚整个是串联下来的。好，
1: 对，所以呢，那你知道这个原则了，你看看如果你比方说除了颈椎病的疼，包括你身体其他地方的疼痛，你看这个疼压在哪条经上，然后你就找这条经的腧穴啊，手足都可以，左右都可以，那你就可以治这个地方的疼痛。所以很多时候就能取到这个笑如抚骨啊，就是这个非常神奇的这种效果哈。这种针灸呢，治疗这种痛症还是非常这个见效的。
0: 嗯，这个颈椎病除了筋骨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穴位吗？
1: 多了。你比方说，那同样是太阳经，这个脖子疼的部位，它有的时候局限，有的时候不局限。可能那个过好几个地方是吧，你如果是足太阳膀胱经部位的疼痛，那你就扎筋骨，筋骨是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嘛，是吧。
0: 嗯，
1: 如果是你是手太阳小肠经上的一些这个经络经脉循行所过的地方的疼，那你就扎手太阳这个小肠经上的后溪穴，那个腧穴叫后溪，那这个对后溪，后代的后，溪水的溪，是在手这个小指的末端哈，这个赤白肉际的这个地方，
0: 对，
1: 那个横纹的那个线那个末端，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后溪穴有俩呀，左右都有。筋骨穴，脚上的筋骨穴有俩呀，左脚右脚都有。
0: 对称的是吧？对称的，一个手上一个，一个脚上一个。嗯，
1: 对。那如果你这个疼的部位是在手少阳三焦经，那你可以扎中主。中主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腧穴，左右都有。如果是足少阳胆经的循行路线，颈椎那个部位疼了，那你就可以扎足少阳胆经的这个腧穴，叫什么？叫第五会。
0: 第五会
1: 的第啊，土地的第五，一二三四五的五，会开会的会，第五会。就是你其实不用，哪怕我记不住穴位也没关系，你临时查都是可以的。叫你只要记住原则，腧主体重节痛。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那就可以，去取这个穴了，是吧？那是阳明经呢，那你就找阳明经的腧穴；如果少阳经呢，就找少阳经的腧穴；这个厥阴经呢，就找厥阴经的腧穴。就这样一个原则，你可以开出来，十几个穴位，或者，是这个几组穴位，或者十几组穴位都就开出来了。
0: 嗯，你看，其实中医里面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吧？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像这个腧穴啊，各个阴经或阳经的腧穴一定要记得它。这个呢，就是主要治疗这个啊疼痛啊什么的、酸胀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记得。但是我觉得里头条条款款很多呀，是吧？
1: 如果很复杂，
0: 难记，不好
1: 记啊。如果觉得复杂不好记啊，那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阿是穴，哪儿疼扎哪儿。
0: 哪儿疼扎哪儿。
1: 啊，就是阿是穴，阿是呢就是这儿疼。一阿是是吧？这阿是穴就是哪儿疼扎哪儿，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最最起码的、最最浅显的一个方法了哈。
0: 就近取穴的这样的原则，嗯，
1: 对，就哪儿疼就扎哪儿，它能把气调到这个局部来，然后也能相应的缓解这个地方的穴位这个疼痛哈。这个是阿是穴，这个针灸取阿是穴，刮痧和拔罐也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刮痧和拔罐的时候，其实刮痧刮的部位，拔罐拔的部位也是阿是穴的部位。
0: 嗯，
1: 啊，就是你哪块不通，那你就扎哪儿，那你就拔哪儿，那你就刮哪儿，是吧？这个那这个就能针灸刮，嗯，就是刮痧拔罐并去一半嘛，是吧？尤其是一些不太重的那种这个颈椎病啊，刮痧拔罐是可以解决的。你像这个刮痧的时候或者拔罐的时候怎么拔呢？看脖子从风池到大椎穴。这是一条线，从风府呢到颈根，脖子根这个地方啊是一条线，正好这是两条线，加上一共就是脖子可以分三条线嘛，这个两个风池到颈根，然后风府呢到大椎，这是三条线是吧？
0: 嗯，
1: 这三条线可以刮一刮痧，脖子颈椎部位难受的人呢，刮完痧以后那个出的痧还是黑紫的呀、鲜红的呀，是吧？它会出这种痧。刷出来这个地方就松快了。
0: 嗯，我想问一下，
1: 这个、
0: 说到这个刮痧了啊，就说刮完之后它呈现的颜色往外冒出来。

0: 的这些，怎么说？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看颜色还是看它出的量，还是说这个皮肤怎么样？
1: 那个刚开始刮的时候哈，这个可能出的少，接着再用力的刮，或者这个刮的时间只要够了哈，力度够了，沙就出透了。
0: 嗯，
1: 是不是出透了以后你再刮就不怎么出沙了？
0: 嗯，
1: 你不是有新沙出，它就算出到位了。到位了以后，这个人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人的体质元气厚薄也不一样，它沙出来的这个也不一样，有的是黑紫的，有的就是紫包啊，一个一个的大紫包，有的是黑紫的，再有的就是红的啊，有的不怎么出，点状的出一点，有的不怎么出，气很虚的人也不出这个。而且随着你多刮几次以后，这个沙出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它这个这个沙其实就是身体里组织间隙的一些病理产物哈，这些沙排出来了，人就松开了，人就舒服了。
0: 就垃圾废物要排
1: 啊，对，脖子上可以按着三条线刮，后背部呢就从大椎一直到这个鸡胸带那个位置，然后从然后再刮这个脊柱到这个肩胛骨内侧的这条线左右两条哈，然后再刮一刮这个肩颈，就是这个肩这个位置扛肩脖，咱们专业名词叫肩脖，就是咱们扛扁担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地方我们刮一刮，然后呢再把这个把这个肩胛骨这个窝里头再刮一刮，基本上这个可以说脖子刮了，后背刮了，肩这个地方刮了，这个沙就刮到位了。
0: 嗯，
1: 那刮完以后，这个可以说也像卸下了一个千斤的重担一样，人也是很舒服的。拔了罐以后也会很舒服。
0: 嗯，这都是从人体里面排出一些废物垃圾，对人体这个气血有阻碍的、有害的一些物质啊。具体我们可以说说都是什么东西吗？
1: 这是病理的产物，我们就要寒湿缠浊，就这些东西。你具体做做西医的检查呢，到底里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那西医是理解不了刮痧的，他认为这是毛细血管破裂，这个认为对身体是有损伤的。实际上，如果真的是毛细血管破裂的话，那你这个地方肯定是越刮越疼的。
0: 对，
1: 它就疼，但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疼，咱们刮完痧以后它就不疼了，是吧？实际上刮的是什么？就是你组织间隙里头的或者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它就渗透出来了，
0: 风湿邪痹，
1: 对，都刮出来了。刮痧拔罐这是解决的，这是咱们老百姓就可以用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可以自己在家里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热敷。
0: 哦，
1: 热敷呢，就是你可以弄个大盐包然后这个炒一炒，把盐炒一炒，用个布包起来，这个敷在这个疼的地方，是吧？也可以砭石，用那个砭石或者用石头，然后那个卵石、鹅卵石什么的，这个蒸热它或者煮热它，煮热以后放在你这个这个疼的这个位置，或者一些中药包把它蒸热了以后，这个热熨，就像熨斗一样，在你疼的地方这个开始熨，这个熨贴，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啊。刮痧、拔罐、热敷，咱们大家都可以做，或者按摩。不专业呢，能找专业的找专业，找不了专业的哪儿疼你自己揉一揉，或者让家里人给你揉一揉捏一捏也是轻松的，是吧？如果找专业的，那肯定咱们有相应的非常专业的手法，抑制缠呐、滚法呀、揉法呀、捏法呀、这个震法呀、颤法呀，这些都有哈，这些有专业的手法。没有那就自己怎么着捏一捏舒服就怎么着就行了，这都是咱们可以做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刺血的方法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专业刺血不同的类型，刺的位置也不一样，这是刺血哈。还有呢，就是咱们自己能做的就是功能锻炼，学这些这个颈部的这个保健操，还有各种的运动，跑步、健身，或者做一些器械的这个锻炼哈。虽然不直接锻炼脖子，但是你锻炼别处的时候，气血一周流起来的时候，经过脖子的这个气血也多，所以对它也有很大的这个缓解的作用。
0: 我碰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他特别喜欢游泳，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但是他一到那个凉水里面，像现在这个季节去游泳的话，他的颈椎就很明显就觉得不舒服。那我觉得这是不是凉水刺激的？所以说这样的朋友尽量的还是少游泳比较好。
1: 他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不足的，哪个地方疼，哪个地方容易受风受寒，他哪个地方的气就不满。那个是，其实这个平常颈椎不舒服的人哈，你看他的体征，你都能看出来。教给大家一些小的这个小妙招吧。你怎么人一看这个人就是颈椎病呢？一看他的脸就能看出来，脸看哪儿？就是这个眼睛的下边的外侧，就颧骨的上沿这个位置。

0: 眼睛的下边这个位置，一般是这个地方长斑的，或者特别松弛的长斑的，这个地方颈椎这些人颈椎都不好，就都不舒服的哈。然后舌头一伸出来，是三角形的舌头，就舌尖是三角形的，他的这个上气都不满，就是肩颈这个位置气都不满。咱们舌头是不是应该是个圆盾形的呀？
1: 是。
0: 啊，这个舌头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躺着的人，或者是一个趴着的一个人，舌尖是头，然后这个舌正中线是人的脊柱哈，舌的外沿呢就是人的肩呐、臂呀、手啊、腰啊那些位置。你这样一看他的舌头成三角，舌尖这儿是个三角了，然后不是圆形的了，不是圆盾形，是个三角了，那就代表他肩颈这个位置的气不满。
1: 嗯，
0: 这就撑不起来嘛，是吧？所以在肩这个位置是不舒服的，这是看舌头。另外看什么？看体型。如果那个这个人走路啊，或者干什么老抻脖子，就这样的人啊，抻脖子的人，他容易颈椎不舒服。再就是脖子后边有个大包，就大椎穴鼓一个大包的人，
1: 富贵包。
0: 有的对富贵包，有的富贵包不太大，就拳头那么大；有的富贵包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都得有那个锅盖那么大哈，挺大的那个富贵包。这样的人，他颈椎都是很难受的。
1: 很多一些专家，我不知道这个专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专家，说这个有了这个富贵包一定要小心会有脑梗的可能，是吗？
0: 啊，对，因为你这个地方就是过这个脖子这些地方的经脉都不通，长期的不通就形成了瘀滞，有形的这个瘀滞，它都堵了，气血不能上头了嘛，
1: 嗯，
0: 通不过去了嘛，是吧？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嗯，
0: 这个或者后背硬的，就像这个非常硬啊，像个案板一样的。这个，然后你摸着这个肩胛缝啊，或者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咯楞咯楞的，就跟那个糖葫芦串一样，那个各一个的结节这样的，颈椎肯定是不舒服的。
1: 所以说，就说我们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针灸啊、按摩呀、刮痧呀，是吧？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我们颈部的气血经络疏通了，是吧？这样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对，平常大家呢也在生活调摄上要注意，你比方早点睡啊，不要熬夜。让人的阳气满起来，气足了才能往上顶啊，是吧？这个上焦才会气才会满。早点睡，不熬夜，静生冷，不要伤你的阳气。进去酒，酒也耗你的精嘛，是吧？精没了，气更没了，精来化气嘛，是吧？另外呢，少房事，少漏精。再就是平常工作当中、学习当中、玩手机的时候、玩电脑的时候，这些不要长时间的低头啊、俯仰工作。生病起于过用，你这个脖子出现问题，颈部出现问题，你一定是用它用的。这个不对了，或者用的过了，就会出现这个颈椎病嘛哈。再就是你平常的这个避风啊、保暖呐、啊，戴个围脖、戴个围巾啊什么的哈。冷的时候，风吹你的时候，
1: 到了戴围巾的季节了，你可
0: 对都要注意这些。
1: 是
0: 这些事情都做到了，然后再经过正确的治疗啊，相信大家这个颈椎病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好，今天陆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颈椎方面的一些这个中医。角度的一些解释，还有西医的一些分类啊，讲得非常详细。你看卢主任对西医也特别了解，不光是中医方面的东西特别的通，西医方面呢可以说是中西医来回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来回的对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另外谈到了最后的生活当中一些注意小事项啊，就是我们颈椎应该怎么样保护它，因为毕竟我们人体的这个零件啊，用一次就是慢慢的它这个磨损啊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还是要从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做起，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因为颈椎它是一个连接头部和胸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吧，是吧？你气血如果不通的话，这个心脑血管马上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好，非常感谢陆润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
5: 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 890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

0: 银子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艺术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

杜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用智慧来战胜困难，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很艰难。 战国时代那位赵惠文王就碰见一个难题，自己没主意了，怎么回事啊？都由一宝贝引起来的。赵惠文王就是那位主父赵武灵王的小儿子，他发动政变，把他爹也弄死了，他也坐到王位上了，也开始享受了。这不最近有件事让他特别高兴吗？那和氏璧到他手里了。和氏璧那是楚国的产物啊，还是在春秋时代呢。楚国人有一位普通百姓叫卞和呀，卞和在山中得到了一块美玉，当然外边的石鞘还没有敲开呢，但是卞和辨认出这是少见的珍品，就献给当时的楚厉王了。楚厉王让玉工过来看一看，玉工专业辨玉师啊。这玉工端着这块大石头掂量掂量，什么也不是啊，这石头啊哪是什么玉啊。楚厉王生性暴力，就把卞和判了一个欺君之罪，把他左脚给剁下来了。赶过了些日子，楚武王即位，卞和二次献宝给楚武王，又拿来了还是这个石头。楚武王又把那玉工找来了，就那位无知的玉工还挺长寿，好嘛，伺候两代君王。一看多少年前我就见过这石头，这是骗人的呀。楚武王心想，你骗我爹没骗了，你想骗我，干脆不左脚剁完了吗，把右脚也给他剁了吧。多残忍呐、啊、卞和失去双足啊。一直到楚文王继位，楚文王继位之后，这时候的卞和已经是年老体弱，根本没法走动了，真想献宝忠于本国的大王，可是怎么来呀、啊、就抱着这块美玉在荆山脚下哭啊，哭了好几天，据说哭的眼睛都流了血了。有人知道这信儿，就报告给了楚文王。楚文王派人去问有多大的冤枉这么哭啊。卞和说，不是别的，我这一片忠心大王不知啊，我为了献宝被砍断了双足，现在我为这美玉也感到悲凉。楚文王一听，他赶快派人把这卞和跟那块宝玉都抬到宫中吧。这回换了个玉工，几位专家一块鉴定，这是一块宝贝，敲开吧，敲开，你得把那外边那层石鞘都给剥落了，才现出稀世珍宝，是一块天然的大玉石啊。因为献宝人叫卞和，所以呢命名为和氏璧，这可是稀有的珍品。后来楚国的宰相叫昭阳，昭阳不是领着大伙去看这和氏璧吗，看着看着丢了，打这儿起这和氏璧找不着了。就为丢这和氏璧，楚昭阳得罪了张仪，给张仪一通痛打，要不后来怎么有张仪欺楚呢，这都是前朝往事了。现在这块和氏璧辗转反侧，几经周折，也不怎么被传到赵国来了。赵惠文王别提多高兴了，谁不喜欢宝贝啊？哦，不够得张扬的，今儿一个鉴宝会，明儿一个鉴宝会，天天就开这种大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秦国的秦昭襄王听说了，哦，绝世多年的和氏璧到了赵国了，去要过来我看看吧。要过来，秦王一直这么横，现在眼睁睁七雄之中秦国为尊，要块宝贝算什么呀。派使者拿着国书就奔了赵惠文王这儿来了。赵惠文王傻了，给是不给啊？甭问呢，是借也好是租也好，那都是假的，送过去那就再拿不回来了。不过使臣说了，大王不必为难，我家秦王本身是想看一看这宝币，如果大王要乐意让这宝贝归我们秦国的话，我们也不能难为您。我家秦王说愿用15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您看这都写着呢。看见了，赵惠文王还是不信呢， 15座城池。当年秦国用600里商于之地骗的那位楚王客死他乡啊，你给谁兑现过你那诺言呢？50座城池我也不换呢。赵惠文王先妥善安排秦国的使者，你先好好休养2天吧，我们商量商量。把文武召集来了，怎么办？现在秦国逼到这儿了，咱们得有个答复啊。要交给秦王，大伙意见都一致，那肯定得不到15城，是明知被人骗也得上这当，那多耻辱啊。要不给，不给就坏了。秦国现在就怕没有借口，但凡有借口，他就可以出兵攻伐敌国，明目张胆的就占领你国土，你不给他保庇就招来一场战争，怎么办吧？这时候赵惠文王最宠爱的一位宦官叫妙贤呢。妙贤看到了这番为难的情景，就偷偷跟赵惠文王推荐了一个人。国君，臣下有一个门客姓蔺，叫蔺相如，他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秦国去交涉。啊，赵惠文王一听蔺相如没听说过，对呀，他是臣下一个很不善言谈的门客，感情这位患者令妙贤手下养着好些能人呢，这都跟那四公子学的，战国四大公子养士养的最多，好些人也在养士，没他们量大就完了。那么你怎么能断定这蔺相如有此本领啊？大王，有一次微臣获罪于您，怕您惩罚我，我要逃奔燕国，所有的门客都弃我而去了，只有这位蔺相如拉着臣下的手说，主人要去燕国，跟燕王有交情吗？当时我对他说，我跟咱们大王曾经见过一面燕王啊，燕王拉着我的手说愿跟我交往，所以现在我想起这句话，我要投奔燕国。这位蔺相如劝我说，赵国燕国会盟，赵国强盛，燕国弱小，而你呢又是咱们大王的宠臣，所以燕王要刻意跟你交好，跟你要攀攀近，攀攀交情。如果你现在叛赵逃燕，赵国都要抓你，燕军又怎能收留啊，一定会把你遣返回赵国，你与其叛逃燕国，还不如主动请罪呀。当时我听了他的话，就找大王您认错来了，大王您不计小人之过，才有今天。现在臣想来，这个蔺相如有勇有谋，又有一片忠义之心，如果当时他要舍小人而去，小人恐怕真就成了叛逃赵国的佞臣了。我估计这个蔺相如堪当此任的。啊，那就赶快把他请来吧，我要见见他。赵惠文王现在是求贤若渴呀。赵惠文王看了看这蔺相如，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这么一个文弱书生能面对强秦吗？他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蔺先生，妙贤都跟你说了吧？大王，相如都知道了，现在秦强赵弱，您看咱们只能答应啊。大王，不能违背秦王的意愿，那样会招来战事。可是赵王想了想，如果他拿这币不给我这城池，我怎么办呢？蔺相如微微一笑，秦国用城来换币，如果咱们不给，等于是赵国亏礼在先，如果赵国把宝币交给他，秦国不交给咱们城池，那么亏礼的就是秦国，两者相衡，我看后者对咱们有利，让秦国理亏，咱们名正言顺呢。是啊，赵惠文王心想，我明白这意思，可是你敢去秦国充当使者吗？臣愿吧。那你能保证这宝币他要不给咱城池，咱不给他吗？好嘛，那赵惠文王跟小孩一样，真舍不得这和氏璧呀。放心吧大王，如果没有别的人选的话，相如 愿奉庇父秦，我敢立军令状，秦王要是给了咱们15座城池，我就把这块和氏宝璧留给秦王，反过来他要不交城池，我一定把这块宝璧完好无损带回赵国。好，惠文王万分高兴，蔺相如当时还真就立下字据了。就这样，作为赵国特使去面见咸阳城中的秦昭襄王，秦王等着了，早就知道不敢不来，来还得带着宝贝。秦使陪的就在章台上，蔺相如面见秦王，行礼之后，双手小心翼翼把这和氏璧端出来，奉在秦王的面前。您看看吧，啊，秦王一拢着胡须，仔细打量打量啊，我仔细把玩，双手把这币夺过来了，放在桌前，这一通看都不搭理蔺相如了。然后一招手，来来来，左右文武，你们都来看看，去，到后宫把我那些美人也找来，好嘛，全家出动，全国恨不能都展览一遍。这会儿先是高官贵戚们看一看，大伙一个个冲着这块顽石是山呼万岁呀，高兴成这样，也不知道是秦王万岁还是和氏璧万岁，嚷嚷了这么一通。再看那蔺相如就在旁边那儿干着站着没人搭理他，秦王诚心这么做的，就好像目中无人把这个赵国使臣来他这儿出使这事儿给忘了一样。你想他把赵使都忘了，那15座城呢连提都不提了。蔺相如在那孤孤零零站了老半天，说目下钟点还不得2钟头啊，一看这秦王还跟那宝璧玩命呢，还在夸呢，得了吧，他往前走了2步，一一到地，大王，这块宝璧乃是稀世珍品，您看够了吗？嗯，秦王一听，什么叫看够了吗？我这天天看也没有逆凡之意呀。不过大王看的还是不仔细呀。嗯，秦王一听，怎么不仔细呀？我已经把它反复看了好些遍了，那您发现这壁上有一处瑕疵了吗？这上面有伤啊？没有啊，待微臣给你指着看看。秦昭襄王没反应过来，这位文质彬彬瘦弱不堪的蔺相如，他是一位书生啊，谁也没提防他。蔺相如往前紧走的2步，轻轻地把这宝璧就拿到手中，往怀中这么一抱，噔噔噔噔，猛地往后退了这么几步，靠在殿前的一颗大柱子上，别动，谁要过来别怪我把这宝璧摔碎。哎呦，刚才还弱不禁风呢，这会儿声若洪钟，急了。再看蔺相如，眉毛挑起来，眼睛瞪得溜圆，那脑门上青筋都爆起来了。大王，您要想得和氏璧可以呀，贵国使者赴我赵国时，书信上写的明白，以15城换此璧呀，现在大王为何一句不提呀？我家大王跟群臣商议，臣临出使秦国之前早有定论，说秦王贪婪，倚仗强大，用15城谎言来谋夺玉璧。大伙商量的结果是不想把这璧交给您呢，但是臣却不这么认为。臣以为不义之交尚不可欺，穷苦百姓说话还都有个信用呢，何况大国之间呢？秦国有尊严有体面，难道还不如平头百姓啊？是我力主我家赵王斋戒5日之后捧出玉璧让微臣送到秦国呀，为让这块宝璧出国，我家赵王斋戒了5天，那么今天看您呢，大王，您态度傲慢，

0: 以使节之礼待微臣，玉璧到您手，您光是让众人这么观看，却不提十五城之事，所以臣用计取过这块玉璧。大王，这是您秦国的天下，如果您要用武力逼臣就范，那么请看。说着话，蔺相如双手往上这么一举，把那和氏璧跟自己脑袋举到了一个高度，臣的头颅跟这玉璧一同就撞碎在石柱之上。说的话一掉个身来，这就要撞，哦，不，使不得使不得，把秦昭襄王吓坏了，真心疼蔺相如的脑袋，不是他心疼和氏璧，蔺相如手中要没这宝璧呀，那脑袋爱怎么撞怎么撞。他连忙站起身来，走下台阶，到了蔺相如跟前，深深一躬啊，蔺先生不要愤怒，可不能伤着这块美玉，方才寡人失礼了，来，把那地图拿来。蔺相如知道不能轻信，这还是这秦王缓兵之计呀，语气慢慢的平缓了一些。大王，和氏璧乃天下至宝，我方才说了，我家赵王奉璧而出时曾斋戒五天，大王您想得此玉也应斋戒五天，设九宾大礼于朝堂之上，臣方敢献璧，如若不应，我还接着撞。别，秦昭襄王一看，心想反正你也跑不了，我派人监视着你，不就五天吗？蔺先生，寡人依从，这十五座城池的地图你先拿着，好吗？先拿地图，要这蔺相如稳稳心，在馆驿之中一定好生招待蔺先生。实际那都是间谍，那都是奸细在那看着呢。秦昭襄王还真就斋戒五天，五天之后正式进行朝会啊，朝廷大殿之上设九宾大礼，有人去请蔺相如奉璧而来。蔺相如也是梳洗打扮一番，干干净净，不能丢了赵国的颜面，换了一身新官衣儿，迈着方步走上王庭。他微笑着看着秦王，大王，秦国自穆公以来20余位君主，从未有一诺千金的人呢，臣实在是担忧我们赵国呀，故此我已经于前几日命手下化妆把这和氏璧送回赵国了，这地图我都给您带来了。众所周知，秦强而赵弱呀，秦王只要派一个使者赶奔赵国，赵国马上就能把那块宝璧再献出来。不过你应该先把15座城池隔给赵国，如果城池归了我家赵王，谅他也不敢失信于您，这块和氏璧迟早是您的，臣自己早已经想好，我这样做欺骗了大王您呐，论罪当诛，应该把我杀了。现在我已经说完了，甘愿就死，是用刀砍还是用锅煮啊，一切由大王自便。哟，这蔺相如作为一个肩不担担手不提篮的书生，说出这几句话可是掷地有声啊，把秦王气的那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二目喷火。再看两旁的文武一个个双眼圆睁，都不敢喘粗气了，不知道这秦王一会儿说什么。两旁边武士摩拳擦掌，有提着刀的，有拿棍子，有举枪，这就快上来，恨不能乱枪乱刀就把蔺相如给弄死了，这就等着一声令了。秦昭襄王想了那么一会儿，啊，脸色有些缓和。为什么？秦昭襄王心想，我可不能跌这份。秦王也怕跌份，你看身份越高越要这面子，今天是官币大会，不光是我秦国自己的文武百官，我请了好些外宾呢，秦王请客了啊， 那各国的都想给这秦王打溜须拍马屁，那有的是人呢。请请你们都来看看吧，我这管吃管住管报销路费，这块宝币大伙都听过，未曾谋面，今儿让你们开开眼。那现在这么些国家的人都在朝堂上站着，人家蔺相如不卑不亢，自愿以死谢罪，我要真把他杀喽，岂不等于承认我要失信于赵国吗？为什么？你要真想要这块宝币，再去一个人嘛，拿着地图到那儿，把城池划给人家，再把币带回来不就完了吗？如果现在杀了蔺相如，那就等于向世人承认，我早就打算以城池为虚言，空夺人家的国宝，这我将来何以面对天下诸侯啊？一个蔺相如文弱书生，杀他我也没有什么脸面，放了他倒能让四海皆知我大度宽容。这就是秦昭襄王的想法，所以他由愤怒而平息，变成面有笑容，尽管笑得那么难看，哎，比哭差不离，但是也得乐。左右，你们这是何意呀？告那帮武士们，你得把那刀枪都收起来，现在不能有一点对蔺先生不周之处啊。蔺先生忠心为国，有胆有识，有智有勇，这是难得的人才啊。赵王也是有信用的君王，也不会因为这块宝币欺骗我秦国啊。蔺先生你说对吗？正是，寡人怎能杀了你呀？你这是为赵王尽忠，寡人敬佩还来不及呢。我劝先生多在秦国盘桓几日，待回到赵国之后替我转达对你家国君的敬意。这块和氏璧啊，我是真喜爱啊，待日后我派秦使带15城地图再赴赵都去换这宝币得了，你不必惊慌。嘿，好吃好招待，没杀蔺相如，蔺相如哪有时间在秦国玩啊？完成任务我就走吧，风风光光回到了赵国，把赵惠文王高兴坏了，早就看见和氏璧了，是一丝未损。蔺相如智勇双全，勇斗秦王，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是完璧归赵。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你看这什么写的？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2: 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5: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 查有下匪名汉，籍贯

0: 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快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

0: 纷纷献财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2: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3: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5: 谁呀？
6: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5: 是，我是他爱人。
6: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5: 暗宫，暗宫。
6: 我先告辞了。
7: 妈妈，妈妈，
8: 妈，我放学回来了。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 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4: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4: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7: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 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议员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9: 帮助商企们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6: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6: 什么？
1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6: 他要干什么？
1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6: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 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0: 哦，还在这儿。
16: 是唐通庆，
0: 他还在。
1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8: 先锋责任完成，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了。
16: 是啊，好久不见。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抄家，抄完了？
2: 哼，抄是抄了一些，不过。
3: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嗯，
2: 主席的手。
3: 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
2: 我们会。
3: 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4: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5: 中国故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5: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

0: 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 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

0: 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

0: 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

0: 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
1: 这个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怀山药、
1: 啊、
0: 对吧、
1: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
1: 是
0: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
0: 哦、
1: 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0: 嗯
1: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星辰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 武俊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0: 嗯，
1: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0: 嗯，
1: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0: 哦，
1: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嗯，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重
0: 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
0: 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淮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
1: 一
0: 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林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这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对吧？
1: 做品宣嘛，
0: 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开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

0: 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1: 哦，就是菜山药呗。
0: 哦、对，菜山药。
1: 嗯，
0: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福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1: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是。
1: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0: 哎、
1: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0: 抵抗力低下，
1: 嗯
0: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1: 嗯，
0: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1: 嗯，所以说你看、
0: 啊这个、
1: 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0: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1: 对，
0: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1: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0: 他不长肉。
1: 对
0: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1: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1: 嗯，
0: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1: 嗯，
0: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1: 嗯，
0: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
1: 嗯，
0: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啊，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
1: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

0: 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5: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6: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四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知道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康建峰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老年人要警惕感冒发烧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来讲解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检查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这段时间呢，因为持续的降雨啊，气温也在急剧下降，已经有了秋天的感觉了。这个时候，中老年朋友要格外留心感冒发烧这样的常见病。如果说任由小病发展，很有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怎样防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康建峰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康大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就是提到了，现在这个天气凉了，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要留心一下这个感冒发烧这样的一些疾病哈。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可能会诱发到心脑血管疾病是吗？
2: 对。
0: 咱们有没有接诊过类似这样的病例呢？
2: 接诊过的吧。近期值班的时候就接诊到一个50多岁的一个患者，他平时就有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病史。后来近期不是有这个流感和新冠的也有发作的。他就是发烧之后，然后在当地诊所治疗，后来加重之后来的，然后就是经过咱们检查发现他这个病情加重，诱发了这个心肌梗死。后来就进行了这个抢救之后收住院，然后结果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好，比较顺利。
0: 也是有惊无险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0: 还是要是有相关病史的患者，还是要注意这个，一旦要有了感染，包括这个发烧啊、感冒啊，气管炎呀、这些，还有这个腹泻的，还是要是重视，不要把它当做小病去治，
1: 这为什么这些小病它会直接会诱发到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0: 那心脑血管的疾病，它那个加重的最大的诱因，也就是，其中就包括这个感染这一块儿。
1: 它就是比方说像我们感冒了、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等等，就会诱发或者加重这样的一些病症，是吗？
0: 对对对，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呀、消化系统的感染和泌尿系统的感染都会的。
1: 那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这个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什么在这个身体上有什么注意的提醒他们的吗？
0: 还是要一是要注意保暖，注意休息，提高自己抵抗力，防止一些这种消化道的、呼吸道的还有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些病症，一旦要是发生了感染，及时就医，提高这个警惕，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要控制好血压呀、血糖这些。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提醒啊，也是老生常谈，还是要再次强调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还是要提醒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要注意到自己的基础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啊，不要让自己的这个突然出现的感染啊，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其他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啊。当然出现了相关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啊！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来讲解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大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心脏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它的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很多朋友去医院啊，一听这个医生说要做心脏的检查，你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甚至冠脉造影，他有点发懵啊，说这些检查名字听起来差不多，到底咱做哪一个，他们又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越贵就越好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将会为大家彻底理清啊这心脏三大检查的奥秘。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讲解到的就是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很多做过这个心脏检查的朋友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三个到底是干嘛的啊，而且如果一说起来这三个，可能大家伙对于心电图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毕竟咱体检就要做这个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用通俗易懂的方法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心电图到底是检查啥的，它的原理是啥呀？
4: 好嘞，谢谢主持人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但是有时候这个医学啊，它是相对比较抽象。我试着用一些通俗易懂、一些比喻的一些方法，我希望能大家帮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
1: 嗯，
4: 首先就是大家知道啊，就是如果是汽车的发动机，如果怀疑有问题，我们可能要到 4S 店。这个师傅可能会拿出很多的工具，
1: 对，
4: 是吧？这个工具咱们可能也看不懂，但是其实每一种工具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1: 嗯，
4: 其实啊，就是心脏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4: 我们刚才说的这三大检查，它就是我们派出去的不同的侦察兵。
1: 嗯，
4: 各有各的神通，它要负责检查我们心脏这个人体发动机的不同的方面。
1: 嗯，
4: 首先呢，就是在请出这些侦察兵之前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咱们要侦察这个对象心脏。
1: 哎，
4: 大家就是可以把它想象出成一个两室两厅的一个房子。
1: 嗯，
4: 房子就是两室两厅，它代表着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
1: 嗯，
4: 这个房子里有墙壁，墙壁就是可以认为是心脏的室壁，包括房间隔、室间隔这些室壁，还有一些房间的门。这个门就是我们就是心脏中的四大瓣膜，比如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这个瓣膜，还有一套非常精密的这个电路系统，就是它的传导系统。因为我们心脏要收缩，而且要顺序的收缩，不能乱收缩，是吧？你想跳就跳，你不想跳就不跳，
1: 那就完蛋了。
4: 对，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一套非常精密的电子系统。
1: 嗯、
4: 这房子外边呢，还有一套水路。这个水路的话，它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它是供应我们的心肌，因为任何的活体组织都需要血液养分的供应，这养分供应从哪来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冠状动脉把这养分带过去的，是吧？所以说这些我们房子，假如说这个心脏比作房子啊，房子要检修，我们要看房子的电路系统怎么样，就是有没有短路，这就看我们的传导系统，看我们的水路怎么样，有没有淤堵的地方，就是相对我们看着我们的冠状动脉，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要看房子的结构有没有异常，是吧？房子大小合不合适啊，这个门框跟这个
1: 有没有问题啊，
4: 对，有没有问题啊，这个门关的严不严呢、啊、这些方面我们所上面想说的这些三大检查，这些侦察兵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首先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心电图，可能是大家都非常
1: 耳熟能详，
4: 耳熟能详比较了解的，咱们就先聊聊心电图哈。
1: 嗯，
4: 心电图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电路稽查员。
1: 哦，
4: 它是干啥呢？就是大家都看过《三体》，我们要监测太空里的信号，是吧？心电图就是主要监听就是心脏电流活动。
1: 嗯，
4: 它看它的节律怎么样。我们要怎么监控呢？我们就可以派出几个小小的监听器，就是我们。做心电图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胸口、在手腕和脚脖子上会贴几个小电极，
1: 对，还有夹着的那个，
4: 哎，对，夹着那个、就相当于小的监听器，就是通过这个监听器，然后把这个心脏的电流，哎，运动的电流把它传导出来，记录出来，记录的一个小本本，就是咱们那个心电图机里边，然后把它显示出来，然后我们出了图形之后，然后我们医生再出报告，哎，看看我们的心脏这个电节律传导系统有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心电图它这个工作的原理。
1: 嗯，
4: 那它能看啥哈？
1: 嗯，
4: 就是我们首先看这个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短路地方就是，哎，我正常我要从这儿 A 点到 B 点，我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超近敲了近道，我可能就跳得要早了，是吧？比如就可以要早搏，有些异常短路，还有预期综合征，是吧？心动过速，这也就看看它的电路传导有没有问题。再一个看它的电路是不是稳定，正常的话我们要非常有节律的那个跳动，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房颤，比如说心动过速，是吧？比如说房扑，这些心律失常的方面我们都可以用心电图来诊断，而且它诊断是最准确的。再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电路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受损，比如停电了，是吧？比如说我们心梗之后， 这块供应的心肌传导系统可能都受损了，
1: 嗯，
4: 这个位置的话它会出现特定的一些波形传导信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心电图来评估它的心肌是不是有受损，有心梗，在哪个

0: 部位范围多大，这为临床提供它的依据。
1: 嗯，
0: 但是它就是也有非常好的特点啊，
1: 嗯，
0: 就是它就是做起来是非常快，大家都知道，哎，我躺到床上把那个天气片一夹，
1: 对
0: 吧，可能半分钟左右就出来了。
1: 嗯，
0: 因为电节奏嘛，就像闪电侠一样非常快。
1: 嗯，
0: 再一个它的性价比也非常高，
1: 嗯，
0: 价格其实现在是很便宜，从我们医院的话做一个心电图是20块钱，是吧，
1: 哦，
0: 就可以诊断出心律失常啊，各方面这个心率那个心电传导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它是检查起来也很方便，不用做什么特殊的准备，是吧，我们过去之后，哎，躺到床上粘上电极片就可以做了。
1: 对，而且无创哈，
0: 对对，它没有创伤，嗯，对，就直接贴到身体表面就可以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它也有它的那些短板，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心电图啊，它只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瞬时的记录员，
1: 嗯，
0: 我只是在我做检查的这个半分钟左右，
1: 嗯，
0: 我看有没有问题异常，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时间之外没有，这个时间之外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就像的话我们就是太空里假如说三体回复，哎，我这回复我就在你正好监测的时候它回复了我就收到，但是我没有监测我关机了它再回复的话我就收不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办法啊，我们就可以就是做一个长程的监控，
1: 嗯，
0: 比如现在就有的24小时动态心电图，
1: 这个，
0: 对对对，
1: 嗯，
0: 叫 Holter， 对，
1: 嗯，
0: 就是动态的一个盒子，
1: 嗯，
0: 我可以监测24小时。其实现在的话还有一些长程的，比如说3天的，
1: 嗯，
0: 也有再长的话还有监测7天的，就是可穿戴的就贴到身上可能也不影响日常的活动，是吧，游泳甚至都可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可以监测这1天、3天甚至7天内在心率跳动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在这个时候，
1: 嗯，
0: 有啥小动作呀我都能给它拍下来，是这样，
1: 嗯，那它检查出来的那个结果它不就是一个波形吗，是那个波形比较规律是比较好的是吗，
0: 这个有时候不像咱们说看着好看是吧，它就是有很多就是特定的一些波形啊，比如说我有心梗的话，我可能有早期的话可能有些弓背抬高，异常的 Q 波，它这个呢说起来就比较专业，没关系，
1: 嗯，
0: 这个到时候出现波形的话，咱们有专业的，我们医院有专业的心电图的医师，
1: 哎，嗯，
0: 专业的为你解读，然后解读完了之后，然后再有问题没有问题，再请心内科的专科的医生，然后再进行后续的处理，就没有问题了。
1: 有，嗯，确实，我觉得您这个解释这个心电图一下让人茅塞顿开，突然之间明白了到底是干嘛的了，而且确实我觉得收音机前，这个心电图的使用率应该是最高的，就是大家伙只要体检他肯定会检这个，对，所以这是心电图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原理啊。那我们说到下一个心脏彩超，这个其实大家伙听到的几率也挺高的啊，而且我们网上都说了心脏彩超被称为心脏的摄像头，那想问问它和咱心电图看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形象啊，这个心脏的摄像头确实是，
1: 嗯，
0: 其实心脏彩超啊，它也可以叫实时摄影师，心脏的摄像头，其实它是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的评估师。
1: 嗯，
0: 因为心脏超声观察的更多是结构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叫结构心脏病，比如说我们心脏它的结构有没有问题，结构包括我们假如说刚才说的两室两厅，包括两个心房两个心室，这个房室腔有没有增大，
1: 嗯，
0: 有没有变小，这个它可能对应着一些很多的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我们常见高血压，这是非常常见的疾病，
1: 嗯，
0: 这高血压的话对于心脏超声来说的话，可能是开始的话可能会出现左心房的一个增大，
1: 嗯，
0: 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左心室，因为长期高血压的话，我要心室就是就相当于动脉的压力比较高叫高血压，是吧，
1: 嗯，
0: 我们要心室把这个血要蹦出去，蹦到这个动脉里边去，我那儿远端的我压力高了之后，我就要用更大的力气把这个血蹦出去，所以说我要做更多的功，使更多的劲儿，费更多的能量，
1: 嗯，
0: 在这个时候的话短期还没有问题，是吧，我就使使劲就行了，
1: 嗯，对，
0: 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一直这样也不受控制，也不去监控，也不去正规的治疗，
1: 嗯，
0: 这个心脏总有一个疲劳疲累的时候，
1: 对，在开始就受不了了，
0: 对，在开始的话如果能代偿的时候呢，它叫向心性肥厚，
1: 嗯，
0: 是吧，心腔可能并没有明显增大，但是我要用劲儿去把那个血蹦出去给射出去，我就像就是咱们练撸铁，练一些健身一样，是吧，我肌肉可能越来越，
1: 嗯，
0: 哎，越来越粗大，是吧，这个心脏也是，它的心肌也会越来越肥大，它会室壁会增厚，
1: 嗯，
0: 但是说如果我一直在用劲儿，室壁已经很厚了，但是远期的血压还是很高，还是不控制，我的话心肌就会出现

0: 脾胃，脾胃的话它就成为叫离心性肥大，这个我心腔我就不能维持我正常心腔的大小了，我可能心腔就会增大了，增大了之后的话可能就会产生后续的一系列的改变，是吧，包括心功能减低，这个超声我们可以看，是吧，这是看我们心腔大小，再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房门关的严不严，开放的好不好，这个房门就是说我们心脏里边的四大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这个时候如果开放的不好它就叫狭窄，如果关闭的不严就叫关闭不全，这个的话我们超声不但可以看出它开放的不好，开放不好到什么程度，还可以看它关闭不严，关闭不严到什么程度，还可以去因为结构嘛，我们看是什么结构造成了它这个门开不好关不严，比如说经常见的主动脉瓣的狭窄，就是说哎，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瓣膜退行性改变，就是我时间长，因为主动脉瓣要承受左室把这血摄入到主动脉这个中间的门户，是吧，这个压力是非常高的，
1: 高的、啊、
0: 对，时间很长的话肯定会对它造成一定的磨损，磨损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增厚挛缩，甚至有损伤，损伤的修复最终叫钙化，是吧，钙化之后会粘连，本来三主动脉瓣会有三个瓣叶，它粘连了之后这瓣叶开放的就不太好了，是吧，它会就出现一个狭窄，这个出现的话，是吧，这是一个就是咱只说举一个小例子，是吧，再一个的话我可以看就是墙壁，就是室壁厚不厚，有没有缺口，比如说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咱们说左心房右心房吧，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它正常应该是不相通的，就是你是你的房间，我是我房间，各有各的隐私，但是说如果这个发育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医源性的原因，它可能造成这个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这个房间隔中间有了孔洞，这个都叫房间隔缺损。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小的，就大家可能现在了解的越来越多的叫卵圆孔未闭，这个不都好多说的话，头疼其实病变不在头反而在心脏，说的就这意思，因为卵圆孔未闭它会出现一个异常性的栓塞，会造成一个小的微栓子呀，一些活性的物质啊，哎，进入到脑子里产生一些症状，反复的头疼，是吧，这个叫卵圆孔未闭，这个我们超声是可以看到的，是吧，再一个的话我们看看房子里头有没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比如正常情况下我们该有的乳头肌、腱锁、瓣膜，就这个房门，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东西，这是房子的标配，是吧，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有些不该有的东西，比如说心梗之后的话在左室心尖部可能会附着一些不该有的血栓，是吧，这个血栓出现，再一个的话有一些心脏的肿瘤，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左心房或右心房的一个粘液瘤，这种肿瘤它是一个我们超声看结构的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适合的一个检查，所以说心脏超声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可以能看得见，非常动态直观，我可以直接动态的去看，一目了然，而且的话它有一个特点，我可以反复看，是吧，比如有些疾病我治疗了，是吧，或者手术了，或者我需要动态观察，我用药这个心脏功能不好，我要哎去调节它，我看它，我要反复的去看，哎，你可能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我查一次，看心功能恢复的怎么样啊，是吧，这个东西，这个的话就是说放射的话它可能就是反复吃射线儿，它可能会对人就有影响，但是超声这个的话它是无创的，它是没有放射线损伤，
1: 就超声其实没有辐射啊，
0: 对，超声没有辐射，你看好多的话我们放射科的大夫可能确实是有时候说还要带着一些铅板去进行操作，是吧，带着铅衣去操作，但是超声你没有见过谁穿着铅衣去做超声，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它是没有辐射的，但是它心脏超声也有它自己的一些局限性，也可以叫短板吧，就是说它有比较大的那种个体依赖性，这个体依赖性包括两个，一个是就是患者的依赖性，一个就是操作医师的依赖性，咱们先说患者依赖性啊，因为超声啊，它心脏超声它来检查这个心脏它是用超声波，这个声波的传播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有些东西它是穿不透的，比如说气体，气体为什么穿不透啊，因为气体和周围软组织之间它们啊这个密度啊声阻抗差呀、特别大，超声到达它们之间的表面之后啊它过不去，穿透不过去，变成一个叫全反射，就是基本上95%以上99%以上的声波都反射回来了，反射回来之后当中我声波没有穿透到心脏里边去，我自然就探查不到心脏的一些结构了，是吧，这

0: 是一个，再一个这是一个肥，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说这个气体的问题？因为我们心脏在纵隔，是吧？纵隔它两边胸腔的两边是肺脏，肺里边的话都是气体。
1: 对，
0: 如果有一些慢阻肺，假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这种情况下，它的肺扩张比较大，它可能就是把我们心脏检查的生疮就给遮盖了。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地方去能够，不通过肺组织去查到心脏。
1: 嗯。
0: 要通过肺组织，我们超声还通不过去。
1: 嗯、
0: 咱们刚才这是因为咱们刚才说的全反射，对，全反射，它穿不过去，所以说这个的话，它受依赖性比较大。
1: 嗯、
0: 再一个，它还受到一些肥胖的影响、
1: 嗯，
0: 因为这个声波啊，它必然是一定能量，
1: 嗯、
0: 能量在传播过程中它是有损耗的，是吧？
1: 嗯、
0: 如果我们过于肥胖的话，在这个路程中损耗的能量就比较多了、
1: 嗯、
0: 我们到达心脏该执行任务的时候，哎，能量反而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图像质量也会比较差的。
1: 对对，穿过那么多肥肉。
0: 对对对对，再一个的话就是也受到一些操作医师的依赖性，因为它不像就是我们做 CT， 做 CT 的话我们可能即时操作，哎，每个人的话都是一个横断面，刷刷刷这一扫，是吧、
1: 嗯、
0: 超声的话可以说是无数个切面，每个人跟每个人打的都不完全一样。
1: 嗯、
0: 再一个跟经验也有关系，是吧？这个所以说不同的医生打出来的图像质量啊、切面呢、啊、肯定会有差异的，所以说这个、
1: 嗯、
0: 再一个的话我们可能看这个心脏超声啊，我们刚才说的是经胸超声、
1: 嗯、
0: 就是把这个探头啊就放在胸口、
1: 嗯、
0: 然后直接去看这个心脏，这叫经胸超声。这个我们看的话受到很多这个局限性的影响，比如说肥胖啊，是吧、
1: 嗯、
0: 像这个气体干扰，那、
1: 嗯、
0: 我们要把它消除的话还有一种超声，也是心脏超声，那个就是叫经食管超声。
1: 嗯，这个咱们稍等一下
0: 好
1: 再说。不过刚才我觉得通过您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一部分这样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跟他聊一聊，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任。
0: 哎，你好。
1: 嗯，来介绍一下。嗯，
2: 我是张三的。
1: 嗯，
0: 你好。
2: 我今天我六十六了，我是这家吧，我请那个八月份开始心脏跳得特别慢，他是我做了一个在唐山我们那个人民医院做了一个是那个啥背包，是59000多，跳我现在跳是有的时候都是跳45下49下，往往吃点药吃点中药呢，现在有的时候吧下午有的时候跳50下50以下这脉络，你看都是黑的了吧，也都是那个都是看那个啥，都是也是30多下1点至2点3点下的。挺好的吧主任呢？
0: 哎，我在这呢，我听呢。
2: 啊，我现在主任本问你，我这事儿你有房还值吗？
0: 您可以说是有一个什么背包是什么？
2: 都是那个，那不是那个啥吗？那叫背24个小时
0: 啊、哦，动态 halter， 动态 halter 啊，咱们做了那个 halter 了是吧？24小时的啊，
2: 对
0: 啊，这个心率到晚上时候是30多下，你自己有感觉吗？
2: 我睡着了，我知不道，他都是那个啥说那个动态限制的，你也说的1点到3点4点都是30多下，我听他吧都是说的是只是才45下46、47。
0: 好，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啊，咱们这个心率啊就是比较慢，这个慢的话咱们已经做了halter， 咱们您说这个是时间，在那个时间是1点到3点那会儿的话是30多下40来下，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咱们可能还要去看看这个halter的结果里边有没有就是心脏的暂停的时间有多长，这个的话这个总体情况就是心率次数有没有暂停，时间有没有长，再一个看您晚上有没有症状，这个的话评估一个就是您这个风险性，像您这个心率还是比较慢了，就是看看是什么原因，是窦性心动过缓，是窦缓还是因为别的问题，如果真是需要有症状还有评估来说比较风险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要需要进一步处理，进一步处理的话可能就要装一个心脏的起搏器
2: 啊。哎，主任，都是吧，这个都是我还有一个心颤，哎呀，都是那个背这个那个啥似的，有个心颤，心颤是咋回事了，主任呢？
0: 您说的心颤是不是说房颤？
2: 啊，都是房颤了，我也知不，都是房颤。那个、过完了以后，那个问那个 那大夫说你还有房颤，说是叫房颤呢。
0: 我想多问一下，您之前心脏有没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
2: 我有那个脑袋，我多着指甲呢，这都堵着呢。脑袋多了，我是64年多的，现在我66了，这脑袋，做了一个支架，反正现在还都堵上了。这个是说的是左边，右边吧还堵着是55%，脖子这嘎子，左边还堵着25%呢，都是这嘎总迷魂，从九月一号开始总是迷魂，花啥都迷魂。
0: 那我大概了解是这样啊，就是您所说的，就是可能全身多处的血管可能都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可能都放过支架。这个的话可能就不单纯要评估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的问题的话，如果真是这么低，它可能需要放一些起搏器。再一个的话可能要评估一下，你看说脑子也放过支架，有过那啥，看看头颅 CT， 头颅这块有没有一些脑梗啊，这方面是不是有些中枢性的造成一个心率的慢。反正不管是怎样啊，造成心率慢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啊，现在也是比较成熟的，就是可以到心内科去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心脏起搏器它其实就是说是我可以设置一个节律，设置一个危险的一个阈值。如果你心率慢于，假如说我心脏假如设到50次哈，你心率慢于这个50次了，比50次慢了，它可能就触发它这个机制，它就会代替你这个自身的传导，它就开始释放一些激励，让你心脏开始就是按照它这个节律去搏动，这个避免一些就是因为心率过慢，心脏暂停是吧？暂停的停泊时间比较长，造成的一些危险性，有时候会像这种，有时候尤其是晚上夜间的时候，这个风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到正规医院，然后到那个心内科去评估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进行心脏起搏器的植入。
2: 他说的是这个，这大夫说的，说的我这不是上月是，八月是，10号那个说的这个嘛。他说的你是说的是，都说的是你要是心脑袋发昏，那个都是说发头昏，说的浑身没力，没力气了，都是说的是你都感觉像原来。
0: 对，我觉得还是需要到正规医院心内科去评估一下这个心率太慢，有时候还有潜在的风险性，风险性有时候比较大，好吧？
1: 好嘞，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做检查啊。好嘞，挂线了。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在心脏检查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来，有什么问题来提问？
3: 主任，我谢谢。
1: 您是来自哪里的朋友？
3: 邯郸。
1: 邯郸的，多大岁数了？
3: 80了。
1: 多少？82吗？
3: 80。
1: 80。然后现在是什么问题？
3: 晚上量那个血压，不上一点，低压50多，50-60。八点以后就高了，
0: 血压的问题，血压不稳定是吗？
3: 对对对，
0: 这个血压不稳定，您系统查过吗？
3: 这两天去上咱加州来那边没人。
0: 是这样，那个大爷是这样啊，就您血压不稳定，这个的话，有时候一次血压可能是不一定能够解决完全的问题。你看，咱们刚才说了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其实还有一种检查叫24小时动态血压。这个的话，如果您说血压，有的时候低，有的时候高，不稳定，我建议您啊，就是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的目的在哪儿啊？目的在看看你这个一天24小时之内这个血压变化的这个波动情况是在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有针对性的给您用药，可能是对您就是直接我就是不做这个检查，直接吃降压药，按时吃，这个效果会更好，好吗？
1: 好吧，您抓紧时间，让这个家人啊，就是孩子、子女是陪着咱们到这个医院里边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咱们再最终的评估，好不好？
3: 我跑了太多。这造血量3.8，低压3.8。
1: 您这样就是在医院里边咱们长期监测一下您的这个血压，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态，是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然后咱们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吧？好，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这样一个检查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心脏啊三大检查的其他的这样一些内容。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讲解到的是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呢通过您的简单的介绍，我们已经大概啊了解到了心电图、心脏彩超到底是个啥啊，尽管说经常听这个名儿，但是咱对内容可能是稍微不太了解，但是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有了基础的认知。那还有第三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冠脉造影，这个啊可能大家伙接触到的就概率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这个冠脉造影被称为冠心病的金标准，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称呼？这到底是金在哪儿呢？
0: 好，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其实心电图、心脏彩超，其实大家可能接触的确实还是比较多一点，是吧？心电图体检时候就经常在做，心脏彩超虽然有时候体检做不到，但是有时候到医院里的话做个心脏彩超还是比较经常会做的。但是冠脉造影确实是做的就比较少，然后听说的也比较少。为什么会比较少呢？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最后的比较一个终极手段了，是吧？这个的话，检查其实医院检查遵循一个原则，是吧？就是从无创到有创。首先我这个能用无创的方法给你把这个病检查清楚，我就用无创的方法，我就先不用有创的，因为有创毕竟是有创伤、
1: 有伤害、
0: 有创，对，有创伤就有些副作用。我能 没有副作用、没有损害的，把这个患者的疾病诊断清楚，那其实是最好的。

0: 楼台先得月嘛，是吧？首先我出来之后，我先供应我自己的这个心肌，这个心肌的话，淤堵的地方，有没有狭窄的地方，有没有变异的地方，我可以看这种情况。是吧？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怎么去看啊？这个它不是说是像我们超声一样，我们从表面就哎看一看就行了。它是要派出一个微型的机器人，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要从那个胳膊、手腕通过桡动脉或大腿根通过股动脉插一根管子。
1: 哦，
0: 插一个管子之后，这个管子尖端非常精准的就放在这个冠状动脉的开口处。到开口处之后，我再打一点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含碱造影剂，这在放射线下它是不透 X 线的，这个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得到。打完之后，这个造影剂就顺着这个冠脉啊，它就充满了这个冠脉的网络，我们就可以，哎，这个网络出来之后，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冠脉做了一个塑形。塑形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三支，这冠脉的话一般分为三支啊，咱们说三支，其实有的时候两支，两支就是左支和右支，但是左支左主干出来之后，这个主干出来之后马上就分为一个前降支和一个回旋支，这两支跟右冠它其实是并成为三支，三支比较大的供应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我们就看这个三支血管的冠脉的网络它走行怎么样，走行是不是正常，是吧？有的是左优势，左冠脉占优势，有的右冠脉占优势，是吧？它的走行粗细怎么样？有的可能发育的比较细，细小的话，它可能供血，就像高速路一样。我八车道跟两车道，它肯定通行量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说，我看它的就是这个粗细怎么样。再一个，我看它有没有淤堵的地方，比如说高速路这块，
1: 有没有堵车了？
0: 有一块，对，这正在施工，是吧？这堵车了，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而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淤堵的程度怎么样。一般情况下的话，如果它这堵塞程度在70%以下，可能基本都不作为一些支架呀，这个介入手术就不用操作了，是吧？咱们可能再观察就可以。如果超过这个程度，还有一些临床症状或者心电图、心脏超声有些改变了，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些放支架，是吧？把这个路给撑开，是吧？让这路重新恢复通畅，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为什么说把这个冠脉造影叫做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呢？它金到底金在哪儿，是吧？首先，它就是准确性比较高。它是通过造影剂直接把这个冠状动脉塑形了。塑形了之后，我这个直接观察，比我用，其实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叫 CTA。就是冠状动脉的 CT 这个成像，这个的话我就用也是打一些造影剂 CT， 我夸夸夸赶紧快速扫描完了之后再重建这个冠状动脉，它这个的话是次金标准，是吧？但是为什么叫次金标准？它是一个重建出来的，而且它这个 CT 啊，它受到一些假设冠脉壁上有些钙化，是吧？这些也会影响它的成像的这些图像的质量，就不如这个我直接把这冠状动脉塑形看得更好，所以说它的准确性非常高，所以说它是成为金标准的一个比较主要原因。再一个的话，它可以看它是否存在狭窄，是否存在阻塞，是否有一些侧置循环，而且的话我可以即时判断这个狭窄的部位和程度，我可以指导我后边是不是可以手术，是吧？而且我知道同时的话我就需要手术，我可能直接我就管子就不拔出来了，我直接里边再放一个导丝，是吧？再过去之后的话直接在那个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是吧？把那个
1: 可以操作了，
0: 对，直接操作了，它是检查治疗可以是一体化的，所以说它这个也是一个金标准。再一个的话，它也是非常准确的评估这些我们心脏这些冠状动脉狭窄性病变治疗之后的效果的一个评估的监测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放的支架了，放了半年一年，我想看看怎么样，我又有点症状，我想看看怎么样啊，是为什么又有症状啊，是又狭窄了还是怎么着，是吧？我们可以做这个检查，我看这支架把这个血管撑开之后，它是不是非常就是没有再狭窄，因为一般支架完了之后它属于一个异物，是吧？它有可能会内膜再爬上去之后再重新再次造成狭窄，所以说这个的话冠脉造影也是评价这个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1: 是不是做冠脉造影它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方式会比前两个要多多了？
0: 对，这个的话它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你看像那个心电图、心脏彩超，我们直接门诊去了来了现来现做就行，但这个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术前的检查，是吧？术前检查完了之后需要住院治疗，回来之后还有一些麻醉，是吧？

0: 回来之后，做完之后还要回到病房进行再休养观察，没有出血，没有一些其他并发症，然后我们再出院。所以说他这个创伤性其实是比那个心电图和心脏超声是要大的，所以说他是一个有创伤的一个检查。
1: 嗯，那他的这个价钱是不是也比那两个要高多了？
0: 对对对，
1: 他
0: 价钱对价钱也比较高，因为不光是做这个手术本身的价钱，可能术前检查呀，包括一些住院的费用，可能还是要比这个心脏超声要高得多的。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啊，这三个心脏当中的一个大的这样的检查，其实我们有了心理上的一丢丢的啊，这个一个认知，可能对于更深层次的这医学，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学医的啊，所以说大家伙的了解可能只是浅层的。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呢，我们知道他们仨是干嘛的，然后并且我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啊，我原来可以做这个检查了，然后不要讳疾忌医，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哈。当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确实因为张主任讲的太好了，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啊。我们很多关于他的详细的一些检查，我们期待着能够再有机会能够请到张主任给大家来做更加深层次的一些讲解。当然如果在节目结束以后大家伙还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在心脏检查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也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等到下次我们节目有机会，如果说啊再次能请到张主任的话，再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哈。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也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以上就是严兆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
9: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0: 有我，
7: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妈，吃饭了。
1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

0: 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北部和西部地区多雷阵雨天气，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大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下载就可以了。
1: 所有烦恼都忘掉，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
0: 咱们常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其实呢很多心脑血管的问题也都是从一日三餐当中慢慢吃出来的。咱们经常说管住嘴迈开腿，可是管住嘴到底应该怎么管呢？少放点盐就算管住了吗？不吃肉就算清淡吗？其实这里边误区还是真是不少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一日三餐到底该怎么吃，哪些食物是保护血管的好朋友，哪些又是给血管添堵的坏家伙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大家啊，第一，咱们饭要七分饱，慢嚼更护心。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最怕吃太饱，饱食以后血液大量的流向了胃肠道，心脏供血相对较少，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建议老年人每餐建议八分饱啊，可以在每天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采用少量多餐的方法，吃饭也要细嚼慢咽，每口食物咱们咀嚼25下左右，一餐饭呢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上，避免进食过快增加内脏负担，食物尽量做得细一点软一点易于消化。第二点就是控盐要防线啊，每天不要超过5克盐。盐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钠摄入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血管硬化，大幅增加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需要控制在5克左右啊，大概呢是平铺一个啤酒瓶瓶盖的这样一个量。如果说已经是有高血压或者合并糖尿病、肾脏疾病，那么盐的摄入量还得再减半，同时还需要注意酱油、蚝油、酱料、咸菜、榨菜当中的隐形盐。10毫升的酱油大概就会有1.5克的盐。做饭时呢，可以使用这个控盐勺，多用葱、姜、蒜、食醋，还有柠檬等等天然调料来提味儿。第三点就是控油、控糖。管好两高不放松，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坚持低脂低糖饮食，每日烹调用油控制在25克到30克之间，优先可以选择橄榄油、菜籽油等等食用油，少吃动物油，减少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的摄入，脂肪摄入应该以植物性脂肪为主，适当食用少量的瘦肉、家禽或者鱼类，每日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不喝或者少喝含糖饮料，做菜呢少放糖，少吃甜点、蛋糕和糖果。第四点就是蛋白要跟上啊，蔬果不能少。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觉得要吃素，其实呢这个是个误区哈，身体需要优质的蛋白来维持免疫力。可以选择清蒸鱼、虾、去皮鸡胸肉、里脊肉、低脂牛奶等低脂的高蛋白食物，要保证食物多样性，每天摄入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多吃新鲜蔬菜和富含维生素 C、钾、镁的水果，每天摄入量呢不少于500克的蔬菜，而且深色蔬菜还要占一半，每天吃200到350克新鲜水果，主食做到粗细搭配，可以用燕麦、糙米等等全谷物来替代部分的精米和白面。最后一点就是喝水要勤啊，少量多次，千万不要猛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保持规律饮水，不要等渴了再喝，建议少量多次，每天饮水呢1500到1700毫升，白开水和淡茶水是首选， 但是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汤、粥、牛奶、水果等等所有含水的食物都要计入到液体总量里边，严格遵医嘱。管住嘴就是给心脑血管减负。那从今天开始啊，少一勺盐，少一勺油，少一口糖，日积月累，健康自然会来敲门。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支架、搭桥、急救，这些确实是关键时刻救命的手段。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呢，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手术做完了，急性期已经过了，那后续的康复我们该怎么办呢？肢体功能怎么恢复？生活质量又该怎么提高？怎样才能防止复发？那今天的直播间呢，稍后我们会特别邀请到两位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的医生，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中医在心脑血管疾病康复当中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做。那关于我们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那说起心脑血管疾病啊，那除了治疗还有个头疼的事儿，那就是康复。其实呢，在康复这个后半程，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啊大有可为，针灸、推拿、中医调理、八段锦，这些看似慢的一些方法，恰恰可能是在康复路上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关键一招。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马主任，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医师李兴李大夫。那关于我们的健康问题啊，咱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98083。今天两位大夫来跟我们聊到的话题也是中医有新招，心脑血管康复的慢功夫。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大夫跟我们打个招呼。首先有请到的是马主任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马宏宇医生。
0: 嗯，好，欢迎马主任。来，李大夫也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医师李兴大夫。
0: 嗯，好，欢迎李大夫啊。今天的两位大夫来跟我们一起来给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后遗症我们来支一支招，到底我们怎么来做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能慢慢的恢复到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心脑血管，可能很多西医大夫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道理了，但是我们中医大夫能不能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领域到底是个啥病呀？
1: 咱们这个从中医角度讲这个心脑血管病呢，咱们是看人体的这个气血、经络、脏腑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咱们是看整个人体的这个体质状态的啊，然后分成比如说气虚啊、血瘀啊，然后肝瘀啊、脾虚啊，就要分这个状态来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
0: 嗯，
1: 所以它没有说就是说有特殊的病名。就是说中医如果从咱们那个老祖宗黄帝内经啊什么伤寒论哈，就是说这些病名的话可能就是都归在就是胸痹啊、心痛啊还有中风啊，就这里边所以咱们这个从这个老祖宗传下来，就是说咱们这些病名也其实也都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案的啊，就是说因为根据症状来定来的吧哈，根据症状来定这些疾病。
0: 所以说在中医里边没有脑梗啊、心梗这个词儿，
1: 它没有这个词儿，它没有这个词儿，但它就是根据一些症状来跟咱们这个古书里边的记载是跟可以对应上的。对应上之后，就是古书记载是怎么治疗的，咱们就是一般是根据古书这个治疗。为什么这么治疗呢？因为它是这么多年经验的总结，它既然能流传下来，《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么多年它能流传下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而且很多患者来说，就是按这样的治疗方法效果是很好的啊，再加上咱们有一些现代的机理研究，因为一直从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也很重视中医，包括毛主席那会儿就很重视，也包括现在习主席是更重视中医的，是吧？就把这个中医就是现代研究咱们也是研究很多的，然后研究出来其实这些咱们中医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针灸啊、中药啊，对这个心脑血管病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康复的方案，就是结合古代的记载啊，再加上咱们现代的研究结合起来，给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
0: 对，我注意到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比如说气瘀啊、血瘀啊等等这样，其实它是一听就是那种淤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所以在中医里边，我们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就是从结果来定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它堵了，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可能治疗也是这个方法，所以名儿也是这个名儿。它就比较直接，是吧？
1: 对对对，它就是比如说中风了啊，就是咱们老总统就觉得这个人中风了，虽然躺在这儿了，是吧？咱们这么说，有中风有简单的，比如说我招风了叫中风了，是吧？但是最重的中风就是躺那儿，
0: 就
1: 是瘫
0: 了，
1: 是吧？叫中风了，觉得老总统是觉得他这个
0: 风邪入体，
1: 风邪入体了啊，但是他是内风。
0: 哦，
1: 中医讲分外风和内风，比如说我就是咱老百姓说了我中风了，普通的这种中风就是说，比如说我吹着了。 脑子有点中风了，
0: 嘴歪眼斜一吹了。
1: 对，但是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另外一种中风，这叫中的是内风。内风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相当于这种心脑血管病啊，它就叫，尤其是脑血管病，它就是中风，它叫内生的风。
0: 哦，
1: 内生的风，其实内生的风，现在研究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血管堵了啊，所以叫内生的风。
0: 对，也是淤堵住了。
1: 对对，淤堵，对啊，它就是一个淤堵，因为主要心脑血管病，不管从现代医学角度，肯定是淤堵嘛，那就堵嘛，是吧？你心血管堵了，你脑血管堵了，是吧？
0: 嗯。
1: 但是咱们中医是讲这个内风，它是也有一些就是说中药来治疗这个内风的啊。我们都咱们就是说西医来说，咱们叫通血管是吧？咱们通血管，比如说下个支架是吧？啊，咱们心血管下个支架，脑血管也可以下支架，现在是吧？下支架咱们再通它。但是就是说有的，比如说那个稍微微小点的，或者是有的下了之后也不是说效果特别好的，需要再把侧支循环再建立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借助咱们中医的手段
0: 了
1: 啊。咱们中医的方法里边，包括针灸、中药，它都是可以有促进它的侧支循环，或者是它有就是通这个血管的这个作用的。但它不像西医人来了那么直接哈，我可能直接把这个血管就啪，对对，取栓、溶栓，直接给它打开了。但是咱们是通过慢慢的一个就是去除内风是吧，把这个血管慢慢给它打开。而且咱们是针对全身的血管的，
0: 对，要保持一个平衡。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嘛，是吧？因为你手术可能是光针对这个单一的这个血管是吧，它有的可能堵了好几根，能把最重要的做了是吧，但其他你还有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中医的这些手段都是可以用上的。用上之后把全身这个状态给改善了之后，把全身的这个血管相当于咱们有慢性的对它，但它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说我吃两天药就能好的啊。它因为你长期形成这个淤堵，这个淤堵肯定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下两下形成的。所以就是说中医就是去这个内风，然后来这个通这个血管也是需要时间的啊。就慢慢的通过一些中药，包括我们有些虫类药啊，还有一些就是植物药啊，都是它都是有这个记载着，它都是有一些通经络的作用的啊啊，所以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一个长期的应用。但是虽然说是长期应用，但好多患者在我们这儿河北省康复中心，我们是龙泉院是康复中心嘛，我们在治的时候，然后患者觉得还是说我症状还是明显的有改善的，
0: 对，也没有那么慢，
1: 也没有那么快。中医虽然说是慢郎中，但是他也要分什么病啊，是吧？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你肯定是个慢病，是吧？那不可能说用了药就马上缓解哈。但他针对一些症状，比如说或者比如说有点乏力啊什么的哈啊，包括有的患者肢体麻木啊，是吧？咱们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包括还有吃啊，对，吃饭不好呀，是吧？咱都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来改善它，这样的话也是促进它的恢复，也促进它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啊。
0: 对，确实，其实对我们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其实后遗症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问题。所以咱们其实有的时候中医大夫给他们看病的时候，我听到很多听众跟我们反映，就是确实听不懂，就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很多词儿，包括我去号脉的时候也跟我说，因为我胖。他一会儿说我气滞血瘀，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比方说咱从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当中啊，他有人会说，你比方说这个气血瘀滞，还有这个痰瘀阻络等等这些词儿，他这个中医概念和咱心脑血管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这些词儿都啥意思呀？
1: 这个气血瘀滞吧，哈，咱们就说这个气不走，血不动，是吧？血液堵在血管经络里边了，这就叫气血瘀滞，是吧？就很简单，就是他这个相当于
0: 不动了，
1: 他这个血管堵了，就跟咱们那水管堵了一样
0: 啊，生锈了。
1: 对，生锈了，它里边就是像它斑块，就类似于那个锈，是吧？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堵了嘛，是吧？它就是那个血液，那个相当于在这边淤堵了。中医是这么讲，就是说正常人，咱们是就是说气血推动着啊，咱们这些这个经络是通畅的啊，就是说气血就相当于类似咱们水管的水，是吧？啊，
0: 对，它有
1: 水管通畅的啊，血压它就走了。但是如果是就是说那个咱们说气虚血瘀啊，是吧？气虚血瘀为什么通常在一块儿说呀？因为气虚了，相当于这个水压，它这个水压
0: 小了，
1: 没劲儿了，是吧？它就 他就这个
0: 推不动了
1: ，推不动这个血了，这个血水是吧？是啥样的意思是吧？就是说咱们这个比喻吧，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你这个血管堵了，它就淤滞了，它需要更大的水压，是吧？相当于给它冲过去，
0: 对，
1: 是吧？因为你就算没有气虚，那你也是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才能过去，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长期的就是说我需要特别大的压力来给他把这个水通过去是吧把这血通过去那你不就长时间就是我现在一直在使劲是吧
0: 对一直有压力
1: 一直有压力我一直在使劲我使劲的把这个通开这个血管是吧那时间长了不就气虚了吗是吧、
0: 哦、
1: 所以咱们就是说气虚血瘀为什么在一块是吧、
0: 哦、
1: 你这个瘀堵了就会然后慢慢的让它
0: 形成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啊、对你可能血压低了你气虚了时间长了你也是就是说你这个水流动慢了也容易说杂质什么的是吧咱们就是说水管这里边水垢就容易沉积在这儿了也容易引起这瘀滞所以它两个是

0: 通常就是互为因果的，是吧？
1: 哦、
0: 气虚了可能引起这个瘀滞血瘀、
1: 嗯，
0: 然后血瘀的时间长了也会
1: 引起气虚。
0: 对，所以为什么中医说好多时候特别难理解？就说你感觉你来回的说，是吧、嗯？你来回好像都是这个。
1: 感觉这个因和果经常调换位置。
0: 对对对，但是它确实也是，咱们从。就是说咱就说从这个水管这理论这样说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你这个
1: 也能听明白，
0: 对，人体的血管不就是咱们这个水管吗，
1: 对，
0: 是吧，都是血呀，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一样的道理，从生活当中的道理咱们就能听明白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其实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咱们是这样是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的
0: 啊，
1: 对，确实我觉得通过马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可能收音机前很多人就听明白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一举这个水管的例子、
0: 嗯、
1: 大家都能见过、
0: 嗯、
1: 尤其是水锈尤其是堵、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0: 嗯，
1: 那比方说大家伙已经明白了，哎，我确实我想疏通疏通、
0: 嗯、
1: 比方我真的是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脑梗心梗了啊、
0: 嗯、
1: 这有后遗症、
0: 嗯嗯、
1: 那咱们中医一般用啥方法给他来做后续的这样的治疗呢？
0: 嗯、假如是真要是堵的话，是吧？堵的话，比如说，咱们那个脑血管病，因为我们这儿相对脑血管病治的更多一些哈，他、
1: 嗯、
0: 就是堵了之后，他有这个后遗症嘛，比如说偏瘫了，
1: 嗯、
0: 是吧？那这患者瘫在这儿了、
1: 嗯，
0: 那咱们中医治起来一般都是要给他用上中药啊、针灸啊，为什么用这些方法呢？因为针灸它从这个现代医学理论，就是说咱们说现代的研究来说，它是可以促进这个侧支循环的，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比如说这块我这个脑血管我有一个堵了，比如说我是水管啊、
1: 嗯、
0: 有一个地方堵了，但是它是好，它是这个脑子的它这个血管是特别多的，它这个供血范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不是一直血管供它，它有好多血管都供它，因为它有代偿嘛，是吧、
1: 哦、
0: 啊，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针灸的作用就是把它这代偿的热，因为它已经堵了那块，咱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了啊、
1: 嗯。
0: 它已经堵了，就是说咱这血管水管堵死了，你也没办法了，你除非换它了哈、嗯。
1: 对。
0: 但你现在脑血管你换它，那是咱现在没有达到这个技术的，是吧？
1: 这都是细血管、毛细血管。
0: 啊、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咱们针灸来说，可以促进它的侧支循环。是吧、
1: 哦、
0: 我把它侧支循环给它打开、
1: 嗯、
0: 啊，包括中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针灸中药因为全是这个中医的治疗方法，它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就是说可以把它这个侧支循环打开，侧支循环打开之后，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咱们这梗死的这块那个脑组织哈、啊
1: 嗯、
0: 让它重新再有了功能啊、
1: 嗯、
0: 有了功能之后，我不就相当于我走路能走路，是吧？能吃饭，好多患者不就是吞
1: 咽
0: 困难
1: 啊、
0: 嗯、比如说说话不好，说话不利索，
1: 嗯
0: 啊，说话好了，其实它还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说侧支循环来达到这一个这样的目的啊，临床上我们发现也是确实是好多患者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用一些这个中医的这些方法啊，
1: 嗯，
0: 包括你刚才说的食疗啊什么的也是、
1: 嗯、
0: 也要加上去的，是吧啊、
1: 嗯、
0: 这些因为中医来说其实最开始汤药哈，这个中医的这个中药是怎么来的呀，
1: 嗯，
0: 它是有一个以那个汤液经，它其实它的体因是原来是一个厨子，
1: 嗯
0: 啊，他其实最开始他也是一个厨师、
1: 嗯、
0: 然后慢慢有一个就是说总结一些吃的东西里边有什么疗效、
1: 哦、
0: 啊，人家就出来一个这个汤液经，是吧、
1: 哦、
0: 所以他也是从食物里边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食物跟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中药
1: 相辅相成，
0: 是其实是一致的、
1: 嗯、
0: 相辅相成是肯定，但是它其实大的来说它是一致的、
1: 哦、
0: 啊，它是一致，比如说咱们平时吃的大枣生姜、
1: 嗯、
0: 那全是中药啊，
1: 哦，
0: 但中药里边都是可以，都是加，不是可以加，是好多时候都要加的，
1: 对，又
0: 是
1: 食物，它又是中药，
0: 对呀、啊、对呀、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中药来说其实也没有说我想的我必须得喝这个药啊什么的啊、
1: 嗯、
0: 可能说一些食疗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它改善的，因为咱们是一致的嘛、
1: 嗯、
0: 是吧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
1: 嗯，
0: 我怎么治疗这个病，我只要能达到这个促进它侧支循环的目的，可能很多种药物或很多种就是说治疗方案我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
1: 嗯、是不是针对于它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它的方法也不一样吧，
0: 对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啊，你比方说有这偏瘫的，有这个说话不清楚、
0: 嗯、
1: 有这个吃饭漏汤汤的，
0: 嗯嗯，
1: 这些它是不是都是不同的这样的方法，包括扎的位置，包括它使用的这个手法也都不太一样哈，
0: 嗯，对，它扎的位置什么肯定不一样，但比如说、
1: 嗯、
0: 就说咱们这吞咽困难吧啊，
1: 嗯，
0: 它有很多种治疗方案，就是说包括在任何医院啊，包括我们医院治疗方案会更多一些啊，
1: 嗯、
0: 包括咱们有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师嘛，
1: 嗯、
0: 啊，有一些现代的医学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吧，
1: 嗯、
0: 比如说贴个电极片啊什么的哈，然后还有练这个吞咽的这个治疗方法。

0: 啊，包括我们针灸的治疗方法，我们针灸是有专门的穴位的啊，然后那治疗它，然后包括中药也有专门中药来用它啊，包括你说食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可以患者可以选一两种或两三种啊，就是说来治疗这个疾病啊，
1: 确实我觉得，对，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确实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方法可以针对于我们的患者啊，提供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对，确实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不同的穴位，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他可能治疗的方法不太一样。我想跟李大夫聊一聊，就是针对于这个心脑血管康复里边，针灸确实是一个非常管用的一个方法，而且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选中医的时候，他其实奔着这个针灸去的。因为这个确实挺厉害，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神奇。您比方说啊，咱们针对于这个脑梗以后的偏瘫，咱们这个针灸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常用的穴位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2: 好的，刚才我们马主任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个人体中风之后呢，就是一个核心的病机主要就是脑络淤阻，相当于那个水管堵住了，精气不通，然后咱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筋脉呢也都失去了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是偏瘫、半身无力、麻木，或者是手指拘挛、口歪眼斜、说话不利这些情况。我们针灸呢，它的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它能够唤醒咱们人体的这个精气，刚才我们马主任也提到这个了，就是它不是说直接把这个堵的地方直接打通，而是促进咱们这个受损区域周边大脑的这个神经去代偿性的一个工作，改善咱们这个人体肢体的感知，帮助恢复对咱们人体肢体的一个控制，第二个方面，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是很常见，好多患者都会出现一些手脚僵硬呀，比如说勾手，或者说脚内翻，一些肌张力高的一些情况。咱们的针灸呢，通过降低这个肌张力过高的情况，来缓解他的肢体的拘挛，为他们后期的这个康复训练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三一个，然后还可以改善咱们患侧的这个局部气血循环。他们临床上好多患者都会提出说，偏瘫的这一侧肢体容易发凉或者水肿，出现一些肌肉萎缩，咱们的针灸能够疏通这个经络，改善咱们患肢的这个供血，来延缓肌肉的萎缩，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失语、吞咽困难，还有头晕失眠、情绪低落等等，都针灸都可以通过对这些特定穴位的刺激来改善这些症状，达到一个整体的调节。
1: 我问一个这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比方说扎这个针灸的时候，是哪儿有问题扎哪儿，还是它有固定的穴位？
2: 中医上针灸来说的话，分为近端血穴和远端血穴，是有一定原理的，不是说哪儿不舒服就扎哪儿，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特管用的一些穴位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一些保健要穴，足三里呀，或者说三阴交啊，还有这个双侧的合谷穴，以及这个太冲穴等等都可以，就是作为日常的保健。
1: 这些是不是就平时你比方说不扎，我光那个按一按，它是不是也管用啊？
2: 对，经常日常的按揉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1: 这是也是给我们所有的，比方收音机前有相关这样的病史的这个朋友可以去介绍的啊，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病情的缓解，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些保健的一些效果哈。
2: 是的，
1: 确实，所以说我们通过李大夫的这个介绍，也是可以侧面看出来，其实我们的中医还是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但是呢，还有一些患者，你比方说做这个西医上的这个手术啊，跟马主任聊一聊，就是做完这个支架了啊。身体肯定虚，因为做完大手术，一般人都会感觉到虚。这个时候中医咱们的这个汤药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经典的方剂啊？
0: 咱们术后发虚吧，是吧？一个是手术本身就会耗伤气血啊，这是肯定的。再加上患者其实长期的得病，是吧？刚才说咱们瘀滞时间长了，他也会气虚，是吧？
1: 对。
0: 所以他两个叠加在一块儿，他就会气虚特别明显。好多患者都有这个反应，就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感觉特别虚的，没使劲，是吧？没劲儿，说话都没劲儿，是吧？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最经典的啊，一个中药就是方剂，就是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它专门是补气的。补气补中益气，好多患者就是可以吃这个补中益气汤，吃完之后这么 它这个补气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就能恢复这个元气。其实好多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我自己不管它，慢慢它也能恢复，是吧？确实也是这样，
1: 时间长了就恢复了，
0: 是，但是它会比较慢。就是说用一些中医的方法的话，它会恢复的比较快啊，相当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吧？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就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喘，是吧？比如说我原来那个，咱不说光说脑血管病，其他病也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原来可能爬5层楼才喘，你可能爬1层楼你就喘了，
1: 对，
0: 是吧？所以就是说，就是用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的话，包括咱们艾灸，包括咱们中药，刚才说补中益气汤，是吧？它加起来的话，就是说，或者是你单独应用，它都会就促进你这个康复的那个这个速度啊，靠就是对加快这个康复的速度啊，促进这个进程，然后让它就是说气虚的改善呢会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啊。
1: 对，它是个整体上的一个过程啊。确实，你看我们现在对于中医和西医的这样理解，就是可能中医对于我们整体人的身体的平衡，它更讲究一点。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可能有的病是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但是中医它可能全身都有一个调理的一个过程。对，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对于那个脑血管病，它其实对于它的偏旁支，就是等等其他那些血管，代偿的血管，它其实都有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哈。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中风，或者说是有心脑血管这样的一些疾病，而且是长期困扰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里边加以尝试。对，毕竟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啊，这也是建议到大家的一个好的一个点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医师李兴。那今天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中医有新招啊，心脑血管康复的慢功夫。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大夫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那除了这个扎针和吃药之外，中医还有哪些外治的一些方法呢？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9: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1: 又钓上一条大鱼，
9: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我也被骗了，
13: 怎么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

0: 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6: 有我，
5: 有我，
7: 有我们。
8: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8: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中医康复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李兴大夫来和大家来讲一讲心脑血管疾病当中中医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两位大夫来，马主任再给我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马宏宇医生。
0: 好，欢迎来李大夫也给我们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李兴大夫。
0: 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聊到了一些中医在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康复当中的一些好的方法，那除了这个扎针还有吃药之外，咱们中医啊还讲究这个外治的一些方法，您比方说像这个艾灸啊，包括穴位的贴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咱们心脑血管的康复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咱们包括首先说是艾灸是吧，因为艾灸是也是比较常用，而且是就是说效果也相对比较好的。就刚才说咱们这个好多偏瘫患者，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还好多都有气虚的这个表现嘛哈。这个艾灸是补气，是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它可能不针对这个瘀滞哈，咱们不是说刚才说是通瘀滞嘛哈，它不通瘀滞，但它主要是补气啊，补气的作用是比较好的，因为艾灸它是可以温补元气的它就是针对这个体虚的是吧，刚才说气虚的患者，还有怕冷的也可以做艾灸是吧，还有包括这个怕冷手脚冰凉是吗，还有这个好多是偏瘫的患者是半身是肢体是发凉的所以那个还要发麻的还有包括一些身体沉重的，我觉得我身上就是特别沉是吧，我觉得
0: 皱得慌那种，
1: 对，皱不轻快这样的也是可以做艾灸的。那气血运行慢的是吧，还有一个免疫力差的是吧，免疫力就是比较低的，它艾灸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头疼头晕的什么的也可以做一下，其实它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个艾灸的最主要是补气，但是它就是范围是很广的咱们就是说艾灸的穴位呢，好多听众朋友都可以在家来用是吧因为艾灸相对比较简单，包括现在有外边好多艾灸馆是吧它都是可以做艾灸的咱们就可以用一些足三里呀是吧，这些的足三里就是最常用的保健药穴，就是足三里穴这是最主要的大穴足三里但是除了足三里之外，我想跟大家强调有一个穴位是特别重要的，神阙穴，就是咱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就叫神阙穴肚脐眼儿周围肚脐眼儿下头还有气海关元气海就是补气的然后关元是那个就是咱们的元气的所在位置，
0: 和元气有关系
1: 是，所以它都是补气的药穴而且咱们做艾灸的时候，加上肚脐跟这个气海关元基本上都在一块儿都在肚子这块儿所以它就是补气的效果其实最好的，其实比

0: 期的这个康复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结果的哈。
1: 嗯嗯，是的。嗯、
0: 对它其实对于刚才我们提到像偏瘫，
1: 嗯，
0: 像什么吞咽这样的功能。
1: 嗯嗯
0: 困难也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嗯，是因为比如说吞咽还有言语，好多患者是说话没劲儿，
0: 对，
1: 这块说不出来，他没劲儿说，你看、他特别费劲，那这样就补气嘛，是吧？一补气就可以通过艾灸的这个方法，又简单，是吧？又没有副作用，啊，都是这样，都是可以用的。
0: 嗯，确实可以提醒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对，其实刚才我们通过两位大夫的这个介绍，我们发现这个中医里边真的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做这个愈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1: 嗯，
0: 那除了我们治病以外还有一个点我们其实需要讨论一下、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康复期间他情绪波动会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会和以前的生活不太一样了、以前有劲儿现在没劲儿、对吧，以前能吃东西现在老漏、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一些这个抑郁啊焦虑这样的问题、那咱中医里边讲这个身心同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呢？
1: 咱们中医角度讲哈，就是说，咱们讲，中医角度理论是什么呀？就所有的心理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生理身体问题
0: 造成的
1: 啊，身体问题造成的、
0: 啊。
1: 我们讲，比如说，这个人，他肝郁是吧？他就气滞，他就容易发脾气啊、他说这人发脾气，我们讲就是咱们就老百姓就说发脾气了。但我们中医角度讲，他是肝郁了。
0: 肝火旺。
1: 肝火旺就是肝火旺，因为肝郁会生火嘛啊，肝火就肝郁肝火就是差不多就是一类的机制啊。就是说他。所以咱们为什么这解释就是为什么同一件事儿，有的人干预，有的人就是着急上火，有的人就不上火呀？是吧？那你还是体质啊，是吧？你就你就是干预，就肝火旺，你就容易上火，是吧？你就容易着急上火，那有的人天塌下来他也没事儿、是吧？是不是？
0: 心大，
1: 所以对呀、咱就说心大，为什么叫心大？你想想这个词儿、心大，心是什么呀？是吧，心咱们平时说心肝脾肺肾是个脏器啊，是吧，你看老百姓说的心大，那就其实是也解释了一个中医理论，我的这种心血足，是吧，心血足的人肝血足他也不容易肝郁肝火旺，包括咱们老百姓说胆小，这胆小就是说这人胆小，为什么是胆小，是胆啊，是吧，胆脏呀，是吧，其实这些中医的这个词汇就是说跟咱们生活中的词汇都是相关的、是吧，咱生活的词汇其实也是中医的词汇，
0: 对，感觉胆小这跟中医有直接关系、因为感觉这个胆子大和胆子小跟胆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1: 是，其实还是胆气虚，咱们中医讲如胆气虚的人他就胆小、胆气足的人他就胆不小、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临床上有时候治疗疾病也挺有意思，那有的人他裸说他胆小、他胆小，有的人他是病态到什么程度，咱们就说胆大胆小这个人可能是就是天生的性格哈、但他有人到时候他老害怕，他没什么事他就老害怕、就是惶惶不可终日，是吧、整天觉得可害怕呢，没什么事就老害怕、咱们这样的患者咱们就给他那个就是说温胆哈、就是说给他补一些这个
0: 胆气
1: 啊，给他补了之后、确实是人家就没那么害怕了、患者明显说我原来我现在、就是没那么害怕，原来我老是想这想这的，老是瞎想，我现在就不这样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些中医的这个干预来改善了他这个情绪问题、就是说包括咱们那个脑血管病是吧，他在那儿身体了是吧，他在那儿了他肯定是心里是难受，但是难受的话也会引起他这个气血的这个功能障碍，咱们通过把这个气血啊包括这个肝郁啊是吧，还有这些那个心火呀给它去除了之后、再加上还有一个什么呀，咱们给它那个功能恢复的快一些是吧、咱们说加速它康复嘛是吧、它也会整个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情绪会好一些，所以是个综合的，从中医角度讲是把这个情绪通过身体来调整是吧、另一方面也是加速它康复，它康复快了他也就没那么着急了，
0: 对，
1: 所以咱们通过这两个方面来促进，
0: 还是相辅相成，
1: 对，促进他整个这个情绪问题的这个解决，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好了，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好了，
1: 是，
0: 对，确实我们通过马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发现这个中医还是我们强调的博大精深，是因为我们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有调理、而且是一个整体上连我们的情志、连我们的这个心情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作用的哈，
1: 是的，
0: 对，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心脑血管我们后期的这个调养当中还有一个点是饮食的这个调养也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

0: 的环节哈。那问问李大夫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一些食材或者一些食疗的一些方子吗？
1: 好的，刚才前面我们马主任也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好多都是属于这种气血瘀滞，包括这个痰盂阻络的，所以咱们这个食疗的一个主要核心原则呢，还是以补气血、通经络、化痰湿这些为主。另外一个就是少吃一些油腻寒凉的，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补气类的黄芪啊、党参啊、山药啊、红枣啊、小米啊，或者活血类的有这个山楂呀、玫瑰花呀、丹参啊，还有一些祛湿化痰的，比如说超市也能够买到的茯苓、薏米，还有这个冬瓜、陈皮，包括对于一些睡眠质量不太好的患者，可以用服用一些百合、莲子、桂圆，这些主要是偏于养心安神的。然后对于还可以有一些这种康复的食疗方子，比如说平常可以泡点黄芪山楂水，它这方面主要是可以通通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补气活血，所有的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康复的人群都比较适合，也能够预防这个斑块的复发，作为一个日常的这个调养。第二一个呢，可以就是煮点这个茯苓山药粥，它主要可以这个健脾祛湿，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血脂高、身体沉重、痰多的一些脾胃虚弱患者特别适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其实好多偏瘫患者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也会导致这个睡眠不好。可以平常煮点这个百合莲子粥，来这个缓解这个失眠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是还要注意少吃一些生冷油腻的呀，或者说肥肉甜食啊，包括这个浓茶烈酒啊，是吧，避免咱们这个病情的复发。
0: 对，感觉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些食疗的方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做到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中医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大上，必须得搭配那些特别高级的名贵药材，其实并不是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莲子呀、大枣啊，甚至刚才提到冬瓜这个东西，就是对吧，也是有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哈。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采用一些刚才李大夫说到的这些简单的食材食疗方，可以在家里边做一做啊，说不定呢它就有效果，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一种调理的这么一个作用哈。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关于中医的一些好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调理，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哈，中医确实是一直在风口浪尖上，它是这么一个点。最后想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医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包括现在有很多听众都会在问，这个现代研究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心脑血管康复当中的这个作用的呢？
2: 刚才咱们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哈，咱们国家一直也重视这个中医的这个发展，然后一直也在就是说在现代研究上下很大的功夫，包括咱们现在发一些 SI 的文章是吧，国外的期刊上一些文章，所以好多老外也是认可咱们这个中医
0: 这理论，
2: 对中医理论，包括这个针灸啊什么的都是认可的。然后因为咱们是拿数据说话是吧，咱们数据包括现在一些就是中药是吧，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川芎是吧，现代药理就证实有这种扩张脑血管是吧，扩张冠脉血管，然后改善微循环的这个作用，还有降低血脂、抗血小板聚集、稳定血管斑块，还有保护受损脑细胞、减少脑梗后遗症损伤的这样作用，它都是有科学的这个研究证实的啊，包括咱们针灸，它有针灸的这个循证医学哈，你看温州的循证，包括北京、天津那儿也做是很好的，是吧？就是循证，然后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基础的，做一些动物实验哈，也都是可以证实针灸可以刺激大脑皮层的代偿修复，促进脑梗后神经功能的这个重塑，还有改善机体的这个肌力是吧，然后缓解肌肉痉挛，大幅提高偏瘫康复的这个疗效，还有调节血压、心率，自主神经功能，改善这个失眠心慌的一些症状，它都是有一些这个研究证实的啊，咱们搜一些文章都是可以搜出来的。
0: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点信心啊，确实我们中医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样的文化瑰宝，对，所以而且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当中，或者说在去治疗当中，它起到了一些关键的作用。 对吧？尤其是我们一直认为中医它是慢的，所以其实在于我们后续长时间的健康管理当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一个作用啊。对，确实我们还是要这个相信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相信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医大夫。那节目最后还想请您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康复的一些事儿啊，很杂，但是呢很里边东西很全啊。最后想请你帮我们来总结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咱们中医角度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2: 是这样，就是咱们说百病源于虚和毒，是吧？不仅心脑血管病，好多病都是虚和毒的一个，包括癌症也是，是吧？癌症也是淤毒的一个表现嘛，它也有可能气虚是更明显的，是吧？所以百病源于虚和毒。然后咱们需要提醒的是，心脑血管病它不是一个突发的病，它虽然说是突然发生，比如说心梗、脑梗突然发生了哈，但它是你长时间的一个虚和毒造成的。你长时间的，其实你已经血管已经堵了，你可能堵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吧？
0: 对，它也不能是突然堵的，
2: 对呀，
0: 它得有一些前面的这些前奏。
2: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长期的一个过程啊，包括气虚是吧？它也是个长期的，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结果是吧？所以咱们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如果能预防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疾病。咱们虽然说咱们中医方法包括好多现代的方法就是对治疗这种心脑血管病效果是挺好的，包括康复来说啊，咱们是效果是不错，但是它毕竟治得慢呀，是吧？尤其是重的那个病，你就是很重的那肯更慢，是吧？而且有的可能真的就康复不好了，是吧？包括那些植物人什么的，是吧？咱可能就真正康复不好了。所以就是说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咱们是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的。什么时候你不要觉得我肯定没有问题，是吧？其实这个东西你堵不堵，你做一下核磁有可能你就知道了，是吧？这个所以咱们要就是说平时生活上要注意什么呀，要少吃油腻的一个甜食，是吧？包括现在吃的人好多人吃的油特别大，
0: 对，高油高盐高糖。
2: 对你这样的话其实从中医角度上它是你的脾胃是运化不了的，你这个身体它是接受不了这些东西的，是吧？
0: 对，
2: 所以就是说它就是形成了痰呀瘀呀堵在血管了，堵在那个形成这个斑块，是吧？是心梗、脑梗的这个根源啊。所以咱们这个吃是很关键的，是吧？你不要，尤其是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啊。从中医角度讲，不要吃这么多油腻的。而且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咱们好多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也是，好多气虚嘛，是吧？所以你补气也是比较重要的，是吧？平时咱们就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有气虚的一些表现的话，是吧？你就可以。就是包括说的什么黄芪水就可以喝一喝，是吧？可以补补气，再加上你可以就是说做做八段锦呀、什么的哈，这些也是可以补气的，这样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要说的是，就是说康复治疗来说，咱们是不要急功近利，是吧？说好多患者他得了这个病之后特别着急，我恨不得我第二天就站起来啊，他是这种想法，但是他是这个情况是咱们就是虽然说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但他真是要尊重科学，是吧？咱们老总是有很多好办法，但也不是说就是治了马上就能好的，是吧？所以要慢慢的治啊，咱们不能着急，包括咱通这个血管，是吧？也得慢慢一点点的通，是吧？咱补气一点点的补啊，
0: 对，
2: 所以就是说不要太着急，是吧？就是说肯定是有治疗方法的啊，咱慢慢来，是吧？还有一个是身心同养，是吧？就是说虽然说咱们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问题跟心理问题是相关的，是吧？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不要着急，是吧？你着急要放松心态，是吧？什么时候要情绪平和，是吧？然后睡好吃好，是吧？然后促进了一个咱们的恢复，是最好的这个护心脑的一个良药。
0: 就是，我觉得您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啊，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个关键点都总结了。对，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大夫今天给我们用了非常通俗的一种方法啊，把这个中医这么难的一个东西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晰。包括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的妙招，我们也是最后给大家说一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康复，刚才说了，它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啊，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但是我们看起来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其实是给了我们走更远的一种力量啊。对，所以说也是要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啊去随便去搜点什么东西就去学习，然后就去自己去使用了，但是一定要遵医嘱，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啊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有责任。

0: 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再见。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9: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 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0: 哦，大爷啊，您问的哈
9: 啊，
10: 咱们呢踢球去吧。
9: 踢球
10: 啊？
9: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0: 那咱们看戏去吧。
9: 看戏
10: 啊？
9: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0: 哎，大爷，
9: 哎，
10: 咱们去喝茶去吧。
9: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0: 大爷
9: 啊，
10: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9: 有什么不同啊？
10: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9: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0: 对了，
9: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0: 对了，又
9: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10: 对对对，
9: 哎，嗯，走，带着银子。
10: 好，
9: 哎，
10: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1: 啊，
10: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11: 为什么？
10: 哎，
12: 老太爷
10: 知
12: 道
10: 不得了，
12: 了得，
11: 那怎么办呢？
10: 咱们走后门，
1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0: 对了，
12: 后门
11: 啊，你们来
10: 来来，别
11: 太多。
8: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9: 哎呀哥，
10: 哎，
9: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0: 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坐着。
1: 好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6: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7: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6: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
6: 你看
7: 削头我
6: 哥。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长得好看吗？
6: 你看，好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0: 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
2: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哎，进。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2: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跟我学
4: 啊。
7: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7: 是，
6: 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了，你干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6: 嗯，
4: 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
4: 这
6: 逛
4: 啊。
6: 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8: 因何这等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6: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6: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搀扶妈妈，
6: 就这可就不敢了，
8: 当
6: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6: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8: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6: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8: 不敢当啊。
9: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6: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6: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6: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6: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6: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6: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6: 嗯，
3: 我
10: 不用了，不用了。
6: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6: 哎，
3: 我瞧您累了。嗯。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10: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嗯。您去吧，我
6: 帮您。我不累吗？
3: 去吧。
6: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6: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6: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1: 什么？他要抢？
6: 要抢？
11: 岂有啊！岂有啊！
6: 打我啊！打我吧！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1: 上上宝弓，
6: 我拿给您瞧瞧。
11: 红彩七百宝雕弓，
6: 嘿，真是行家子啊！
11: 愿问此弓的来历。
6: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1: 长话莫短说。
6: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6: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6: 不敢。
11: 另外，
6: 好说。
11: 大小姐，
6: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6: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1: 谢妈妈。
6: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6: 妞儿。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6: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6: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6: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6: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
6: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6: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6: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6: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儿，后头嘴儿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6: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4: 娇生奉陪，
3: 你们让着点啊！
4: 是大气
5: 气。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呢，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

0: 来一把呀。
1: 妈妈一家、啊、哎呀五幺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叫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到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2: 不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2: 啊，
0: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2: 啊。
0: 怎么
2: 着？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2: 你去呀。
0: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2: 走开。
0: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宁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拉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粮。

0: 借你母女进屋，小婿拜辞了。
1: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4: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4: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
2: 哎，
4: 您可别闲着。
2: 嗯。
4: 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3: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 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决赛首场赛事18号在唐山刚刚落幕。今天呢，我们来走进两位砌筑工赛道的从业者，唐山代表队砌筑工组教练张庆雷，以及本次砌筑工组赛项的第一名曹发斌。一个是从国赛选手走上了教练席，一个是扎根工地15、6年，站上了省级的最高赛场。一砖一瓦之间，可以看见技能劳动者的磨砺与成长。张庆雷1987年出生，初中毕业，16岁跟着亲戚走进了工地，砌筑工一干就是20多年。如今他是中国22冶集团砌筑工班的班长，也是本次大赛唐山代表队的一名教练。日常工地上的砌筑工作满足施工规范就可以，可是在赛场上，容错被压缩到毫米的级别。
9: 比赛咱们这不是要求的比较严格，在技术上我们就是差1毫米就扣分的，所以我们就是按毫米去说话了。比如说厚度啊、垂直度啊、砂浆饱满度啊，这每一项必须都得卡死。
8: 张庆雷曾经先后3次站上了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赛场。2018年初次参加国赛，长了见识。2021年再次参赛，成绩提升。2024年第三次参加国赛，他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这次参赛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常年投身厂房、民房干活的一线工匠，在赛场见识到了选手专业的工具装备和标准化作业。
9: 在24年参赛的时候，看了不少职业的选手，当时被他们那些工具装备真的相当震撼。哎呀，太难，太标准了。
8: 给他印象很深的一个工具叫皮树杆，这是在砌筑施工的时候用来标定砖块的灰缝高度，控制墙体每层砖的标高，保证砌筑层高的均匀统一的一个核心工具。他说自己也有同类工具，但是精度和适配性都比不上赛场上见到的专业版本。不止于此，工具的摆放、作业习惯，这些工地上常常忽略的细节，直接影响比赛效率。
9: 他们那个砌筑的工法呀，还有那个工具的摆放啊，非常的标准。打比方说，人家说第一行我就摆了一个什么挥刀啊、

0: 碗啊这些东西。第二行的摆茶有专门的小桌子台，工具台吧，像我们平时的不行，因为它都是习惯了，东西随地丢的，就是一找，然后找这个，上后边找一圈，哎呀，在这儿呢，找那个又还得找，人家那个是随手想起来啊，我得用这个，打比方用勾缝的，然后我照着回手的到第几排一拿，就用了，拿过来就用。
1: 张庆雷从最初入行只为养家糊口，到一次次参赛，眼界慢慢打开，技能逐步提升。一名农村出来的初中生，靠着技能入职央企，这是他不敢想象的人生。
0: 怎么说？你说我是一个农民工，一个初中生，然后通过这个比赛，我现在进入了央企，也算是逆袭这种，我这是挺知足的了。
1: 曹发斌也是一名砌筑工，来自沧州农村。入行三四年的时候，他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他砌筑的一面填充墙干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因为垂直平整度差了1公分，整体墙面被要求拆除。
2: 垂直平整度不合格呗，将近差1公分了，有触动啊，特别触动。那就下定决心嘛，从那儿就是开始，就是这个技术方面就要求自己，就要求自己就要提升了。
1: 那一次拆墙的经历成了他技术成长的转折点，之后他开始反复琢磨线坠、量尺的用法，在一次次的实际操作当中不断的总结经验。2024年，曹发斌第一次站上省级砌筑工大赛的赛场，自认为手艺不错的他，这次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高手如云。
2: 说实话，这么多年自己感觉自己的技术已很不错很不错了，但是一到这种比赛的时候才发现，这是高手中还有高手，那真是高手如林啊。参赛了之后才发现，哎呀，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1: 今年他在唐山再战省赛，拿下了砌筑工赛项的第一名，但是这份成绩得来并不轻松。比赛是4小时限时考核，要完成造型清水墙，切割的工作量非常大，所有尺寸全部以毫米为标尺，超过3毫米直接不得分。曹发斌说，现实的工地很难做到比赛这样的极致精度，但是大赛训练打磨出来的眼力、手法，实实在在地反哺现场施工。今后遇到高标准的工程任务，他心里不再发怵。
2: 很多人都在就是问说，这种比赛到底有这个要求有多高？我说其实就是和文件上边要求的是一样的。我一些工友们肯定会坐在一起来聊这些东西，通过在工作当中也会把这个我所学到的东西也会传授出去。像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活是又脏又累的，挣钱也不算多轻松。我只是想和大家伙说一句吧，就是啥呢？就是不要怕吃苦，施工的工序要一步步的认真去对待，踏踏实实的对待自己的工作。手艺呢是练出来的，早晚会回报于咱。
1: 从工地学徒走向赛场教练，从一堵被拆掉的墙到省级赛场的第一名，张庆雷和曹发斌两个来自农村的砌筑工人，经历不一样，但却有着相同的成长逻辑。手艺没有捷径，毫米之间藏着一线工人的坚守。技能大赛不仅仅是比拼技艺，更是为普通劳动者打开了一扇向上的窗口。沉下心打磨本领，平凡岗位同样可以出彩。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得他会把缸来，很记得一家打上罗江来，我把他地上倒下的三两真的佛，我买的花费许多财，放给他不记得头疼来，花家抢劫的红的追来，心心急死的别人花了在龙财呀。

您瞧我了。

0: 上天台。
1: 哎，
2: 上天台。
0: 好，请我来。
1: 哎，
2: 您喝上。
1: 哎，五哥，
2: 您喝着。

0: 怀一骑云马，可登九关，叫你命啊魂，请福鹏来。
1: 哦，福鹏来。
0: 嘿，福鹏来。
1: 好，就来。
0: 哎，您喝的。
1: 哎，五哥，
0: 您喝着。

的就是干脆。

0: 个给你呗，先生。
1: 哎，五哥，
0: 您喝着。

0: 个办法。
1: 唯有你我重新还
0: 俗，咱们哥俩最好了。
1: 万金香个姑

0: 来，把我十手好郎买，我见金汤三斗酒的快响那汤啊，通酒八道开。
1: 尉迟恭听啊你，
2: 哎，
1: 将山雄信押去开
2: 道。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边度开门办事？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老身久闻皇叔乃寒食妙医，亲讲一遍，幸而恭听。
1: 太后薄贤而返，平安刘备一言告别。

0: 书的根基。
1: 本侯不知他与秦将。
0: 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金帝陛下之玄孙，金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国太秦看皇叔生的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苏奎是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是帝王的根本。
0: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有什么相干？
0: 哎呀，我说说也无妨紧要、
2: 你呀，少事。
3: 你也少。

0: 啊，太后，可晓得关美人的美名？
1: 太御亲将，
0: 此人乃皇叔结拜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乃蒲州解良人士。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是散归了曹营。那曹操待他是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十名，是聚义不受。闻得皇叔们有了下落，于是挂印封金在灞桥挑跑，国务官詹鲁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
2: 义气不小？
0: 好义气。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哪一个不孝啊？
2: 你呀，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啊，太后，可知张翼德的来历？
1: 太御请讲。
0: 此人乃皇叔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士，职为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活得曹操受了青龙山，今是夏侯贼。这位将军他的好威风啊，好杀气，
2: 好威风啊，好杀气。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哎、
2: 你特意的啰嗦，
0: 本有其事不算啰嗦、哎、
2: 你啰嗦的很呢。

0: 啊，太后，可知赵子龙的英名？
1: 可是方才哪位将军？
0: 不错，真是方才哪位将军，姓赵名云，字子龙，乃镇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入了曹营，是七进七尺。
2: 哎，三进三尺。
0: 哦，不不不，记错了，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他是七尺七进，七进七尺。
2: 你也不怕绊坏你的嘴呀？
0: 本来是七进，七尺么？

0: 啊，太后，这位先生复兴治国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德池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了一台明月七星祭凤台，前来三日三夜洞奉，烧退草兵83万，好烧啊，好烧！
1: 治国亮的火大，烧得你再次胡说八道喂、
0: 怎么烧得我胡说八道啊？

0: 武侯，儿臣要镖法奔战。
1: 镖奔去吧。
0: 遵旨。
2: 齐国太宴请，
1: 太尉把茶
2: 领旨。

0: 将，斩杀杨逍乃大义灭亲，三军将士无不佩服，丞相何忧啊？
1: 丞相，杨逍虽犯将令，但以将功折罪，丞相若不杀他，乃仁者之患，三军将士无不心悦臣服。
2: 招啊，丞相，若非杨之部足智多谋，大军未已，我将夏侯惇恳请丞相宽恕杨逍不得死。
3: 我将你连冤吗？将敢冤？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京剧的老生泰斗余淑妍先生以及他演唱的这个名段子。余淑妍先生啊，在京剧界呢是非常有名气的，他是余派的创始人。那么他的祖父啊，这个名气就更大了。他的祖父叫余三圣，是清末著名的老生演员，他与程长庚、张二奎合称为老生三鼎甲。余淑妍的父亲呢叫余子云，是一位很出色的旦角演员。余淑妍先生生于1890年，卒于1943年。余先生自幼从名武生叫姚增禄啊学习武生戏，那么后来呢又向这个吴连奎啊学习老生戏。13岁开始啊，这个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活，曾以呢小小余三圣的艺名呢，在天津啊一带演出，非常有名气。后来呢，他因为嗓子变化了，一度呢兼演武生戏，不久呢又因为有病啊，暂时脱离了舞台。他在养病期间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艺术的这个深造和提高。余淑妍呢，从小就非常钦佩谭鑫培的艺术，病好了以后啊，他就拜了谭鑫培，并且开始虚心求教于这个钱金福啊、王昌龄呐、啊。钱金福和王昌龄呢，这个都是谭鑫培的这个配角，就是经常呢帮着谭鑫培演戏的这个演员，力求呢全面掌握谭派艺术的精华。余淑妍在学习谭派的过程中呢，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自己的条件，创出一种呢既这个清刚苍劲而且又婉转细腻的唱腔。1917年呢，当余淑妍重新返回舞台的时候呢，他便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从此呢，他这个往来于南北，他演出的剧目啊这个特别多，你像这个什么桑园会啊，这个桑园祭子啊，八大锤呀、啊、还有搜孤剧旧孤啊，定军山呀、啊、战太平啊，清风亭啊，还有道宗卷等等，都是这个余淑妍的拿手好戏。这些戏的唱段都非常脍炙人口。余淑妍的声腔艺术啊，它有鲜明的特色，人们常用这个韵味醇厚来赞誉它。由于它这个咬字发音啊、共鸣啊、用气有一定的研究，据一些老艺人们介绍吧，就是听余淑妍唱腔的时候呢，听不出来在什么地方换气，所以他在用气上是非常有功夫的。那么终于呢练出了一副圆润好听、刚柔相济的这个嗓子。在这期间呢，他又向陈彦恒啊等人求教精研这个戏曲音律，所以啊这个唱腔的时候呢，字音非常纯正，而且韵味浓烈，这个余味无穷。余淑妍呢善于揣摩剧中的人物性格，用不同的唱腔呢来完成不同人物。你比如一样的西皮慢板，他在《空城计》当中呢，唱的时候呢，就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潇洒飘逸；而在演唱《捉放曹》的时候呢， 则这个激越奔放，这个一腔愤怒啊。于淑妍呢，因为她自幼是学武生的，所以她的武功基础非常好。她在演老生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正宫老生啊，还有衰派老生啊，尤其是靠背老生，演起来就更好，观众对她的靠背老生戏非常喜欢。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于淑妍先生早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余淑妍先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余淑妍先生啊，仅仅活了53岁，由于他的身体不好啊，经常有病。那么可喜的是呢，这个余派艺术啊，不仅被人们承认，而且呢，这个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你像那个著名的京剧艺术表演大师马连良先生，就四大须生之首吧，他就曾经私塾过余淑妍。这个还有那个另外一名四大须生之一呢，你像谭富英，他正式拜了余淑妍。余淑妍呢，本来是这个谭鑫培啊，就是谭富英的祖父的学生，结果呢，谭富英呢，又正式拜了余淑妍。还有杨宝森，杨宝森呢，大家都知道是杨派的创始人了。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开创了杨派艺术。现今呢，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受群众喜爱的青年京剧演员哈，老生演员，你像余奎志啊、李军呐、啊，他们都兼学余派。因此啊，余派艺术在京剧艺术的历史进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为京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下面呢，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这个青年老生演员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那么下边大家再请听由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1: 好，谢谢。
2: 略知一二。
3: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大中国文化名楼，有机会到当地旅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它呀以清代铜制楼为原型设计，楼高五层，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似黄鹤腾飞。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以黄鹤为名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个楼是建在黄鹤基上，后来念鹤为鹤，以讹传讹，口口相证就成了事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带有神异色彩的仙人黄鹤的传说，有唐诗为证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首千古佳作更是成就了黄鹤楼的地位。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坊船檩相互吮合，结为整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是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因为岳阳楼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地上和地下共四层，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的盛名要归功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让滕王阁也出了名。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城黄河岸边，整座建筑共分九层，主层游览层共六层，一二层中间有天井，四六层每层设一回廊，六层设一舞台。登鹳雀楼俯瞰，风景秀丽，气势雄伟，在唐宋之际为河东盛盖，文人雅士常为之作诗。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楼赏景，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丹崖山巅，由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等6个单位和附属建筑共同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蓬莱阁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
2: 略知一二。
3: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中国十大文化名楼。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晋华浦南面，是三重檐琉璃翘角木结构建筑。这个大观楼啊，因为它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山色，所以非常的著名。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西北的狮子山顶，毗邻长江，楼高52米，共7层，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和古典的皇家气派，也是成为了南京的标志之一。天心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3层，建筑面积846平方米，隔与古城墙及天心公园及其他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环之上，近有庙高峰为伴。天心阁其名始建于明末元仪《天心阁眺望》一诗当中，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天心阁，即城南之盛盖翠于斯阁，盛名于世，并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场所。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和宝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呢是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度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 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具有明代汉族建筑风格。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是我国现在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由明朝隐退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因为他喜好读书和藏书，一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到了70000多卷。在他卸职归田之后呢，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所以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在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啊，高派艺术的创始人高庆奎先生。京剧高派老生创始人高庆奎先生呢，他在京剧界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先生。那么他以唱腔高亢著称，而且呢底气十分足。我小的时候啊，曾经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说高庆奎先生啊，在唱《逍遥君》的时候啊，一个倒板头就能唱3分钟，可见他的底气是非常足的。高先生呢，他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原名叫振山，号子君，原籍啊是山西榆次人。那么他生在北京。他的父亲呢叫高四宝，在清朝末期呢演京剧的丑行。高庆奎幼年呢从师贾立川，开始学老生，这个12岁登台。他青年时期啊，正好是京剧兴旺发达时期，就那个时候啊，正是京剧最红火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老生演唱艺术呢又十分繁荣，你像除了以谭鑫培呀、汪桂芬呐、孙菊仙为首的老生三大流派之外呢，那么还有汪孝农、刘洪生、贾宏林等一大批名家。那么高庆奎呀，他在演唱上呢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最初呢他是宗谭，就学谭派，后来呢他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呢，更多地吸收了像孙菊仙呐、刘洪生的演唱特点，那么并且呢再加以发挥和创造，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具有自己风格的高派演唱艺术。高庆奎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他主要是以嗓音高亮甜脆、音域很宽著称，而且他的音色呀非常丰富。他不仅能演老生，而且能演花脸，这在生行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他不仅能演花脸呢，他还这个能演老旦，所以几种行当啊他都可以演出。他在用气上、吐字、行腔等演唱技巧上呢，他主要是取孙菊仙和刘洪生的这个技法为多。那么唱念呢，多用京字、京腔、京韵、京音，尤其是善用大气口，满弓满调。就刚才我说了，在《逍遥君》里头一个倒板就可以唱几分钟嘛。那么他常以啊拉长腔、拖长板的唱法来抒发人物的感情。你比如他在《逍遥君》二黄慢板当中呢，唱到这个二黄儿年纪小的小子的时候呢，我听老艺人们介�绍，他可以拖到10板甚至11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底气不足、没有功夫的话，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同时呢，他在演唱当中呢又继承了谭鑫培的韵味浓厚的特长，这个故呢高派演唱啊，在高亢激越中又给人以温柔秀丽的感觉。那么另外高庆奎啊，他非常讲究唱情，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嗓子好呢就一味着高喊，上来他就喊，不是这样，而是呢以情代声，声情并茂。你比如他在演出《烟粉记》《空城计》和《七擒孟获》这三出戏呢，因为这三出戏的主人公啊都是诸葛亮，由于他们这个具体人物决定啊，这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一样，所以呢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又有鲜明的不同。 那么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传统京剧《斩黄袍》选段。

哇！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高庆奎先生演出的《斩黄袍》选段。通过唱腔，大家可以这个感觉到，是高庆奎先生的确是嗓音特别高。那么过去，因为他这个带子吧，很长时间了，这个大概有最少也半个世纪以上了。那么高庆奎他的拿手好戏呀、啊，大多数都是以唱为主的。你像刚才我说过的什么《逍遥君》呐，《斩黄袍》啊。还有辕门斩子啊，哭秦亭啊，烟粉记啊，这等等，所以这些戏呢都是以唱为主的老生重头戏。你像这个花脸戏呢，他曾经演过《铡判官》《探阴山》，这些戏呢高派照比其他老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那么他也演出这样的花脸戏，还有老旦戏呢，他演过《绝地剑母》《吊金龟》啊等等。同时这个高庆奎先生他的武功基础也很好，他的武功戏啊，就是武戏拿手的戏呢，是独木关。这个高庆奎先生可以说呢是一位全方位的这个比较全能的这么个演员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由高庆奎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由高庆奎演唱的《逍遥君》选段。那么通过这段唱腔，大家可以感受到啊，高派的演唱技巧。当时啊，这个唱片少说也有半个世纪以上了。你看他这个伴奏非常单调，只是一把胡琴、一个三弦儿，大概还有一个乐琴。那么打击乐呢，只是一面大锣一面小锣。但是当时啊，这个高派本身他的嗓音好，他要求调门还高。所谓调门，就定调。过去传统剧目要求老生演员呐，你得唱正宫调。什么叫正宫调呢？就是一般老生演员得唱仨眼儿。什么叫仨眼儿？就是那个用一把笛子横着堵上三个眼儿，就叫仨眼儿。那么现在翻译过来呢，就叫 F 调。高庆奎当时啊，他唱的一般的是正宫调，比正宫调还得高一点，可能有的时候唱G调。所以说呀，看来当时京剧啊，就是老的传统艺人呢，要求调门高，这是我觉得这不定是好事儿，也可能是他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个不足，所以他嗓音显得特别细、特别窄。那么由于高派唱的这个腔比较高，所以呢，这个他就学他的人吧，就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就不像学杨派呀、学余派呀、学谭派呀、学马派的人多。因为他要求这个调门高，而且嗓子要好，所以他就受局限。那么尽管这样呢，高派继承人还是不少的。你比如其中有一个李和曾，这个李和曾呢可以说是高派的传人，是当代较有影响的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1921年生人，他也是北京人，他主要是师承就是高派。他在继承高派艺术方面吧，有独到之处。首先呢，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嗓音呢高而且宽亮，底气足。在全面继承高派的基础上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使高派艺术呢得以发扬光大。这个他也非常啊，这个善于演一些个花脸戏。另外呢，他还演了很多新编历史剧。李和曾呢，他不仅在艺术上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的为人非常好，思想很进步，可以说呢，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这个人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而且他表演得非常认真，甘当配角。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和曾演唱的这个《烟粉记》。《烟粉记》是高派的一个代表剧目了，这出戏呢主要以唱为主，他的嗓音高。而且呢亮，他有高派的特色，他重点他的吐字非常清晰，行腔自然。这盘带子吧是他在1985年录制的，当时他已经是64岁了。大家可以通过听录音呢感受到他唱仍然是满工满调，可见他的功力是非常足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鞠躬尽瘁，鞠躬尽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小心谨慎，竭尽全力去效劳，一直到死为止。鞠躬是指弯着身子，表示恭敬谨慎。瘁是劳累的意思，常和死而后已连用。这则成语来源于诸葛亮写的《后出师表》，故事是这样的。 东汉的末年，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执掌了政权。不久，曹丕废去了汉献帝，改国号为魏，自己做了皇帝，史称魏文帝。这时，占据四川一带的刘备也正式登基，江东的孙权也正式登基，于是出现了魏蜀吴三国。蜀汉的皇帝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 诸葛亮辅佐刘备，把蜀国治理得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不久以后，刘备去世，刘备的儿子刘禅继位。刘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刘阿斗，他十分昏庸无能，只知享乐，便把国内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诸葛亮处理。诸葛亮一面主张联吴伐魏，这时他一面和东吴交好，一面南征孟获， 平定南方的边境，然后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北伐。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感到力量积蓄的差不多了，便决定出祁山北伐魏国。在出师前，他给后主刘禅上表，要他听信这道奏表，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可是以后只得退兵回蜀。过了几年，诸葛亮决定再次北伐。 当时有一些臣子对诸葛亮北伐持反对的态度，于是诸葛亮再次上表给后主，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说明蜀汉和魏国势不两立，你不去伐他，他就要来伐你。后主刘禅看了，同意诸葛亮北伐。这第二道表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后出师表。在这道表的最后，诸葛亮表示他忠心魏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由于表现了诸葛亮一心为国的忠贞气节，变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散文名篇，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价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 0108410-9427。

0: 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5: 观音平台的兜囊之中啊，捡出一块飞黄石来，喊了一嗓子套龙剑，把和尚闹懵了。和尚一白铲刚回啊，怎么又出来套龙剑了？这和尚一愣神的功夫，这飞黄石过来了。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这飞黄石正打到一个教师爷那后脑勺上，砰！哎，谁？这教师爷一喊谁，这和尚往回一看啊，他一愣神，这两个一纵身就出了院墙了。这一气儿就出了东京汴梁城，出了东京汴梁城之后，来到个树林边上停足站立。华云平说：“兄弟，你这套龙剑不错呀，啊，嘁着咔嚓，连捅再扎，哪儿都不好使啊。”阮英这点脸都黄了，这上面也有龙啊，嗯，这宝剑装修也不错呀，假的。我说你弄来那么容易呢，啊，你到那就拿来了。那滚地雷葛坤那是一庄之主，绿林中的人物，他就那么简单吗？啊，就能把那套龙剑拿出来高桌子上？这是跟你闹着玩呢，耍你呢，在这儿。阮英说：“好，我今天晚上还上他家去。”得了，兄弟别去了，你再去我看也没有好。阮英说：“怎么着？我不去。3天过后我就姓他的葛。”兄弟，3天过后咱到不了透龙剑，咱走不行吗？这滚地雷葛坤他还能追着咱们吗？不行，我这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好，咱先回店房。天亮了，这哥俩回店房了。回到这葛家庄西头的店房，进店房之后，掌柜的给我们准备点早饭啊，准备完早饭我们睡觉。掌柜的瞅纳闷儿，今天这二位怎么回事儿？黑白天怎么倒了个了？昨晚半夜这二位出去没睡觉，今儿白天要睡觉了。哎呀，心想这是黑道上的人呐，不能得罪呀。吩咐店小二给准备了饭，准备来之后，阮英跟华云平两个人吃喝完毕，倒在床上了。阮英说睡觉，一觉睡到过晌，日已偏西，又起来了，让掌柜的给买饭。买了饭吃完之后，华哥哥，今晚我还去。华云平说：“今晚我跟你一块儿去吧。”阮英说：“不，不用您跟我一块儿去，我还自个儿去。如果您跟我一块儿去，这滚地雷葛坤会说了，他说不是我自个儿的本事，那你还往哪儿找透龙剑呢？他既然敢拿这假剑挑逗我，今天晚上我可以顺线索摸出他真剑的所在地。好吧，祝你马到成功。”回见。

婉莹把这个宝剑掂了掂了，给您，没事拿着玩吧。华阴平时我拿这玩意儿干嘛呀？阮英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又纵身来到了葛宅，到葛宅院墙外边翻身跳进院墙，直接又奔后边，一看后边正房三间东里间那灯光还点着呢，一看这东里间现在阮英都来气，好啊，葛宽还在这儿两口子聊呢啊，好，阮英马上就来到这窗外边。还记得昨天捅那个月牙形窗户眼儿还在那儿呢，没糊上，隔楞着眼睛往里瞧，一瞧啊，呵，今天这两口子没在床上坐着，在地下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满满的酒菜，正在吃夜宵呢。一看葛坤在那端着酒杯正喝呢，老婆子，哎，来杯，来一杯，嘿，喜事儿，什么喜事儿？你看。咱宝剑没让他盗走，不是喜事儿吗？啊，这猴啊，我估摸着呀，拿那个剑去了，找那和尚去了，到那就跟和尚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一动手啊，就让和尚把他抓住了。抓住之后，把猴皮就扒了。阮英在外边一听。心想兔崽子我又回来了。婉莹还听着他。他老婆就说了，真像烂的话你可缺德啊。你弄个假的你糊弄人。哎，这怎么叫缺德？这叫斗志。他不服吗？我就看不起这种谁也不服的人。我就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哎，来吧，该。他死了也不是我让他死的。他自己个儿作的，这是。行了，快别喝了，睡觉吧。啊，睡觉用不着睡觉，今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哎，老婆子，我再给你破个闷啊。得了得了，我不听了，我再给你破个闷。一尺来高，浑身净毛，不吃辣椒，光爱啃桃，打一动物什么呀？猴啊。阮英心想，好小子，你盯着我的。就听葛坤说了，昨晚这猴给咱们使熏香盒子，今天我不怕了，找朋友要了解药闻上了，他即使来了我看他怎么办。阮英心想，就是我怎么得到这透龙剑呢？阮英心里边真犯合计了。阮英心想，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得知他这个透龙剑放在这地方呢？接着就听葛坤在屋里又说了，老婆子，我再给你说个笑话你听吗？说吧，说什么？我告诉你啊，这个贵州那地方啊没见过驴，后来呀、有头驴啊到了贵州了，放到野地里，这老虎来了就害了怕了。老虎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么长的耳朵，四个长腿，尤其那驴一叫唤，这声老大了。这驴叫唤呢是说话的，哎，这驴说什么呢？驴说，两耳尖尖四蹄长，终日吃草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豹，不够饶了一只羊。这老虎一听吓坏了，老虎转身就跑啊。老虎心想，这什么玩意儿，一会儿吃俩豹还饶了一只羊，碰见猴了。这老虎跟猴就说了，说猴先生，您见过那什么东西吗？那是一讲那个形状，这猴能的呀。这猴就说了，嗨，我说虎先帝，你哪知道那玩意是驴呀、那种东西是最没本事的，你到那儿你啪嗒啪嗒就把它嚼了。老虎说，真的假的？猴说，真的。不信我跟你一块去看看。老虎说，不行，这么样吧，到那儿见了他之后，那个家伙真要吃我，你跑了呢，弄个藤条把你自个儿拴身上吧。猴说，行。猴弄这藤条就把他自个儿跟老虎拴在一块儿了。这猴骑着老虎就来了，骑老虎一来到了，一见这驴，驴一看猴来了，驴知道这猴可不是好东西呀、这猴专门会出馊主意呀、这驴呜嗷一叫唤又说了，他说，两耳尖尖四蹄白，叫声猴哥你才来。

0: 天许给我两只虎，为什么送了一只来？这老虎一听，哦，你送过来的，转身就跑，把这猴给拉了死了。你说这死猴，婉英在外边一听，好啊，葛坤，你这拐弯抹角在这骂我呢。婉英在窗户外边沉不住气了，说了话了，我说姓葛的，你不是东西。葛坤在屋里一听，哦，谁在外头？我，阮英。哎呦，猴兄弟，你来了啊！刚才说话多有得罪啊，进屋来喝两盅。我没工夫喝你那个臭酒。嗨，别生气，是不到了个假透龙剑，着了急了啊？甭着急，今天才第二天，明儿还有一天呢。后早晨咱们哥俩再见面。不行的话顶多就改个姓吧，那也算不了什么。阮英一听这火往上撞，葛坤你出来。我出去干什么？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有言在先呢，三天为限，你不盗我的透龙剑吗？盗啊，我这透龙剑就在我这院子里头，哎，随便哪个地方你就找，你要找着就把它拿走。你看如何？走着瞧，我等着你。婉英一转身就打在窗户就离开。婉英心想，我怎么办？滚地雷，今儿晚上我不能让你得安生。婉英就来到前面了，到这客厅里边转悠转悠。我怎么办呢？我得折腾折腾他呀。我怎么折腾他？婉英就往旁边侧院溜达。这侧院啊，是葛坤这家里边的牲口棚。这牲口棚里边啊，拴着有马有驴有骡子还有牛。阮英一瞧啊，靠紧这头拴了一头大黄牛，这黄牛两个龙门脚朝前那么弯弯着。有了，阮英伸手把这黄牛就牵出来。牵出来之后，阮英一看那边有印牲口的俩桶，俩桶提了起来，给这牛犄角上一边挂一个，当当当当当当，一敲这桶啊，这声儿挺响，他牵着这牛就奔前边来了。来到前边这客厅门这儿，这客厅门不算太大，他牵着牛往里进呢，这牛前半截进来吧，这肚子这地方特别粗，他进不来，正卡在这门这儿，这牛在这站着。这牛也纳闷啊，心想深更半夜这位把我弄这儿来干嘛，这是他这一叫唤。阮英心想，你甭叫唤，嘿，我给你煮着来个彩儿，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拍着屁股，这牛还往前拱，拱着拱着挤在这不能动了。阮英伸手把单刀就抽出来，照着牛屁股上上去就三刀。这牛后边一疼，这牛他就急了，他往前边拱啊，越拱拱不进去，就卡得越紧。这牛一着急就扑了这脑袋，啊！这摇脑袋，这俩桶啊，蹦啷啷，蹦啷啷啊，蹦啷啷，蹦啷啷。这前面客厅里边可就热闹起来了，连牛叫在声音。阮英蹭一纵身就纵到旁边这房角那地方，就瞅着后边。滚地雷葛坤在屋子里边正喝着酒呢，嗯，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谁来了？他老婆一听，快点出去看看吧，快点吧。他老婆第一个先出来了，滚地雷还半信半疑。葛坤站起身来，倒把着手，迈着方步，琢磨着这是不是阮英给我使什么计策呀？啊，他老婆出来奔着前面客厅走，因为他听那声音是从客厅那个地方传过来的。当他走到客厅附近的时候，这个客厅前门跟后门是通堂门，他从后边出来，正看见前门那牛在那卡着。晚上他看不清那是个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头前挂俩桶，咣啷啷这摇唤，他老婆吓得妈呀一声就回来了。哎呀，葛坤呢，你快看看去吧，前面来个妖怪撒脑袋。葛坤一听也弄不明白了，葛坤怎么妖怪？什么妖怪？葛坤几步就赶过来了，来到客厅那边一瞧，后退，后退。他媳妇吓得抓住葛坤的肩膀直哆嗦，哎呀，你快点，什么玩意儿啊？那怎么回事？这不是牛吗？呵，谁把我们家牛给弄这儿来了？甭问呐，这准是阮英啊。不对，老婆子，坏了， 这牛棚房梁上放的东西是不是他知道？嗯，我不知道啊，就在那房梁上呢。哎呀，他把牛弄来了，一定知道那个东西在那放着呢。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啊，阮英还不知道房梁上有东西呢。阮英一听他说牛棚房梁上那东西，阮英立时一转身，噌，一纵身就奔牛棚来了。那阮英多快，嗖嗖嗖到牛棚，一纵身上了房梁，一看房梁上面拿破麻袋片子捆着这么长一个东西，绳子在外边绕着。阮英拿这个东西噌纵身下来，一步就到了墙根底下。这功夫就看葛坤领他老婆奔着牛棚这来了，看看他是不是到这来了，快点。阮英一看葛坤来了，阮英一飘身噌的一家伙出去了，拿这东西一毛用，一口气跑进了店房。这阵花云平在屋子里边还等着他呢，点着灯一看阮英回来了，啊，哥哥，又费您的神了。兄弟，只要你把那套龙剑拿来，我就三宿不睡觉都没关系。这回拿来了。这什么啊？这不破麻袋吗？阮英说，破麻袋，您打开看，宝剑是吗？改装做了啊。破麻绳子抖了开之后，把这麻袋片子全抖了开，是一口宝剑。一摁崩魂，这剑切豆腐够用，不是偷龙剑。这哪是偷龙剑呢？这个剑好，连刃还没开呢。啊，好啊，葛坤！阮英现在快气死了，这火都撞脑门了。阮英摩拳擦掌，姓葛的，我宰了你！哎，兄弟，别着急上火。你宰了人家不行啊，咱是跟人家打了赌的。唉，这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呀。你的智慧比我高，现在我是全没招啊。唉，今天又白去一趟，可这小子挺会做戏呀。啊，他弄得跟真的一样啊，在屋里边连破闷在讲笑，他逗我的火，怄我的气儿。最后一耳，我把这个牛怎么弄出来了？他真会，哎，顺杆爬，就爬到牛棚上去了。可能我也不弄这牛，他也得说那玩意儿在牛棚上面呢。借个机会，他讲好让我拿这东西。结果我顺杆爬上来了。花哥哥，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回趟东京吧。我三哥在那个店房里边待两天了，找我三哥，让我三哥帮着咱们出个主意。我三哥这个人，你别看看上去憨乎乎的，有的时候他那个主意点子出的挺刁挺怪。花云平说，好吧，走吧。于是两军连夜在店房里边算还了电饭账，离开了店房回东京了。回到东京，到连升客栈，到了连升客栈，原来阮英他们住的这屋子，一进屋见唐铁牛，唐铁牛在屋子里边正坐着，自个儿发愣呢，俩眼发直呀。好哎，这两天你可把我放的好苦啊，你们俩走了就把我自个儿一个人放这儿了。三哥怎么样，有没有五哥的消息？
1: 五哥的消息有，李凤春李老爷差人打听了，上三法司监狱里边也问了，老五周顺呢没在那监狱里边，说押来了12个喽啰兵，我一打听都是我的属下。你说我想救他们吧，我还没这能力，我就拜托李老爷多花俩钱，让他们别犯死罪就行了。抽空啊，我再想法搭救他们。
0: 好啊，三哥，您帮我出个主意吧。
1: 什么事儿？
0: 阮英就把这两天的经过两次到透龙剑整个过程一说。
1: 唐铁牛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这滚地雷葛坤可是够厉害的。
0: 那当然了。三哥，您有主意，您说说，怎么样子能把他这透龙剑给盗出来？
1: 这个事儿啊，我看好办，咱们哥仨半夜上他家去一趟，分三路，给他们家放一把火，给他烧得干干净净的，烧成一片灰尘瓦砾，都烧绝了根之后，咱们在那个烂草堆里边扒了。宝剑那边是铁器，烧不坏，宝兵器更精炼，最后早晚能把它找出来。 华云平一听这什么招这叫啊，哎呦，我说三哥您就这主意怎么着，这主意还不好吗？
0: 华云平问，您点不了火呀，人家葛坤那是一庄之主，宅子要一着火，全庄的人都得去救火去，一会儿就救灭。再者说了，咱们要给人放火显得咱们出手不高，打了这个赌了，放火烧人宅子，这不是英雄豪杰所为。
1: 那怎么办？猴那么灵都没办法，你们找我呀？啊，他管我叫没毛狗熊，狗熊不比猴更笨吗？
0: 原因是三哥，真的，您帮我动动脑子。
1: 动动脑子，我琢磨琢磨，这事儿怎么办呢？我看呐，哎，我有个主意，不过这主意咱仨人得一块干，那行不行？
0: 阮英这阵也不想单打独斗了。阮英说，不管怎么说，只要把他透龙剑倒出来就行。
1: 好，好，这么办，先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我去跟他那么办，你再跟他那么办，你看如何？
0: 好啊，三哥，就按您这主意办。
1: 行吧，啊，成不了可别怨我啊，这玩意儿也就是六成的把握。
0: 阮英说，行，就这么定了。当天晚上他过了一夜，第二天整个的上午是在城里过的，过了中午吃完了午饭，哥三个又赶到葛家庄，
1: 到葛家庄又到这店房住下了。
0: 掌柜的纳闷了，心想这几位怎么回事啊，走俩又来仨，没白天没晚那么在这折腾。住下之后吃完了晚饭，三个人商量完了，
1: 行，咱们分头行动，我先走。
0: 当天就让阮英领着他，指引给他哪是葛家庄的葛宅。到了葛宅的宅院外边，唐天牛一瞧，绕到后院去了。哎呀，这宅子不小啊！定更天之后，这唐天牛由打后院墙外边一纵身，又扔蹦噔，蹦墙头上，蹦到墙头上，哈巴着身子往里边看，
1: 有人没？
0: 你说有这样的吗？站墙头上往里边喊有人没？他往里边一探脑袋功夫，正看见滚地雷葛坤正在后院溜达呢。这到后边寝室的后院，寝室的后院他自个儿装点的一个小花园，当中间有一个金鱼池，这葛坤正在金鱼池的池边上来回踱步，正在这溜达呢。唐铁牛这一问，葛坤当时一愣，啊，谁？
1: 我，
0: 你怎么上墙了？
1: 我走道走上来的。
0: 没听说，走道怎么能走墙上去？你给我下来！
1: 就是我找你来的。扔蹦，唐铁牛就蹦下来了。您是哪位？是不是葛庄主？
0: 是啊，我就是葛坤。
1: 葛庄主，实不相瞒，咱们先认识认识吧。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磨盘山大寨人，送外号金钱豹，我姓唐，我叫唐铁牛，今天到此见到庄主有一事相求。
0: 有什么事？
1: 想找你借俩钱花。
0: 我们素不相识，为什么找我借钱？
1: 因为你趁借我5000两得了。
0: 葛坤说，我要不借呢？
1: 不借。唐铁牛一伸手把棒槌摘下来，不借我就打你个兔崽子。
0: 葛坤心想，哪有这种事，他伸手把单刀就瞪出来了，两人当场交战，才有三道透龙剑。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 010-8410-9427 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唐铁牛来到葛坤的后院，见了葛坤要找他借5000两银子。葛坤一听，天底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素不相识，你见了我的面就找我借5000两银子，凭什么呀？葛坤一说不借，唐铁牛伸手又打屁股后边把这一对铁棒槌就摘下来。摘下棒槌了之后，你要不借给我银子，我就揍你。葛坤一听，没听说那么不讲理的。葛坤伸手又打身背后，噌，把自个儿这个单刀就瞪出来了。瞪出来单刀之后，葛坤一边瞅着唐铁牛，他自己心里合计：这小子自称是磨盘山的大寨主，他是大寨主吗？我瞅他不像，哪有这样的寨主？他真要是一个山城的大寨主，手底下拥有多少楼兵，是绿林道里的人，缺了钱了要找我借。他得登门拜访，得把这话说得场面透彻，那才能行啊！哪有从我的墙上蹦下来就直接找我借钱的？肯定这是从此路过的一个小毛贼，我今天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唐铁牛拿着棒槌，不借，不借我可就打了。说着话，唐铁牛往前一纵身，摆开铁棒槌，呜就砸下来。这棒槌往下一砸，葛坤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外一躺，一边打。葛坤心里还合计，这小子使棒槌什么玩意儿，这是啊，18般兵器里边长兵器、短兵器、硬兵器、软兵器都有，有几个使棒槌的，冲他这使棒槌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葛坤跟唐铁牛两人刀棒槌相交，啪啪啪啪啪，打了没有几下，唐铁牛突然一纵身蹦出圈外。停啊，怎么着，你走吗？走，既来了借不着钱就没想走。小子，这是你的院子，周围都是你的人，我跟你在你们家打，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还行，你要打不过我，一会儿一招呼，前后你的家丁连你的老婆孩子都上来了，窝子狗群上，那行吗？姓葛的，你要真是英雄好汉，你敢不敢跟着我上你们这村头外边树林旁边找个宽敞地方，咱俩大战300合？葛坤心想，刚才这一交手，我看他这几下，这小子这武艺不怎么样。葛坤想啊，上外边我也不怕你，我今天非得要拿你个底儿掉不可。葛坤说好，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敢跟我走？走。好嘞，回见。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这一蹦就蹦在墙头上了，蹦到墙头俩脚一蹬这墙头，身子往后一闪，差点没掉下来。这唐铁牛说故意的露着一破绽，往后一晃，哎呦我的妈，肉蹦出去了。葛坤心想，就冲你这一下，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油梭子发白，还有点短练。葛坤一纵身蹭，化枪而过，
0: 唐铁牛在头前一边跑一边蹦，噔蹦噔蹦噔蹦。葛坤一看这小子这怎么走，这是啊，连窜带蹦走啊。葛坤往前走着走着，他忽然一琢磨，不行，我不能跟着他出去，我跟着他出去要到在村子外边树林边上，我跟他比武较量。今天晚上可是我跟阮英定的到透龙剑三天为限的最后一天，如果我出去了，今儿晚那猴子要跑我们家来瞎折腾呢，啊，对了，干脆我回去。葛坤走着走着就喊，小子你走你的，我不跟你斗了，我回去。葛坤一转身刚要走，唐铁牛扔蹦两蹦就蹦过来了，慢着，怎么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那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吗？你要说不跟我斗，那我就不往外跑了。小子，你要回去的话，我不让你回去。葛坤一看，这破裤子缠腿，这是啊，没完没了。好，葛坤琢磨了，我就跟你到村口外边，用不了几个回合，我就把你打躺下了，我把你制服了之后，然后我再回来，不为迟晚，走吧。好嘞，走，噔蹦噔蹦，唐铁牛头前又走，葛坤随后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了村外了。这葛家庄的庄头这儿，树林边小河旁有这么一块空地儿。唐铁牛在那一站，行，就这儿吧，咱俩就在这儿分上下，论高低，赌个输赢。葛坤心想，就你这样长得没有三块豆腐杆子高，我要是把你战不胜，我枉当葛家庄的庄主了。葛坤猛起一纵身，唰一刀就劈下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棒槌一举，拦老婆锤步。葛坤一听，怎么还带口诀的这里头？这棒槌往下一砸，说了声拦老婆锤步。葛坤往旁边一闪身，第一棒槌躲开之后，唐铁牛接着棒槌斜着往下就涮下来了。大姑娘洗裤衩，葛坤一听这什么词儿？大姑娘洗裤衩，斜砸怕崩脸上。他这一棒槌又下来，葛坤又往旁边一提了腰。唐铁牛在这前窜后蹦，跟葛坤在这就打起来了。两人这一交手打了二三十个回合的时候，葛坤心中暗想，哎呦，这小子武艺不错呀，我看他长得像憨大郎似的，说话慢条斯理的，滴俩棒槌带点憨态傻样，可没想到动起手来手底也挺明白，身上也挺利索，我不能跟他久战。葛坤急于想取胜，可是他越想取胜，这唐铁牛跟他打得越粘着，前窜后蹦，瞅唐铁牛是一点也不着急，看棒槌这儿还一下呢，走走走走。葛坤摆动，唰唰唰唰唰唰，一刀紧一刀，哪刀也剁不上他。葛坤自己估摸着，这时间可有点太长了，我不能在这跟他久练了，我想什么办法赢他呢？但是想不出法子来。葛坤跟唐铁牛两个人在这打得难解难分。这个时候啊，葛坤的家里边阮英已经去了，这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唐铁牛把这葛坤调走了之后，阮英翻身跳进他的院墙，就来到他的后宅院，屋子里边就有葛坤他老婆在这儿。葛坤呢，开始的时候天黑之后上自个儿这后花园转一转，看看那鱼池子里边的鱼，本来说转一圈就回来，他老婆等老半天的功夫，一看葛坤没回来，哪儿去了？他老婆赶忙的就奔后院来找他来了。到后院一找，一看没人，又到前院找，前院找也没人。有两个家丁问手下这两个家丁，家丁说没看着葛庄主啊，是不是上厕所了？让家丁上厕所看看，厕所也没有。他老婆转身就回来，回到自己这寝室，在屋里边一坐就合计。天都黑了，他说在后院转转，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没了啊？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阮英又打外边进来。阮英嘡的一脚，嘡把门就给踹开，几步就进来，噌把刀瞪出来。葛坤的老婆一瞧，哎，你要干什么？你要杀人呐？你要杀人我给砍。阮英把这猴脸一掉，我告诉你，我要杀人我也不能杀你，我姓阮的要杀了你一个女人，我感到江湖上都丢人现眼，我告诉你，让你心里明白明白，知道你男人上哪去了吗？
6: 啊，
1: 我不知道。
0: 你男人被我手下两个弟兄给捆着走了，已经捆到村外边树林里边没人的所在，把他看押在那儿了。为什么把他看押在那儿？大概你也知道，我跟葛坤我们两个打赌记账，三天为限，我偷到他的透龙剑。这葛坤他不够朋友，你让我偷不让我偷这不要紧，第一次和第二次他不该弄两口假宝剑在那糊弄我啊！是我阮英偷到了假宝剑，到那去找那铜头八宝铁罗汉，险些把我的性命给搭到那儿。我阮英可没吃过这个亏，没上过这个当。今天既然葛坤对我不仁，我阮英对他也就不义了，所以我约了两个朋友，今儿晚上趁着葛坤在后花园在那观花的功夫把他带走了，捆起来了，绑了票了，现在拿他做人质。你是他老婆，跟你说句透亮话，明白语，就一个条件，透龙剑放哪儿了？拿出来。透龙剑你要不拿，葛坤可就送不回来了。
1: 啊，透龙剑，透龙剑，
0: 我也不知道啊，他也没跟我说放哪儿了。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也好，不告诉我也好，今天晚上我怎么安排的，我全把底交给你。葛坤在没人的地方绑着呢，你就派你全庄的人到那去搜找去，就像我找透龙剑一样，你也找不到啊！你如果说三更天不往外交透龙剑，我手底下弟兄听着更梆，只要更梆一敲三更，就把葛坤这左耳朵拉掉。如果说更梆一敲四更还不交透龙剑，就把他右耳朵拉掉。如果说更梆一敲五更，这透龙剑你还不交，就把葛坤开了膛了。天亮之前把死尸给你送到家中，然后我们可就走了，透龙剑我也不要了。怎么样？阮英这几句话一说，可把葛坤他老婆给吓坏了，脸都绿了。
1: 哎呦，您可别那样啊，你干嘛也有那么大的仇啊，你怎么说，你们不就是像开玩笑一样打个赌吗？你还能把他杀了吗？
0: 当然反跟谁，他栽了我的面了，我今天要找回这个脸，我就要这么办。你要想不让我这么办，就把透龙剑交出来。
1: 那我不知道，
0: 你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觉，你们是两口子，透龙剑是你们家里边的传家之宝，镇宅之物，他不跟别人说能不跟你说吗？他背他的父母也不能背他的妻子啊。而且我看葛坤跟你们这两口子关系不错呀，你要疼哭葛坤就告诉我透龙剑在哪，你要不疼哭他你就别说。
1: 哎呀，我说猴爷呀、啊，我说我叫你猴祖宗行不行啊？你能不能把他送下来？
0: 你叫我猴祖宗的祖宗也不行。
1: 我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好了，今天咱们就这么定了，真不知道，明天五更天亮之前你盯着领死尸，我走了。阮英转身往外就走，葛坤老婆一听，慢着，怎么着，还有什么话说吗？
1: 我说，葛坤老婆心里合计呀、啊，他这内心里边也在激烈的斗争啊。
0: 为什么？葛坤跟他讲过透龙剑放哪了，可是跟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你就是死了也不能给我说透龙剑放哪儿。
1: 他老婆心想，现在不是我死，而是他死。你说透龙剑在家里边就是我留住，我保住了。我这老头子要死了，我这后半辈我就跟那透龙剑在一块过呀，啊，那有什么用啊？哎呀，还是保人要紧呐。猴爷，我跟你说，这透龙剑呐、啊，就在我们家后院那养鱼池底下放着呢。那养鱼池底下呀，您把那方砖撬开两块，有个油布卷儿捆着，就在那方砖底下有个槽，放到那槽里了，您去拿去吧。
0: 真的，
1: 我不能跟您撒谎，都跟你撒两回谎了，还能再撒谎吗？
0: 好，甭忙，我马上去拿。拿出来如果要还是假宝剑，我今天连你一块儿宰。
1: 哎，好好好，你去吧。
0: 阮英一转身，噌，一子撩出来之后，一转身就到后院。到了后院，就来到这个养鱼池边上。阮英一看，这个鱼池子不大，瞧了瞧，这个水很清澈，也不深。阮英不会水， 但是根据这个鱼池子，它跳下去，这水也就到这儿。阮英一纵身，扑通就跳进来，手里拿着单刀啊，他自个儿往这就划了，划了什么？划那方砖那缝那印儿，底下哪儿呢？这印儿划了半天，有一个缝插进去了，插进去又不行，翘，他得把脑袋扎在水里，要不然使不上那劲儿。阮英憋足了一股劲，一使劲翘起一块方砖来，这一块方砖翘起来之后，把脑袋又露上来，先放这地方，放水底下，这边谁能找着这个？阮英又憋着劲，憋着劲又往西一蹲，又翘起一块方砖来，又往西一露脑袋。正这功夫，前边葛坤回来了，怎么回事啊？这葛坤跟唐铁牛在那树林里边打了这么半天，还不分上下输赢。葛坤心里就合计啊，不行，我不能跟他在这儿穷斗闷子，在这儿我得回去呀。这猴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得上我们家去呀。所以葛坤跟唐铁牛打着打着，啪虚点一抖，转身经往回就走。他往回这一走，唐铁牛呢，他是引军之计，他得把葛坤在这给练住了。唐铁牛一看他走了，唐铁牛心想，猴喂，这阵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他妈的这小子要走了，万一那事儿还没办成，两头一砸，你得埋怨我呀。唐铁牛随后撵着葛坤，小子你别走，咱俩还没分输赢呢，肉蹦扔蹦扔蹦，他在后边撵葛坤。这葛坤到了村口这个地方，正赶上有十几个庄丁拿着刀枪棍棒夜晚巡逻，巡逻到村口这儿，葛坤喊了一声，丁文，这个小子他又讹我的钱，快点把他给我捉住。一说要把这唐铁牛捉住，这十几个庄丁呼啦就过来了，齐举棍棒一拦唐铁牛。唐铁牛一看，躲开，你们不躲开的话可没你们的好。这些庄丁心想，你瞧你这个矬把子样吧，还没我们的好，我们能在乎你吗？动手打。十几个庄丁一块上来，举棍棒跟唐铁牛打在了一起。他这打在了一起，葛坤匆匆忙忙往自己家里赶，来到大门外边也不顾得叫门了，一纵身跨墙就进来，进了前院就奔后院，来到后院直接奔他老婆这屋子里，往他老婆屋子里边一走，一看他老婆正掉眼泪呢，你哭什么？哎呦，他们把你放了，没把你杀了。我被谁捉住了？那猴来了，他说把你绑走了。谁说的？我根本没被绑起来。那猴说什么了？猴的要透龙剑。你说了没有？我都说了啊，你都说了，你告诉他在什么地方。那猴正在那儿起呢。葛坤心想，好猴啊，你给我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我跟你玩了命了。葛坤当时气的是暴跳如雷呀，葛坤真恨不得当时就给他老婆俩嘴巴，但是打这俩嘴巴子功夫都没有了。为嘛呀？他关心的是透龙剑丢没丢。葛坤提着刀直接奔了后院就来了。这时间真寸，葛坤来到后院的时候，阮英啊把那透龙剑那油布卷正好拿到手里，刚上岸，在岸上刚一站，浑身上下水淋淋，刚一瞧这油布卷，葛坤就过来了。葛坤用手一指，阮英你站住。阮英一瞧，哎呦，哎，葛庄主来了，回见。噌，一纵身他上墙了。葛坤提着刀往前就撵，他来到墙根底下，阮英一翻身就出去了，那比猴都灵啊，身子多利索。葛坤紧跟着一溜腰也上墙，又打后墙又蹦出来了。阮英拿着透龙剑，葛庄主，透龙剑已经到手了，回去。阮英往前还跑，葛坤压单刀就追。他正往前追着，斜刺里有那胡同里边蹭蹦出一个人来，谁？踏雪无痕的花云平。花云平出来之后，在葛坤的面前一站一炸着设备，慢着，葛大哥，您别生气，且留步，我有话跟您讲。葛坤低着头一站，花云平，你干什么？哎，葛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别着急呀、啊，你看看，阮英，别跑了，咱们哥三个不是说的好好的吗？盗透龙剑，三千危险。如果把剑盗走了，你就借给他使唤， 倒不走的话，阮英改姓，姓葛。
6: 您说这话都忘了吗？
0: 我不是从中的证人吗？现在他把透龙剑拿走了，我这证人该说话了啊！葛坤心想。

0: 知而取予之也。你别给我拽，我不爱听你这套，是不是啊？现在你不啊，这鹅我解释不清楚。葛庄主，您尽管放心，透龙剑已经拿到手里了，您就别往回先要了。咱们还是好朋友，好朋友别伤了好朋友的和气。你放心，有我做证人，阮英走了之后把透龙剑用完了，一定给你原物送回。阮英在那边远处站着，举着油布卷。葛庄主，这您放心，只要把那和尚宰了之后，我立即把透龙剑给您送回来。我不取别人喜爱之物，完璧归赵，言而有信。如果我要不往回送，花哥哥是证人，你就找花哥哥说话，你们俩还是好朋友。这让花云平这几句话加上阮英这话，葛坤有点有话说不出啊。葛坤滴溜刀气得鼓鼓的。我说猴子，你把我透龙剑拿去之后，你能兑现你的诺言吗？
1: 当然，
0: 我阮英从来是说话算数的。我这透龙剑可是家传的宝物，你要有半点损伤，我可跟你没完。放心，宝剑宝剑嘛，我能把它损伤了吗？啊，葛庄主，请回吧。你我改日再会。我送剑之时还要到府上叨扰，欠我一顿酒席，我还没喝呢。啊，走了。阮英一转身走了，葛坤气得转身回到自己家里边跟老婆子干一仗。怎么回事？他埋怨他老婆呀。他老婆说：“我哪知道是真的假的？葛坤，我不跟你讲过吗？你就死喽，也不能告诉他。”他老婆都说：“不是我死，是你要死，我没死，你没死也是拿走了。”哎，葛坤算没辙了。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拿着这个油布卷，一口气儿跑到葛家庄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店房之内。到店房里边之后，开开房门进来，点上灯光，俩人坐在这儿先打着油布卷。一瞧这油布卷啊，裹了好几层，两边都是密封的。打开这油布之后，一瞅里边用白绫子缠着，把这白绫子打开，里边是薄铁打的一个密封的盒子，把这密封的盒子再打开，一看里边是白棉花还有石灰塞得满满的，又打这堆里边才抠出来这颗宝剑，擦抹完了之后一瞧这口剑，借灯光一看，跟头两口剑那可是截然不同，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

0: 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呢，还得继续跟大家讲讲我们眼病啊应该如何预防以及呢加以治疗。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要是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呀，可以拨打我的热线电话。那么如果说在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呀您也别着急啊，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您呢进行答疑解惑。你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我们场外专家呀在场外这边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分析一下，针对咱们每一个患者说你眼病得的这个程度，帮助大家呀做一套这个治疗的方案。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也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到大家，也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康复起来，重建这个光明啊。说到一个光明啊，其实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我们人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说咱们人生活当中啊 80% 以上你都离不开这个眼睛。如果要是没有了眼睛啊，说生活能不能继续下去呢？生命是肯定能继续下去，但是你生活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呀，好还是坏呀，这个可就不好说了。啊，有的时候可能看就人的人心态，你心态好一点的话呢可能你这生活质量上还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有的人心态又不好呢，你看这眼睛又看不见东西啊，他那日子没法去过了。都说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看眼睛要是失去光明了，心里这扇窗户就挡上了，所以人的心情肯定就是不好。那么说眼病的患者啊，咱们有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这个眼病啊咱们也不是说不治，药呢也是不断的吃，内服的药啊外用的这个像眼药水什么的呀、啊、药膏什么的都在用。甚至还有的患者说呢，你看王老师我还做手术了，我做手术啊我但是我这眼病到现在怎么还又犯了啊，能不能到底让我们这个眼病治疗好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亮晶明目组合。那么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它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主要针对于我们哪些方面的眼病治呢？你像我们患有的这个青光眼 啊，还有呢白内障，玻璃体呢出现的混浊，黄斑区啊出现的病变，就像有的人有黄斑变性，有的人有黄斑裂孔，还有黄斑出现的这种中浆前膜，再就是啊视网膜出现的病变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眼底呢出血，还有啊视网膜色素的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的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再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咱们什么样的这个患者朋友说能够用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不是个药吗？它有没有这个界限和限制呢？明目组合呀，咱们治疗的这个患者很广泛啊。首先我们来讲说，从你年龄段上来分，说你即使说是老年人啊，说你上年纪了，你70多岁了，你都80多岁了，再往下说，往年轻点的说，像比如说20多岁啊30多岁的人，或者再往下点，我们针对于青少年也能给大家进行治疗，哎，所以他在这个年龄段上啊没有太大的这个限制。那么同时咱们治眼病上说，不管大家呀你在眼睛同一种说得了几样的眼病，或者说你的眼病时间有多长啊，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也可以通过这明目组合进行治疗，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眼睛这个疾病治疗好，而且还能让大家这个视力上得到提高。你看明目组合它里边啊有三种的有效活性物质，一个就是这个青眼酶活眼素，用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呢，它能清理我们眼睛当中啊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帮助我们把眼部当中这些淤血血块给你清除掉了，所以咱们看东西啊逐渐的就清晰明亮了，一般大家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效果了，一个多疗程眼前这些遮挡物基本上就消失了，两个疗程啊眼前没有任何遮挡物，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视野上也能扩宽了。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活性物质很难得，也是非常稀有的，叫什么呢，叫做这个鹰眼活性炭。鹰眼活性炭是什么呀，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有活性物质啊。这个鹰眼活性炭它具有一种功效，就是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睛视力得到提高啊。所以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就别担心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哪怕你现在剩下 0.1 0.2 或者是你 0.0 几的视力啊，再往下说说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这行不行呢，也可以，哎，你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疗，只要是你这眼睛你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就哪怕说你剩下光感，咱们也有治疗的这个希望。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不用犯愁，眼病呢它不是说不能治疗的，你得看大家你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治。那么说为什么明目组合它的疗效会比其他的药物要好呢，比手术的治疗效果要好呢，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内外兼治，从外边咱们清理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把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帮助大家消除，那么它从里边呢就是调节我们人的肝肾功能，去除的就是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所以你看四个疗程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啊，和用完以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不用长期吃药，你也不用打针，而且咱们明目组合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出现反复发作。所以你看我们这次活动这一推出来之后啊，它为什么在全国说反响会这么大呢，因为很多老患者朋友啊都是来反复预定，很多新患者朋友呢可能看着身边都有用着的了，用着效果好了大家才来抢购，并且咱们的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它也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呢你看大家如果说享受我们的优惠了，我们现在是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免费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自己花一半的价格990，你拿四个疗程的全部用量，还能免费获得咱们价值是498元的十瓶的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送的啊。但是啊这个活动呢由于咱们在全国开展，现在全国 当中啊，各大城市省市都在同步进行，而且这个报名的患者确实是很多，所以咱们现在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大家你要是定的话，那你就必须报名报在30名以内，在990块钱的优惠价你才能享受到，你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眼液。如果说大家报名排晚了啊，就排在30名以后了，那怎么办呢？花原价，连这10瓶的滴眼液大家也是花钱来买。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我们尽量争取报名报在30名之内，那这活动你就能赶上了。怎么样来报名呢？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大家呀就可以享受这次优惠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王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
3: 嗯。
4: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3: 哎。
4: 我现在那个用这个名目组合呀，我用了4个疗程，
3: 嗯，
4: 还剩2盒就全都用完了。
3: 啊，您是咱们老朋友了。
4: 哎，老朋友了。
3: 嗯。
4: 哎呀，我用了那个4个疗程吧，现在的眼睛啊可很好了。
3: 嗯。
4: 一个是特别的亮。
3: 嗯。
4: 再一个吧，看东西啊什么都看全了。
3: 嗯，
4: 哎，再说时间呢，你不管看多长时间，眼睛也不觉得累呀、疼啊、难受啊。
3: 嗯，
4: 哎呀，我这让我是太高兴了。
3: 嗯，
4: 哎，你说当时吧哈，我就听你讲啊，名目组合吧，一个是国药准字的，
3: 嗯，
4: 再一个专用准字，
3: 对，
4: 哎，跟任何的眼药它都不一样，
3: 嗯，
4: 哎，在这里我先感谢您，王老师，
3: 嗯、
4: 哎，再一个感谢您，咱们这个名目组合的厂家，
3: 嗯、
4: 哎，哎，我吧，今年这不56了吗？
3: 嗯，
4: 得的是青光眼，
3: 嗯，
4: 哎呀，那时候眼压呀高啊。都左眼35，右眼38。
3: 嗯，
4: 哎呀，我这脑袋呀，不但胀得呼的疼啊，眼珠子发硬，眼眶疼啊。
3: 嗯，
4: 给我疼的都不行啊，都要撞墙了啊。
3: 嗯，
4: 哎，你说啊，还有怎么的？这眼睛又得了玻璃的混浊。
3: 嗯，
4: 哎，眼前呢，镜子小黑点儿啊，给你飘啊、飞呀、
3: 嗯，
4: 闹心死了一天。
3: 嗯，
4: 完了还有啥？这眼病我没说，我说得一样也行啊，这眼病都让我得上了。
3: 嗯。
4: 我这角膜炎吧还流眼泪呀，
3: 嗯，
4: 还磨呢，还刺呢，
3: 嗯，
4: 哎呀，你说完了还啥呢？还有这40斤萎缩，
3: 嗯，
4: 看东西就能看那小块，
3: 嗯，
4: 别的地方你看不着啊，
3: 嗯，
4: 哎呀，后来在爹哪去去不了了，
3: 嗯，
4: 哎，就得在家呀，在家这闹心呢、听广播吧，哎，后来我就听你讲到那个民营组合，
3: 嗯，
4: 有那么多的患者啊给你反馈呀，给你咨询呢、我就想了，我说我也别靠，别等了，
3: 嗯，
4: 那你要不用，你能知道你眼睛能好？

0: 吗？
1: 对。
0: 哎，那时候这视力明显下降啊，
1: 嗯、
0: 左眼都0.1、0.3了、
1: 嗯。你看看，你那时候视力非常低，
0: 是啊、
1: 而且就你这个眼病也非常多。
0: 对，
1: 你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好好治疗的话，我告诉你就尤其说什么呢？青光眼那个眼压要是越来越高啊，你看你当时是稍微的胀疼，
0: 啊、
1: 等它再往上发展的话，你那眼睛就会出现更胀更疼了。
0: 对，
1: 你摸摸的眼球它都硬。
0: 是，
1: 等这个青光眼眼压一旦说达到这个不可逆转的地步了，说已经达到50以上了，
0: 哎、
1: 到那个。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什么呢？一过性失明，一过性失明什么、
0: 啊？
1: 就你没有征兆的情况下，你眼睛就看不见了。
0: 对对对。
1: 哎，那到那个时候你再抢救的话，它就晚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嗯。
0: 哎，你说吧，我就选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啊。
1: 嗯。
0: 我用了7天吧，也就是哈。
1: 嗯。
0: 哎，我这角膜炎就好了。
1: 嗯，好。
0: 哎，角膜炎吧，它也那什么不磨去了。
1: 嗯。
0: 出去也不流眼泪了。
1: 嗯、
0: 哎。哎，就好像也不刺挠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挺好的哈。
1: 嗯。
0: 你说用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这玻璃的混浊呀，就是大的黑点儿啊变小了，
1: 嗯，
0: 哎，小的吧它就没有了，
1: 嗯，
0: 哎，这个青光眼吧，这眼压正常了，
1: 嗯，
0: 15/16，
1: 哎，很好，
0: 哎、是啊，就它也不疼了，眼珠也不硬了，
1: 嗯，这眼压下来了、
0: 哎，
1: 你就不用担心你的眼睛有一天能出现那失明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你说我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青光眼不但达到这么好效果哈，
1: 嗯、
0: 就是视神经萎缩，哎，也有所提高了，
1: 嗯，
0: 看东西就视野吧，就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哎，看你也宽了，
1: 哎，
0: 哎，我觉得这不眼睛真不会亏那啥，那个王老师讲的，
1: 嗯，
0: 一天不比一天好吗？
1: 嗯 嗯， 嗯，
0: 哎，你说我现在吧，我这脑袋吧也不疼了，
1: 嗯，
0: 哎，这是那个也不迷糊了，
1: 嗯，
0: 哎，现在吧，你不管怎么说吧，我得到那个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哈，
1: 嗯，
0: 我确确实实的感谢你，
1: 嗯，
0: 哎，再一个呢，我的眼睛现在视力吧提高了、
1: 嗯，多少啊？
0: 哎呀，左眼0.5，右眼0.7，
1: 啊，这视力很好
0: 啊，是啊，
1: 嗯，
0: 我现在干点啥活吧，一点也不费劲了，
1: 嗯，
0: 也不犯愁了，
1: 嗯，
0: 哎，不管说眼睛好了。哎，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障碍了。
1: 嗯，
0: 哎，这不我听您刚才讲不有活动吗？
1: 没错。
0: 啊，说990元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对。
0: 完了还给说498元10盒滴眼液。
1: 嗯。
0: 哎，我就想啊，我眼睛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也不能说好了就马上停啊。
1: 嗯。
0: 我想参加咱的活动。
1: 嗯。
0: 哎，我就想跟您说，王老师，
1: 嗯，
0: 你说我呢，我还那个能不能报上名呢？
1: 嗯，你想啊，参加优惠活动啊，你想再买着点，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可以来讲这个从优惠的幅度上力度确实很大。嗯、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厂家的帮扶救助，所以呢铃木组合呀，我们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就花这990了。
0: 对。
1: 嗯、就包括说这个10瓶的滴眼液价值498元的、咱们也是免费赠送。
0: 是。
1: 但是我不跟大家讲这一天就这30个名额吗？哎，报名报在30名以内的话、大家能享受优惠。那报名报在30名以外就没有优惠了
0: 啊！
1: 哎，还是花原价买。我也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可能是花了好几千块钱吧。
0: 对对，
1: 哎，就那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阵儿你们也是花钱买的，是吧？
0: 花钱买的。
1: 但是原来呀，确实是没有这个优惠啊。
0: 嗯。
1: 这次有优惠呢，那是因为我们厂家是想让大家呀，更多的就是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
0: 嗯、
1: 他有经济，有机会把这个眼病治好。所以才给大家举办这么大幅度的优惠。不过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的情况，
0: 嗯，
1: 我想问问您啊，
0: 嗯、
1: 你看这4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呀，您也快用完了，
0: 是
1: 给您达到现在这效果，您满不满意？
0: 满意呀，
1: 满意是吧？
0: 嗯，
1: 没用铃木组合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它能让你的眼睛恢复得这么好？
0: 哎呀，你说原来吧，用其他药的时候没想到啊，
1: 嗯，
0: 啊。后来用上明目组合、
1: 嗯、
0: 我可想到了我的眼睛一定能好、
1: 嗯、哎，因为什么，你从用药第一天开始你就发现你是一天比一天的疗效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不管用什么药你看这个就是疗效，
0: 是
1: 尤其咱眼病患者，那眼睛一天比一天亮堂了，那能没有信心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让大家呀说这个铃木组合你们用4个疗程，
0: 嗯，
1: 这4个疗程咱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你看他治眼病，咱治的还是这个眼部疾病的病根儿。你要不然你眼睛你不能好的这么快，就到现在为止4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
1: 他还没有出现反复发作的，
0: 没有。
1: 哎，所以这回你这样啊，4个疗程的药啊用完以后，
0: 嗯，
1: 您听我的吧，这回活动也不参加，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啊，放心停药就行了。
1: 嗯，
0: 哎呀，
1: 可以停药
0: 好了。
1: 哎，以后你不用说长期用下去。因为他把你的病根给你去除以后啊，
0: 是
1: 你这眼病将来以后他不犯
0: 啊，
1: 而且这个视力提高了。你看咱们明目组合里边，他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0: 对对对，
1: 这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视力增加，是永久性的增加
0: 啊。
1: 就哪怕说你哪。

0: 一天说你岁数大了，
1: 嗯，
0: 说咱真到的70多岁、80多岁，甚至活到90多岁的时候，
1: 不行了。
0: 我告诉您，您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
0: 哎，
1: 了不起啊！
0: 这个就是鹰眼活性炭它一个好处、
1: 啊。
0: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药品非常稀有、非常珍贵呢？要不然我能让你们这么着急去参加优惠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但是老朋友咱们就不用抢了，
1: 嗯嗯，
0: 因为你这回你这眼睛好了，你以后你就不用长期用药了、嗯、啊。
1: 行、
0: 哎，
1: 那我就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吧。
0: 这回您放心了吧？
1: 哎，那我放心了。
0: 哎，回去呀、啊，好好保重身体。
1: 哎，
0: 以后呢，要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的话、
1: 嗯，
0: 再来找我。
1: 好。
0: 嗯，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1: 哎，我再一次谢谢你，王老师。
0: 哎，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那个。哎，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
3: 哎，我家是黑龙江鹤岗的。
0: 嗯。
3: 哎，这不听活动了吗？
0: 嗯。
3: 听不组合是9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说还挣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
0: 没错。
3: 哎，昨天呢，你说我老伴儿就去药房赶买药去了、
0: 嗯，
3: 没赶上。
0: 嗯。
3: 哎，着急，今天打电话问问您呢、啊，王老师，
0: 嗯、
3: 您这我还这。黑龙江鹤岗这边能不能有机会、
0: 嗯、
3: 能不能参加上了？
0: 嗯，上药房的话肯定参加不上了啊、
3: 嗯，
0: 因为我不跟大家说，现在呀，咱们这30个名额只有打电话订，你打电话订的话，活动才有机会赶上。
3: 啊、哦，
0: 现在不单说你们家这块药房没货了，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没货。
3: 哦、
0: 你上那块别说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了，就你想花原价你也买不着，
3: 买不着。
0: 哎、
3: 哦，
0: 所以现在你们要定的话怎么办呢？就赶紧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呀，
3: 嗯、
0: 跟场外专家报名，这才有机会。
3: 哦，
0: 嗯，
3: 打电话啊、哦。
0: 哎，
3: 那我一会儿我抓紧时间我得打电话。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这个名目组合呀，
0: 嗯，
3: 这是我家那个亲属，这是我姐用的。
0: 嗯。
3: 我姐她呀，这个用4个疗程。
0: 嗯，
3: 哎，她原来白内障，
0: 嗯，
3: 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3: 那时候眼睛看东西那视力下降的也是呢，也看东西可费劲了，
0: 嗯，
3: 哎，现在小点走还走形啥的、
0: 嗯，
3: 你看她眼睛那么严重，她也用这个4个疗程啊，就给治好了，
0: 嗯，
3: 哎，我姐姐今年那个68岁，
0: 嗯，
3: 哎，这眼睛现在行了，没问题了，
0: 嗯、
3: 干啥？
0: 嗯，
3: 看啥都心明眼亮的，
0: 嗯，
3: 啥也不耽误了，
0: 嗯，那很好
3: 啊。我一看这后半生指定能享福了，
0: 嗯，
3: 我今年是65岁，
0: 嗯，
3: 我是啥眼病？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嗯
3: 嗯，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
0: 嗯，
3: 眼底出血以后啊，那视力不行咋的？这有淤血呀、啊，这眼前老挡着，缺黑的，
0: 嗯，
3: 玻璃体那块也是淤血也那个浑浊了，
0: 嗯，
3: 哎、另外那个还有角膜炎，
0: 嗯，
3: 哎，那个还磨呢，还有那个。还长那啥了，眼睛还长乳肉了，
0: 长乳肉了，
3: 说视力，
0: 嗯
3: 啊，我觉得这也挺着急的。
0: 嗯，
3: 你说我这病啊，就怕这个反复的出血，容易使那个眼睛容易致盲。
0: 嗯，
3: 那、哎、我现在这眼睛视力下可够呛，
0: 嗯，
3: 凉了。左眼睛0.03，右眼0.04啊！
0: 啊，0.0几的视力了。
3: 是啊，我这生活自理困难了。
0: 嗯嗯嗯，
3: 这不是吗？这老伴儿，啥事都老伴伺候，小老伴儿干。
0: 嗯。
3: 哎，这老伴儿啊，就听说你这有活动了，两分钟之后，赶紧上药房去买药去了，说、
0: 嗯、
3: 没买着嘛。
0: 啊、哦、啊、哦、
3: 没赶上，所以今打电话可着老急了。
0: 嗯，这老伴儿还去白跑一趟了，是吧？
3: 哎，对的、
0: 嗯，
3: 我、
0: 要不我怎么让你们听节目，咱们听得仔细一点呢？
3: 嗯、
0: 光听着别人都。好了，你想用的话，那你得想想你怎么样去定，你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是不是？
3: 是啊。
0: 哎，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病，劝您一句吧，还是快点治啊、
3: 嗯！
0: 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病啊，你可不能再拖下去了。
3: 嗯，不知道。
0: 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可能出血的面积比较大了。嗯，你要是再是打激光手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式的话，激光手术的话，它不一定能把你那个淤血给你消除掉。
3: 是啊。
0: 出血点一个出血点虽然堵住了、
3: 嗯，
0: 但是呢，你整个的就是毛细血管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况。
3: 是啊。
0: 你这个堵住了，有可能另外一刻还会出现这种出血。
3: 嗯嗯。
0: 哎，所以你这个眼睛有可能有一天就真是保不住。
3: 哎，保不住了。
0: 哎，尤其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视力上。 0.0几的视力啊，也是真基本上看不清什么东西了。
3: 啊、
0: 所以你在家生活上肯定费劲儿。
3: 费劲。
0: 你这个要是拖不了多长时间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致盲。
3: 嗯、啊。
0: 致盲的话，到那个时候再治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治了，是不是？
3: 哦、
0: 哎
3: 是。
0: 不过你这病啊，你也别担心。
3: 嗯。
0: 你不是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3: 啊。
0: 你姐姐不用过了吗？是不是？
3: 用过了。
0: 嗯，那它的疗效你应该能知道了。
3: 啊，知道。
0: 咱们明目组合呀，是专门给大家治疗这些疑难眼病的。
3: 啊。
0: 不管你们今年年纪多大，
3: 嗯，
0: 哎，也不管说是你眼病得了多少种了，
3: 啊，
0: 你视力下降到多少，
3: 嗯、
0: 啊，我不跟大家说过吗？
3: 嗯，
0: 就咱们这个视力啊，在没有失明的状况下，
3: 啊，
0: 就哪怕说你就眼睛就剩下光感了，
3: 啊，
0: 这个我也能慢慢让你看清东西。
3: 哦，
0: 哎，你看这个明目组合，
3: 嗯、
0: 它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3: 啊，
0: 哎，是专药专治的，
3: 嗯，
0: 就是给大家治眼病。
3: 治眼病的。
0: 对，首先你看你用上它没什么副作用，
3: 嗯，
0: 再有一个呢。明目组合，咱们组合治疗怎么治？内外兼治。
3: 啊，内外兼治。
0: 哎，由内治疗的话，它治疗什么呢？调节你肝肾功能。
3: 啊，
0: 肝肾功能调整好了，
3: 嗯、
0: 你眼病的这个病因呐、啊、和病根就帮助你去除了。
3: 啊，
0: 由外治的话怎么治？咱这里边有这个青眼酶活眼素。
3: 嗯，
0: 你用这个青眼酶活眼素的时候啊。它能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
3: 啊、
0: 所以明目组合你看它内外兼治咱这个疗效来的还快
3: 快
0: 哎一般你用上的话三四天就见效了
3: 啊
0: 哎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就是这个出血的血块啊、
3: 嗯、
0: 你自己就能感受到了它一点点慢慢就吸收了
3: 是、啊、
0: 变淡了
3: 嗯
0: 你等你长的那个弩肉的话呀、
3: 嗯、
0: 那弩肉也一点点变薄变淡了、
3: 啊、变薄变
0: 哎它能帮助你退役明目哎，还有这个活眼素疏通你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3: 嗯、
0: 啊，你眼睛没有这种不适的感觉。
3: 哦，
0: 那个角膜炎我不多说，因为这角膜炎好的快，一般七八天就好了、
3: 啊。
0: 嗯，等你用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眼前没有任何遮挡物了。
3: 哦，
0: 你看东西呀非常清晰。
3: 嗯，
0: 而且呢，视神经出现的这个萎缩，它能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了。
3: 啊，扩宽了。
0: 哎，让你找着余光。
3: 嗯。
0: 咱们视野扩宽了，看东西就没有桶状的这个东西了、
3: 啊、
0: 是不是？
3: 哎，是。
0: 哎，不但如此，说治疗你眼病、
3: 嗯、
0: 它还要提高你视力、
3: 啊、
0: 因为你视力不提高的话你还看不见东西，
3: 看不见。
0: 哎、
3: 啊、
0: 明目组合里边咱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呀、
3: 嗯、
0: 它能让你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3: 嗯，
0: 所以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自己感觉你这眼睛一天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3: 是、
0: 啊、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
3: 嗯
0: 你这 0.0 几的视力达到 0.5 甚至达到 0.6 是不成问题的。
3: 哦，那行，那挺好、
0: 哎、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你也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它停了。
3: 哦，
0: 咱们将来以后就什么药都不用用了、
3: 嗯、
0: 那眼睛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手术去
3: 啊，
0: 你这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
3: 哦，那太行。
0: 哎，
3: 那王老师啊，
0: 嗯，
3: 您快帮帮我吧，这个活动啊我也着急，给我急够呛，就是参加不上、
0: 嗯、
3: 这怎么办呢？
0: 这样吧，现在你也别让你老伴上药房了啊、
3: 嗯、
0: 打电话定吧。
3: 啊，哎哎，
0: 嗯，好了，
3: 好嘞，
0: 那我也祝愿您早日康复了啊。
3: 哎，好，
0: 嗯，好，再见。
3: 哎，好，再见。哎，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0: 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王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1: 你好，王老师。
2: 嗯，
1: 我是这个河北石家庄的。
2: 嗯。
1: 哎呀，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啊，
2: 嗯，
1: 我现在眼睛全好了。
2: 啊，您也是老朋友了。
1: 哎，停药2个月，稳定了有4个月了。
2: 嗯、啊，都停药了。
1: 哎，
2: 嗯，很好。
1: 我是个什么情况呢，王老师？我今年是69岁啊。
2: 嗯。
1: 原先呢，一个是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2: 嗯。
1: 玻璃体浑浊。
2: 嗯。
1: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2: 嗯。
1: 哎呀，就是平时就是怎么感觉呢？看什么也是雾蒙蒙的。
2: 嗯。
1: 哎呀，黑影就是老戴个眼前飘来飘去。
2: 嗯。
1: 哎呀，看东西还变形。
2: 嗯。
1: 有时候这个眼睛还疼啊，到医院检查呢，还有这个角膜炎。
2: 嗯。
1: 哎呀，又疼，有时候还流泪。
2: 嗯。
1: 哎呀，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就出不了门了自己。
2: 嗯。
1: 为什么呢？视力到医院一检查呢，左眼吧能勉强能到0.1。
2: 嗯。
1: 右眼呢，也就是0.08。
2: 嗯。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是生活自理感觉都不方便了。
2: 嗯。
1: 哎呀，一天一不好啊，就是在家里屋子里都感觉生活都不方便了。
2: 嗯。
1: 为什么选这个明目组合呢？
2: 嗯。
1: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2: 嗯。
1: 因为什么呢，在家里吧就是出不了门，
2: 嗯，
1: 看电视看报纸看不了，就听收音机。
2: 嗯。
1: 听了收音机的你那个讲座以后，
2: 嗯，
1: 正好啊他们有来到我家来玩的。
2: 嗯。
1: 说起这个明目组合来了。
2: 嗯。
1: 他们有2个用过的。
2: 啊，都有用着的。
1: 都用过了，
2: 啊、
1: 都而且眼睛现在恢复的都挺好。
2: 嗯。
1: 所以就推荐我用，我正好又听了咱的讲座了。
2: 嗯嗯嗯。
1: 这不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
2: 嗯。
1: 用上以后，我感觉就是5-6天就见效果了。
2: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眼睛它不疼了。
2: 嗯。
1: 哎，这个也不流泪了。
2: 那角膜炎好了。
1: 哎，角膜炎慢慢就好了。
2: 嗯。
1: 您看那个，也就是用了有1个疗程那会儿，我感觉这个眼前的黑影黑块慢慢就没有了。
2: 嗯。
1: 看东西也不那么变形了。
2: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生活一下子就是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
2: 嗯。
1: 用了2个多疗程，不到3个疗程啊。
2: 嗯。
1: 我那会儿感觉眼睛基本就都好了。
2: 嗯。
1: 为什么呢？那会儿自己出门，早上起来去锻炼锻炼身体啊。
2: 嗯。
1: 有时候去买买菜啊。
2: 嗯。
1: 多少干点家务活，眼睛就行了。嗯、
2: 很好啊，基本上能自理了。
1: 就是一直用完这4个疗程以后呢，我这感觉挺好，到底我那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了。
2: 嗯嗯嗯。
1: 就是左眼能看到0.5。
2: 嗯。
1: 右眼能看到0.4了。
2: 嗯，这视力很好。
1: 啊，是啊，现在为什么呢？因为那报纸啊，
2: 嗯，
1: 这个电视啊，就是字幕我都能看清楚了。
2: 嗯，
1: 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2: 嗯，好。
1: 所以说这不停药2个月了，我眼睛还是这么好，也没、
2: 嗯、
1: 也没复发，也没犯病。
2: 他肯定不复发，不犯病。
1: 今天打电话的王老师，我不是我自己不是不买药了。
2: 嗯，
1: 我是给我这个老家我一个，也就是。小二他舅舅吧，那弟呀，他今年62岁，他那眼睛不好，这不是我，他眼睛呢是一个是有个老花眼，我知道，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那黄斑变性了，
2: 嗯，
1: 我一问他这个情况和我那个眼睛情况原来差不多，
2: 嗯，
1: 现在呢，您说在农村吧，这62岁啊还得劳动啊，
2: 嗯，
1: 他什么活现在干不了，别的还没毛病，
2: 嗯，
1: 哎，我一听说这次明目组合。这是990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赠这个498这个10瓶滴眼液。
2: 没错。
1: 这不老伴儿坐不住了。
2: 嗯。
1: 他说您就给小孩他舅啊订上一份儿。
2: 嗯。
1: 您用的好，他用的肯定没问题。
2: 哎。
1: 给他抢上一份儿，给他这个好了眼睛，还得在家里还得干活。
2: 嗯嗯嗯。
1: 我一听有道理啊。
2: 嗯。
1: 我这不就给王老师打进电话来了。
2: 嗯。
1: 我也想抢一份儿，就是说是
2: 啊，你是想给他抢上一份儿，是不是？
1: 哎，对，
2: 嗯，你这个其实就不用用了，都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就行。
1: 哎，
2: 别说停药2个多月，你就停药个10年20年呢，这眼病他也不会犯。
1: 哦，
2: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他治眼病治的就是病根儿。
1: 嗯，
2: 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就你想让他犯，他也不能犯。哎，这回呢，你看你用着这个明目组合，你也看到它的效果了。我当初让你们用，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呀？
1: 没有。
2: 哎。因为咱这样就明目组合专药专治，就治眼病。你像他这个情况啊，用上这个明目组合也能治疗，而且也能治好。给他用多少呢？也是买上4个疗程啊。
1: 4个疗程。
2: 嗯，4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把这4个疗程给他用下去之后啊，他那眼病能好以外的话，他那视力也能提高。

0: 好，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呢，你看我也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个药给他停了啊。哎，但是你们这回呀，要是想参加咱们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现在就得赶快的跟场外专家及时报名，因为咱们现在呀这个赠品数量不多，每天每个地区咱们就只有30个名额，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活动你能赶上；你要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这活动还是赶不上。
1: 哦，
0: 四个疗程就能
1: 赶上的话，就是、
0: 嗯、
1: 四个疗程只花990，还送这个498视频滴眼液，是不是？
0: 没错啊，四个疗程优惠活动你要赶上了，那就990块钱呢。
1: 哦，
0: 那要赶不上的话，不还和你以前一样得花好几千吗？
1: 哦，比我那省多了。
0: 哎，所以这回这样吧，你要给他抢这个名额的话呀，你现在放下我电话，找场外专家给他报名去啊。
1: 哦，哎，好好好，王老师，我记住了。
0: 哎，好了，那我也祝愿他呀，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
3: 吉林长春的一个患者吧。也是老朋友了。
0: 嗯，
3: 明目组合呀，我吃的效果非常好。
0: 嗯，
3: 你看当初吧，买了4个疗程，现在吃了3个疗程了。
0: 嗯。
3: 现在看啥都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岁数不大，今年呢55岁。
0: 嗯，
3: 我吧高度近视。
0: 嗯，
3: 没说那眼镜啊，哎呀，那镜片可厚了呢，1000度呢。
0: 嗯，
3: 你说那个疼呢，就是压着那个鼻梁子都疼。
0: 嗯，
3: 另外吧，你说后期的眼睛里的就是那个小黑点可多了呢。
0: 嗯，
3: 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哎，这闹心呐。另外后期眼睛出现过啥呢，有个黑块能挡着固定不动弹，大夫检查呀说我曾经有过眼底出血。
0: 嗯，
3: 说是那个血块没吸收。
0: 嗯，
3: 就在那挡着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一天呐，这是飘的呀，我这真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生活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3: 因为干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3: 哎，视力吧也特别差。
0: 嗯，
3: 而且我这眼睛吧就时常出现啥症状啊，就出现了打闪，就是、一整就是闪，就那些锯齿光啥的，就总出现。
0: 嗯，
3: 完了那个检查说是有容易什么网脱啊，不咋的，说是哈。那天我那个视力吧，左眼睛只有0.02。
0: 嗯，
3: 哎，右眼吧也0.03的。
0: 嗯，
3: 这用了挺长时间吧？你说这个治过那么长时间也不见好，而且越来越重。
0: 嗯，
3: 这不后来这听广播才听到您讲那个明目组合，
0: 嗯，
3: 说国药准治的，
0: 嗯，
3: 而且是专病专治，
0: 没错，
3: 而且是那个 OTC 产品，
0: 对，
3: 没有副作用啊，
0: 哎，
3: 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3: 哎，用上以后，那效果真挺好的，
0: 嗯，
3: 也就是不到也就5-6天吧，哎，就觉得这眼睛吧特别舒服得劲儿的，
0: 嗯，
3: 哎，不像原先似的吧，就是那个酸胀啊难受哈，
0: 嗯，
3: 啊，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0: 嗯
3: 嗯，坚持用下来吧，一个疗程用下来，哎，眼前那小黑点啊没了，剩不几个了，
0: 嗯，很好
3: 啊，就是原先就那个黑块吧也逐渐的吸收了，
0: 嗯，
3: 这2个疗程用下来呀，这眼睛明显的觉得视力啊渐好，
0: 嗯，
3: 逐渐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
3: 你看我现在是用了3个疗程哈，
0: 嗯，
3: 我那个眼镜啊原先的眼镜戴不了了，
0: 嗯，
3: 啊，戴上以后就迷糊了，
0: 嗯嗯嗯，
3: 这检查去呀，给我配了一个500度的眼镜，
0: 嗯，那你那度数下来了，
3: 嗯
0: 嗯，
3: 而且吧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也挺好的，
0: 嗯，
3: 左眼睛吧0.3，
0: 嗯，
3: 右眼呐0.4，
0: 嗯，很好
3: 啊，你说这么好的效果呀，
0: 嗯，
3: 这不听着有活动吗，
0: 嗯，
3: 说是900多块钱呢，就买2疗程送2疗程的，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498元的那个什么滴眼液呀，
0: 嗯，
3: 之前啊，
0: 嗯
3: 啊，我也寻思啊，这个活动听说马上快结束了，
0: 嗯，
3: 我还不知道，哎，我们这块能不能有，还能不能享受到了，
0: 嗯，你想自己再买上一份啊，
3: 啊
0: 啊，你是想趁着优惠活动少花点钱买这一份留着以后备着用，是不是？
3: 是啊，对啊，
0: 哎，您可能就担心呢，怕这点药用完以后这眼病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3: 嗯，对啊，对，
0: 你们这心情啊我很能理解，因为你们这眼病啊原来得的年头时间很长了，
3: 嗯，
0: 也遭了不少罪， 吃了也不少药了吧？
3: 哎呀，那药用的、真就是没数了。
0: 很多患者都跟我这么说，药用的都没数了。
3: 嗯，
0: 钱都不知道花多少了，
3: 是，
0: 甚至还有做手术治疗的呢，但也没有好的。
3: 嗯，
0: 哎，其实你看这次啊，我让大家用这个明目组合，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上呢？有的时候咱们患者啊，他这个不放心不用，我都替大家很着急。为什么着急？因为这个明目组合它确实一个治眼病的好药，而且作为咱们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这是我们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我们眼病的药，那就只有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了。你再找，你找不出第二个来。因为它这个里边的药效成分呢、跟其他药物不一样，咱这个成分它非常稀有，非常珍贵。你比如说明目组合里边我们这个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其他药物里边没有，但这青眼酶活眼素给我们起到什么作用了呢？它能把你这个眼睛里边的淤血帮助你清除掉。你要不然你看看你那个就是眼底出血的血块啊，如果说你打激光了，你打激光它干什么？它是止住你那出血点，但是它不能把你血块吸收，是不是？
3: 嗯，
0: 哎，咱们用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呢，它就能够让你这个凝聚这块的血块，帮助你清除掉。
3: 嗯，
0: 哎，所以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把眼前这些遮挡物消除了。这活眼素它是得让你这个眼部血液循环得畅通了。眼睛的血液循环不畅通了，你到时候你那个高度近视的度数它下不来，一旦600度以上的度数了，它就影响眼睛视力。所以你看，通过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前这些遮挡物给你消除以后，你的高度近视度数下来了，度数下到600度以下，500度对你眼睛就没有太大的损伤了，没有影响了。哎，你自己你现在都能感觉到你这眼睛特别舒服，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是吧？
3: 对对，
0: 哎，
3: 是。
0: 而且它里边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这个鹰眼活性肽。大家可能你们不知道这鹰眼活性肽是哪儿来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呢？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咱为什么要从这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呢？因为现在全世界当中啊，咱们屈指可以算，说视力最好的排名第一的是谁呢？就是这个老鹰这个动物。它这个动物的眼睛视力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用到药物当中。那你看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要用上了，你要没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它就不可能提高。哎，你就像以前似的还在0.0几的视力，你也是根本看不清东西。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那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增加了。咱们明目组合呢，它组合治疗内外兼治，不但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眼病治疗好，从内它还得要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3: 嗯，
0: 肝肾功能调节好了，病根没了。所以说你看看吧，你这病根我都帮您去除了，那您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那您自己想，您这病能犯吗？
3: 那就不能了。
0: 是不就不能犯了？
3: 不能了。
0: 哎，所以话说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这活动你就不用参加了。
3: 行。
0: 哎，他再省钱呢跟您是没关系了，他哪怕就说现在是1毛钱、1块钱、1分钱，你这1分钱也不花，因为你这次呢你就花最后一次钱，你也是用最后一次药。我让你们收获的是终身的健康啊。
3: 哎，行，谢谢你，
0: 放心了吧？
3: 放心了，王老师，谢谢王老师了。
0: 哎，以后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
3: 哎，
0: 要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找我。
3: 行，知道。
0: 好，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家吧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哎。
4: 那前天呢？我订的就是900多块钱买2疗程正打疗程。他给498块钱视频滴眼液这个。当时排了25、30名吧。这个优惠我享受着了。但是你到人家不给我送家来，你这玩意儿你光说报上名享受优惠拿不着药，你不着急吗？我寻思我问问王老师，我听一天就30个人，你这要是结束了你不给我赖了吗？我姓杨，我就杨大勇，你能给我推推呀？
0: 您别着急啊，报上了都排到20多号以后啊，那你就是享受这30个名额了。30个名额以内的话，咱们这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就花990， 而且这个498元的实体眼液你也能得到，
4: 能得到。
0: 哎，但是可能我们场外专家呀，也是太忙了，没告诉你。这个给大家送啊，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尤其你越靠后的，你就得越多等一天。
4: 哦，
0: 哎。

0: 所以你现在你别着急，我估计要是今天给你送不到的话呀，你明天上午就能收着药了啊。
1: 啊，最迟明天上午呗。
0: 没错，就最迟明天上午了啊。
1: 那我明白了。
0: 哎，放心吧，肯定有你那份儿，因为你报名的时候啊，你那份儿单独都给你留着呢啊。
1: 那行了，
0: 嗯，
1: 我是这么回事，王老师啊，
0: 嗯，
1: 眼睛吧就简单说青光眼啊，
0: 嗯，
1: 玻璃比浑浊，还有视神经，你说
0: 啊，
1: 这眼睛啊胀乎的难受
0: 啊，
1: 这怕光，
0: 嗯，
1: 而且那瞅东西就像那个。怎么说渔网似的，有横的，有竖的，还有点子的，
0: 嗯，
1: 而且看东西看不全，
0: 嗯，
1: 就中间那嘎看的挺好，剩下那瞅还变形，
0: 嗯，
1: 我合计我说这，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四个疗程能不能给我调了？
0: 嗯嗯嗯，你这眼病我能给你治上。你这都是在我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
1: 哦，
0: 哎，你是不是应该也听过我这节目了？
1: 听了。
0: 嗯，你不听我的节目的话，你怎么能去报名去呢？是不是？哎，你肯定你也是听明白了。我问问你，你现在你这么多眼病，你心里什么感受？
1: 我就怕我瞎喽。
0: 怕你瞎了。
1: 嗯。
0: 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眼睛不行，是不是？
1: 那可是呗。
0: 嗯，你看你那眼睛现在就一个桶状的，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那？
1: 是那样吗？
0: 嗯。走出去都不舒服，都不顺心，是吧？
1: 对，就是这个管状的叫什么视野？
0: 管状视野，视神经萎缩的话，它周边没有余光了。
1: 嗯呐，
0: 你看东西的就没有那种就是扩宽的那种感觉了。
1: 可不是，
0: 哎，还有你，对你那青光眼的眼压现在多少啊？
1: 30多呢。
0: 30多呢？
1: 那可是。
0: 哎呦，那你可得注意点了啊！
1: 胀疼难受。
0: 嗯，胀疼难受。那眼睛不好的话，那你心情它能好吗？哎，这回这样吧，明目组合这不是定上四个疗程吗？
1: 定了。
0: 哎，定上以后啊，我告诉你就这四个疗程我就能治好你的眼病。
1: 嗯，那你要是说能治好，我相信。
0: 相信吧，因为我给大家治疗的患者很多很多。
1: 对，你挺负责任的。
0: 嗯，比你严重的呀也有。
1: 嗯，
0: 哎，但是我也都给大家治好了，所以我刚才一听你这眼病啊，我其实很有把握给你治。四个疗程的话，你看像你这眼病要用上啊，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你就能见效了。
1: 啊，3-4天。
0: 嗯。也就大概一个多疗程吧，你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那青光眼的眼压，它就能下来。下来以后你眼睛不胀不疼了，
1: 这不难受了。
0: 对，不难受了。眼前那个小黑点啊，那小道子呀，慢慢就消除了。
1: 那多好，聪明了。
0: 两个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就能好。
1: 啊，这就能看着余光了。
0: 能看见了。
1: 哦，
0: 哎，你想看多宽都能看见了。
1: 那多好，你。
0: 哎。而且呢，你看这两个疗程以后，我把你眼前这些遮挡的东西都给你消除了。
1: 嗯，
0: 我最后两个疗程我还能提高你视力。
1: 那多好啊！
0: 哎，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看看你这视力恢复到0.6，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
1: 行，
0: 嗯，
1: 就照这个方向努力，
0: 就照这方向努力。
1: 哎，
0: 到最后我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没问题啊。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就能让你停药，以后咱什么药都不用用。那眼病康复好了，终身它都不犯的啊。
1: 行，那您帮忙给推着给问问，赶紧给我送来。
0: 哎，行，您别着急了啊。
1: 哎，
0: 你可能是听我这节目当中讲，这30个名额都快没有了，你就怕没有你那份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放心，给你留着呢啊。
1: 哎，好了。
0: 哎。我估计明天上午啊，那指定的是给你送过去了。等你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找我啊。
1: 好嘞。
0: 嗯，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啊，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你是王老师吧？
0: 嗯，我是王平啊。哦。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
3: 这个明目组合呀，我买了四个疗程，这还有一盒，晚上又吃完了。
0: 啊，我们老朋友了。
3: 啊，对，老朋友了。
0: 嗯。
3: 哎，现在这眼睛啊，哎呀，全好了。
0: 嗯。
3: 看着呀，觉得亮堂了。
0: 嗯。
3: 哎，你看我今年64了。
0: 嗯。
3: 我这眼睛啊，哎，是糖尿病导致的。
0: 哦，有并发症的眼病。啊，
3: 对，
0: 嗯，
3: 你说有这白内障
0: 啊，
3: 哎，眼前看东西啊总是雾蒸蒸的，
0: 嗯，
3: 还有这眼睛出血，
0: 嗯，
3: 哎，那时候看东西看不全，那个老师这个是那个血那个眼睛里边有血块，
0: 嗯，
3: 这还看东西还有黑影，
0: 嗯
3: 嗯，看着这东西啊到处可以说都是黑点点
0: 啊，
3: 这个角呢就那个眼角呢还有炎症，还有角膜炎，
0: 嗯。
3: 哎，这个眼就是疼，红疼。
0: 嗯
3: 嗯，那时候视力可以说左眼就是个0.03了。
0: 嗯，
3: 右眼呢是个0.05。
0: 啊
3: 啊，

0: 这不挺高兴的，我这不听说有优惠吗？
1: 嗯，
0: 听说现在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0: 额外还送这个490块钱那个视频滴眼液，
1: 没错。
0: 啊，我这不今天赶紧给这个王老师打电话，我是河北邯郸的啊。
1: 嗯嗯嗯。
0: 哎，你看我们河北邯郸还能参加这活动吗？
1: 啊，您也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一点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咱们老朋友啊，你们不要听说优惠啊，都来跟着着急了啊。
0: 啊。
1: 哎，我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我不就让你们买四个疗程吗？
0: 啊。
1: 是不是？哎，没让你们买太多呀，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你这药量够用了啊。
0: 哦。
1: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本身它也不是跟那个西药一样说你得长期去用着，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呢，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四个疗程它是全疗程的用药。你看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呢，它就包含巩固阶段。有的患者说，你看那王老师，我这个眼睛啊比别人的重，我年纪也比别人大，我是不是得多用？没有必要。他跟你年、
0: 哦、
1: 哎，他跟你那个年纪呀、啊，就跟你那个眼病，他病程时间长重与不重没有太大关系。你主要、
0: 哦、
1: 你主要看的什么？看他给你治疗的这个结果。你看你四个疗程现在用下来以后，哦、你眼前的那些遮挡物是不都消除了？
0: 对对对。
1: 嗯，咱们视力提高的，你满不满意呀、啊？
0: 满意满意。
1: 哎，那这意味着什么？那你的眼病不好了吗？是不是？哦、哎。好了的话呀，
0: 王老师，你这么说、
1: 哎、
0: 我就更那个心里边就更踏实了。
1: 对，你放心，好的话呀、它将来以后就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了。夜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就是从你眼病病根上治、而且对血糖没有任何影响。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大家都能来用。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那眼睛根本就没有必要说你去做手术治疗，将来以后的眼病它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就哪怕说你的岁数再大了、你的视力它都不会再下降啊。
0: 哎，好好好好、
1: 这
0: 王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哎，放心吧，这次活动啊它的优惠力度确实是很大，咱们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啊，花990，还有498元的呢十瓶亮晶滴眼液赠送。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咱们就这30个名额，老患者老朋友啊，咱们这30个名额也不用抢，因为你这眼病已经好了，咱们已经不用再用药了啊。
0: 哎呀，行行行，好好
1: 好，
0: 那我用完这一盒就停药了啊。
1: 哎，以后呢回去啊还是得好好保重身体了，要是再有什么事呢需要我的帮助你再来找我了啊、
0: 我知道这个电话。
1: 嗯，好了，我也祝愿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好好，那谢谢王老师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嗯。
3: 你们组合这不是有优惠吗？
1: 嗯。
3: 我跟我老伴那个眼睛都有毛病。
1: 嗯。
3: 我今年50岁，老伴53岁了。
1: 嗯。
3: 我们两个岁数都不大，
1: 嗯
3: 嗯、所以说那个我这眼睛比他重多了，我现在那视力才0.03，一个0.04。
1: 你是什么样的眼病来说说？
3: 我那个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3: 哎呀，看东西就是说那个，有那红刺，看灯泡嘛，
1: 嗯，
3: 眼珠胀疼的厉害，有一段时间眼压高都38-40呢，
1: 嗯
3: 嗯，再有慢慢的玻璃体混浊，上医院查说是，
1: 嗯。
3: 看东西眼前飞的都黑东西，
1: 嗯，
3: 乱七八糟的，
1: 嗯，
3: 看慢慢的就去年开始吧，就是，两边看不见，
1: 嗯，
3: 完中间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3: 就说那个有挖地板有挖刀啊，门框子栽歪的拧上这样似的，衣柜也老高老高的了，
1: 嗯嗯嗯，黄斑变性了，
3: 对对，
1: 嗯
3: 嗯，这眼睛越来越重了，我就出不了门了，
1: 嗯。
3: 这个有半年多，就是那个没出屋了，就是有人领着我，我闭上眼睛啥也不瞅，就像瞎似的。他们告诉我现在卖我就卖，告诉我有坑我就停了。
1: 嗯，
3: 完了那个你睁眼睛他不得不行啊，看那东西你就都不敢下脚。
1: 嗯
3: 嗯，所以说没有人出不了屋，这半年也没出屋了。
1: 嗯，
3: 老伴儿，你说我靠，一开始靠原来就是老伴儿那个家里头买菜做饭什么。

0: 现在老伴眼睛也出现问题了，也是老花眼，他可厉害了。再有就是说眼前也出现一缕的一道子了。角膜炎今天好了，明天坏了。就是这反反复复，一上火一啥的，就是又磨上又疼啥的，埋在眼药膏埋在眼药水的。老伴的视力观察力0.1 0.2，他起码能买个菜呀，做个饭呢，他虽然是。
1: 看的不是说可清楚，这起码能看得到啊，能看得太啥样啊？
0: 能比你强一点，
1: 比我强点啊。就这么现在家里头全靠老伴儿来维持我们两个的生活，日常生活啥的，要咋整？就可愁的慌了。我们两个都这样，还不敢告诉孩子说眼睛看不见，生活不行了。那孩子不给跟前，你说这着急上火吗？
0: 我这寻思你不管咋地，省吃俭用点，你说这宅里把钉子好啊。但是治了这些年，越治越厉害呀。这不听说那凝组合，就是说骨疗损治的吗？
1: 嗯，
0: 真病真治吗？
1: 对，
0: 这不我们两个也都想用。
1: 嗯，
0: 都想用不说吧，现在正好就前几天还犹豫着呢。
1: 嗯，
0: 这家里还有点别的眼药，老伴说让一想用都用了，我说的不行，不好使，也不当事儿，就撇楞了得了。老伴心疼钱。
1: 嗯，
0: 就这么吵来吵去的功夫啊，就说九百九十块钱，
1: 嗯，
0: 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了。
1: 嗯，
0: 这不多划算呢。
1: 嗯，
0: 这还送490块钱食品的演绎。
1: 嗯，
0: 这演绎就不用花钱了。 要是能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你们可以去问一问。原来四个疗程啊，花好几千块钱，就连这个498元的视频滴眼液，那阵儿大家也是花原价买的。但这次的活动呢，它的力度确实很大，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啊，也是想让更多的患者吧，咱们就是说你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都能让你们把这个眼病看得起，而且让大家来看看，说咱们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你们亲自体验一下，花不了多少钱，你们看看它这个疗效。因为有的患者朋友啊，他用药的时候呢，他可能知道这个药比较好，但是由于这个药价钱太高了，他买不起，所以他就用不了这个药，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耽误治疗了。咱们明目组合这回就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国药准字甲类 ODC 的治病方式。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和你老伴儿的这个眼病的情况，你们俩这眼病啊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是没问题的。哎，都是呢在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像什么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这个黄斑变性啊，还有这个视神经出现的这个萎缩，你用明目组合以后，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是属于内外兼治。从你用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用上三四天就能有效果。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眼前的那些遮挡物啊，玻璃体混浊那个小道小点儿也好啊，那个眼压呀，它都能下来。哎。而且两个疗程的时候，像黄斑区出现的这个病变，它就能帮助你治疗好了。你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是什么呢？正的它就是正的，弯的就是弯了。
1: 也太好了。
0: 它再也不会说今天坑一个，明天包一个那样的。
1: 哎呀，这愁死了。
0: 而且视力上还能让你增加。像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这个视力恢复多少呢？恢复0.5到0.6是没问题的。那、你就在家你做个饭，洗个衣服。适当的做一些家务，
1: 啥事都不受影响，
0: 什么事都不受影响，都不耽误。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咱可以停药。你像你老伴儿这个呢，他这个治疗的可能要稍微比你还快一点，因为他这个眼病还没有你那么多，他这个视力还没有像你那么低。但是他也得用四个疗程治。四个疗程治的话，他这个最先好的是哪个呢？是这个角膜炎。而且这角膜炎好了以后，他不会说今天好明天犯。
1: 那挺好。
0: 对呀，那眼睛就总是不干不涩、不痒不胀的了，他也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而且他那个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四个疗程以后，他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呢？0.7，甚至达到0.8都不成问题。就你们俩在生活上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们也不会给你们家孩子造成任何的这个就是负担呢、这都可以啊。
1: 哎，真是的挺好。那我得我俩得订两份呢。
0: 订两份的话，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吧，因为咱们现在呀赠品数量不多了，这每天不就这30个名额吗？
1: 对，
0: 你得看看你能不能抢上啊，打电话去订啊。 好，那我就祝愿你们早日康复
1: 啊！谢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

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

0: 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十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十瓶滴眼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2: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0: 嗯，
2: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0: 嗯，
2: 哎呀，68岁了。
0: 嗯，
2: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0: 嗯，
2: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明目组合吧。
0: 嗯，
2: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0: 嗯，
2: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0: 嗯，
2: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疼要掉出来似的。
0: 嗯，
2: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0: 嗯。
2: 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
0: 嗯，
2: 两边看不着。
0: 嗯，
2: 他说吧，有回差点啊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
0: 嗯，
2: 啊，他说通过四个疗程的你说六目组合。
0: 嗯，
2: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0: 嗯，
2: 15-16了。
0: 嗯，好，
2: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0: 嗯，
2: 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
0: 嗯，
2: 看都看得了了。
0: 嗯，
2: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的，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0: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2: 对啊。
0: 哎，
2: 哎呀，我呀也不行。
0: 嗯，
2: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啊，眼睛啊，就感觉这个人呢。这一天就像在雾里似的。
0: 嗯，
2: 雾气昭昭。
0: 嗯，
2: 纸越来越厚
0: 啊。
2: 啊，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0: 嗯，
2: 还分不出颜色来。
0: 嗯，
2: 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0: 嗯
2: 啊，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
0: 嗯，
2: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眼球都跟着红。
0: 嗯，
2: 难受啊，干巴呀。
0: 嗯。
2: 啊，是那属于我现在的视力是0.1，
0: 嗯，
2: 一个是0.2，
0: 嗯，这视力也不高。
2: 是啊。
0: 嗯。

0: 你说那赵老张成，你说说的还用好了？
1: 嗯，
0: 这不就推荐过给我了吗？
1: 嗯，
0: 我就想啊，订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
1: 嗯，
0: 不是990块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0: 还给498元的十瓶滴眼液吗？
1: 没错，
0: 还通知上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1: 嗯，
0: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0: 哎。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1: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0: 嗯。
1: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
0: 嗯。
1: 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0: 是。
1: 哎，其实这个铃木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铃木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
0: 嗯、
1: 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3-4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0: 对。
1: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0: 哦哦。
1: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铃木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哦，
1: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铃木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呀。啊，
0: 哦，
1: 嗯。
0: 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抢30个名额。
1: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
0: 啊，
1: 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0: 哎，行，我马上打。
1: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
1: 哎，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1: 嗯。
3: 哎，王老师啊。
1: 嗯。
3: 我吃铃木组合啊，啊，真是不错啊。
1: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1: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1: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铃木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1: 啊、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1: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啊，
1: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1: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1: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1: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1: 啊，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
1: 抽烟
0: 病
1: 后
0: 啊？
1: 这眼睛啊，
0: 啊，
1: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啊、
1: 哦，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1: 糊糊的一片呐、啊。
0: 嗯。
1: 哎，妈，去医院呐、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1: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1: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啊。
1: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样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1: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1: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1: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1: 哎呀，可把我折腾啊，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0: 嗯，
1: 早就这个有这个毛病，
0: 嗯，
1: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1: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1: 右眼呢，他就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0: 啊，
1: 0.04，
0: 啊，那也不高啊，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啊，
1: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您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组合了，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1: 这是专病专治的。
0: 哎，
1: 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呀，不是缘分嘛哈、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名目组合就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嗯，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0: 啊？
1: 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没问题了，
0: 好，
1: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0: 嗯，
1: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0: 嗯，不错，
1: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0: 嗯，
1: 大约在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0: 嗯，
1: 就是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也没有了，
0: 嗯，
1: 那个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0: 嗯，
1: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0: 好，
1: 现在这我这四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水药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0: 嗯，
1: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0: 嗯，
1: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0: 嗯，
1: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0: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1: 不打闪了。
0: 嗯，好。
1: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0: 嗯，
1: 你是多少
0: 啊？
1: 左眼0.4。
0: 嗯，
1: 右眼0.5。
0: 那你视力提高了？
1: 可不是嘛。
0: 嗯，
1: 就是啊，这我说的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0: 嗯，
1: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0: 嗯，很好。
1: 不，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0: 嗯，
1: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0: 没错，
1: 说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咱们每天呢。
1: 你看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0: 哎，
1: 我跟你说，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确实不容易。
0: 嗯，
1: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0: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留着以后备着用，是吧？
1: 啊，就是，你看，既能治病。不能省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0: 嗯，要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1: 啊。
0: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1: 可不是吗？
0: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1: 嗯，
0: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1: 对对。
0: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 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1: 可不是吗？
0: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1: 哎，对。
0: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1: 哦，
0: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儿好了，那您自己讲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1: 哦，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是不，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
0: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儿，病根儿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1: 对，
0: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啊，停药就行了啊。
1: 哦，
0: 哎，
1: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放心吧、啊，咱们上市这十多年呢、啊，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1: 哦、
0: 啊、
1: 哦。
0: 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三十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1: 对对，
0: 哎。好了，您回去呀、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哦。
1: 哎，好，那就这样啊。
0: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1: 打电话麻烦您啊。
0: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1: 哎哎哎，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贫困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唯一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四个疗程用完不说吧、
0: 嗯、
4: 已经停药一个半月、
0: 嗯、
4: 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0: 嗯，
4: 心灵眼亮的。
0: 嗯，
4: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0: 嗯，
4: 我有白内障。
0: 嗯，
4: 玻璃体浑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4: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0: 嗯，
4: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说吧。
0: 嗯，
4: 而且瞅东西就乌七八糟的。
0: 嗯，
4: 老是像白烟似的。
0: 嗯，
4: 你说这是 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0: 嗯，
4: 一开始不多，
0: 嗯，
4: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0: 嗯，
4: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0: 嗯，
4: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懂又看不清楚。
0: 嗯，
4: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0: 嗯，
4: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0: 嗯，
4: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0: 嗯，
4: 跟妖精似的都。
0: 嗯嗯嗯，
4: 你说再长个卤肉，
0: 嗯。
4: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0: 嗯，
4: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0: 嗯，
4: 我左眼是在0.08吧。
0: 嗯，
4: 右眼在0.1那样。
0: 嗯，
4: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0: 嗯，
4: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0: 嗯嗯嗯，
4: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0: 嗯，
4: 这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累家里人。
0: 嗯，
4: 你说天那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0: 嗯，
4: 你看，自从用上咱组合，
0: 嗯，
4: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0: 嗯，
4: 哎，我就订了4疗程的。
0: 嗯，
4: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吧。
0: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4: 用也就10天吧。
0: 嗯，
4: 哎，卤肉没了，
0: 卤肉下去了。
4: 对，
0: 好，
4: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0: 嗯，
4: 也就用1疗程吧。
0: 嗯，
4: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0: 嗯，
4: 就没有了。
0: 嗯，
4: 丑东西也直溜了。
0: 嗯，
4: 就拿筷子夹菜都特长夹了。
0: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4: 嗯，
0: 哎，
4: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就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0: 嗯，
4: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0: 嗯，
4: 而且啥，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0: 嗯，
4: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糟，白烟也没有了。
0: 嗯，
4: 黑层膜也都没有了。
0: 嗯，
4: 就全都好了。
0: 哎，
4: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0: 嗯，
4: 一样一样的了。
0: 嗯，
4: 你看现在停药1个半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0: 嗯，
4: 现在说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
4: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0: 嗯，
4: 右眼是0.8。
0: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4: 这视力恢复的杠杠的了。
0: 嗯，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4: 啊，
0: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4: 嗯，
0: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4: 啊。
0: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4: 啊、
0: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4: 对
0: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
4: 好，心态好
0: 是吧，
4: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4: 嗯，
0: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4: 是啊，
0: 嗯，
4: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名目组合，
0: 嗯，
4: 多亏有这个药了，
0: 嗯，
4: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0: 嗯，
4: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0: 对，
4: 说现在990，
0: 嗯，
4: 买2疗程还赠2疗程，
0: 嗯，
4: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电液啊，
0: 没错，
4: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0: 就这30个名额，
4: 所以
0: 多了没有、
4: 嗯？
0: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4: 嗯，
0: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4: 啊、
0: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4: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0: 还抢一份啊？
4: 对呀
0: 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4: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0: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4: 对呀、啊、
0: 你就别说停药1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4: 是啊，
0: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4: 你看我小姑子今年52岁，
0: 嗯，
4: 他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0: 嗯，
4: 但是啊他得是角膜炎，
0: 嗯，
4: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他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0: 嗯嗯嗯，
4: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0: 嗯，
4: 他俩这人吧细，
0: 嗯，
4: 舍不得花钱，
0: 嗯，
4: 你说这才990，
0: 嗯，
4: 还买2疗挣2疗，还给电液490瓶，
0: 嗯，
4: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0: 嗯，
4: 这个我给定了，这钱我花了，
0: 哦哦哦，
4: 你看我都好了，何必他了呢、
0: 嗯、没错啊，
4: 遭罪干啥呀。
0: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4: 对，
0: 是吧，
4: 是，
0: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
4: 对，
0: 治病就得治病嘛，
4: 是啊，
0: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
4: 嗯、
0: 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4: 是吧，
0: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4: 嗯，
0: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4: 嗯，
0: 给大家拿1/2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
4: 嗯，
0: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4: 花钱买呗，
0: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4: 嗯，
0: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4: 对，
0: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
4: 啊、
0: 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

0: 专家告诉你呀，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1: 啊，
0: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1: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赶快，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0: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啊。
1: 不多了，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老师。
0: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1: 哎，好，谢谢你了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我是廊坊的呀。
0: 啊。
3: 这个前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名目组合。
0: 嗯。
3: 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啊。
0: 嗯，能享受到。
3: 啊，能享受到啊。
0: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3: 哦、
0: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
0: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3: 他说是27名吧。
0: 27名是吧？
3: 对呀、啊。
0: 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3: 哦。
0: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3: 哦。
0: 嗯。
3: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0: 嗯。
3: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0: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这个眼病好几种。
0: 嗯。
3: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0: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0: 嗯，
3: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0: 嗯，
3: 和这个虹膜粘连。
0: 啊、
3: 嗯，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0: 嗯，
3: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0: 啊、
3: 嗯，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0: 嗯、
3: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0: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0: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3: 对、啊、
0: 哎
3: 啊，
0: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2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3: 哎，一个0.1、
0: 嗯、
3: 一个0.15嘛。
0: 0.15是吧、
3: 啊、
0: 视力现在太低了，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儿了，是不是？
3: 费劲，非常困难。
0: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3: 对啊。
0: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3: 哦，
0: 哎，它对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3: 药性比较强，
0: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1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3: 哦，
0: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
3: 哦、
0: 哎，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
3: 哦、
0: 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3: 哦，不会出现了。
0: 哎，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3: 哦。
0: 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3: 哦。
0: 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还有0.15的这两个眼这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3: 啊，那太好了，
0: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好了，那这回呀，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
3: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3: 哎，好，谢谢王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4: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现在吃了3.5疗程了。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0: 没错。
4: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你看我今年68岁了。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哎，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眼睛胀得呼的疼。哎，然后这眼前呢，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右眼0.07的视力了。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0: 好。
4: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0: 好，
4: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哎，心情也好，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4: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0: 对，
4: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这不就着急了吗？
0: 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4: 不用参加了。
0: 它确实是省钱。
4: 嗯。
0: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4: 是。
0: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每天呢，咱们就3这个名额。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4: 对。
0: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 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将来以后它终身它就不犯了。

0: 哦。
1: 哎，这个鹰眼活性炭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炭，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0: 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0: 对对对。
1: 哎，回去呀你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0: 嗯，
1: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0: 哎哎，
1: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1: 嗯。
3: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1: 嗯。
3: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1: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吧今年才47岁。
1: 嗯，
3: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1: 嗯，
3: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1: 嗯，
3: 也看不清了。
1: 嗯，
3: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1: 嗯，
3: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1: 嗯
3: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呀。
1: 嗯，
3: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1: 嗯，
3: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1: 嗯
3: 啊，咱就说这门框的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1: 嗯
3: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1: 嗯
3: 嗯，现在这视力是1.01一个0.3了。
1: 嗯，
3: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我这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1: 嗯，
3: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1: 嗯，
3: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新化的。
1: 嗯，
3: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根本也看不着。
1: 嗯，
3: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根本就洗不干净，也头不干净。
1: 嗯嗯嗯，
3: 做饭啥的现在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1: 嗯，
3: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1: 嗯，
3: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1: 嗯嗯嗯。
3: 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
1: 嗯，
3: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1: 嗯。
3: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1: 嗯。
3: 成天呢，真正说吧，每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1: 嗯。
3: 我觉得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1: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3: 啊。
1: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3: 是啊，
1: 对不对？
3: 对对，
1: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3: 是，
1: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哎，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3: 啊。
1: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3: 是
1: 啊。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3: 啊，
1: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3: 嗯，
1: 它叫什么呢，到

0: 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1: 哦，
0: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1: 是啊，
0: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
1: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
0: 嗯、
1: 我这不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吗？
0: 嗯，
1: 我听你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
0: 嗯，
1: 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0: 嗯？你这能治啊？
1: 能治啊？
0: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1: 那倒没有。
0: 哎，嗯、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
1: 哦、
0: 那也能治。
1: 啊啊！
0: 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1: 啊，那个王老师啊，现在不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
0: 嗯、
1: 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0: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1: 啊，
0: 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1: 啊，
0: 你们不花钱啊？
1: 啊，
0: 哎，
1: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
0: 嗯，
1: 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0: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
1: 啊，
0: 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定啊。
1: 行行，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行，谢谢你、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汪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呢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3: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0: 嗯。
3: 这不光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嗯，
3: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0: 嗯，
3: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0: 嗯，
3: 那是带镜子带到800多度，
0: 嗯，
3: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0: 嗯，
3: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0: 嗯，
3: 哎，就是小灰点儿、小虫子的。整天的这一眨眼，这眼前的飘来飘去的，
0: 嗯，
3: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这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0: 嗯，
3: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0: 嗯，
3: 一个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0: 嗯，
3: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0: 嗯，
3: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0: 嗯，
3: 哎，筷子呢也弯，
0: 嗯，
3: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0: 嗯。
3: 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
0: 嗯。
3: 啊，一上火一着急呢，哎，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
0: 嗯。
3: 啊，有的时候还痒。
0: 嗯。
3: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地上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0: 嗯。
3: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0: 嗯。
3: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0: 嗯。
3: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0: 嗯。
3: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0: 嗯。
3: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0: 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3: 哎，就是什么？
0: 嗯。
3: 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0: 嗯。
3: 看个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0: 嗯。
3: 你看不清楚，
0: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哎、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0: 嗯，
3: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0: 嗯，
3: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啊，
0: 嗯，
3: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0: 嗯，
3: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 出现了、
0: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3: 哎，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的结膜炎就好了，
0: 哎、嗯、
3: 它不磨的声了，
0: 嗯，
3: 眼睛哈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0: 嗯。

0: 咱出去吧，见点风吧，也不流泪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是的，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1: 嗯，
0: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1: 嗯，
0: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1: 很好。
0: 哦，也没黑点了，也没成。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0: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1: 嗯。
0: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1: 嗯。
0: 你看东西啊，都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1: 嗯，
0: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1: 嗯，好。
0: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1: 哎，
0: 啊，这不行路你方便了。
1: 嗯，
0: 啊，你看有两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0: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0: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1: 嗯，不错。
0: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1: 嗯，度数下来了。
0: 哎，度数下来了。
1: 嗯，
0: 视力上去了。
1: 嗯，
0: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1: 嗯，
0: 哎，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1: 嗯，
0: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0: 做个饭，
1: 嗯，
0: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1: 嗯，
0: 现在都不没问题。
1: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
0: 哎、
1: 是吧？
0: 能。
1: 嗯。
0: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1: 嗯，
0: 哦，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1: 嗯，
0: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1: 嗯，
0: 现在心情也好了。
1: 哎，
0: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明目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1: 嗯，
0: 是专药专治的。
1: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0: 啊、
1: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专治。
0: 嗯，
1: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
0: 啊、
1: 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嗯、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哦、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挺好的。哎，这次用上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1: 嗯，
0: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0: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1: 嗯，
0: 而且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1: 嗯，
0: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0: 啊，
1: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0: 啊，不用了。
1: 哎，您这情况四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0: 是吗？
1: 哎。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4个疗程呢、
0: 啊、
1: 因为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
0: 啊、
1: 有巩固阶段，
0: 是
1: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0: 哦、
1: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0: 嗯、
1: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的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0: 嗯嗯，
1: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4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
0: 啊、
1: 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0: 是吗？没事啊、
1: 嗯、放心吧。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0: 哦哦，谢谢、
1: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0: 哦，
1: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好，
1: 好，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

0: 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呢，还得继续跟大家讲讲我们眼病啊应该如何预防以及呢加以治疗。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要是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呀，可以拨打我的热线电话。那么如果说在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呀您也别着急啊，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您呢进行答疑解惑。你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我们场外专家呀在场外这边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分析一下，针对咱们每一个患者说你眼病得的这个程度，帮助大家呀做一套这个治疗的方案。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也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到大家，也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康复起来，重建这个光明啊。说到一个光明啊，其实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我们人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说咱们人生活当中啊 80% 以上你都离不开这个眼睛。如果要是没有了眼睛啊，说生活能不能继续下去呢？生命是肯定能继续下去，但是你生活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呀，好还是坏呀，这个可就不好说了。啊，有的时候可能看就人的人心态，你心态好一点的话呢可能你这生活质量上还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有的人心态又不好呢，你看这眼睛又看不见东西啊，他那日子没法去过了。都说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看眼睛要是失去光明了，心里这扇窗户就挡上了，所以人的心情肯定就是不好。那么说眼病的患者啊，咱们有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这个眼病啊咱们也不是说不治，药呢也是不断的吃，内服的药啊，外用的这个像眼药水什么的呀、啊、药膏什么的都在用。甚至还有的患者说呢，你看王老师我还做手术了，我做手术啊，我但是我这眼病到现在怎么还又犯了啊，能不能到底让我们这个眼病治疗好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

是什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制冰方式啊，亮晶明目组合。那么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它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主要针对于我们哪些方面的眼病治呢？你像我们患有的这个青光眼啊，还有呢白内障，玻璃体呢出现的混浊，黄斑区啊出现的病变，就像有的人有黄斑变性，有的人有黄斑裂孔，还有黄斑出现的这种中浆前膜，再就是啊视网膜出现的病变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眼底呢出血，还有啊视网膜色素的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的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晶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再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咱们什么样的这个患者朋友说能够用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不是个药吗？它有没有这个界限和限制呢？明目组合呀，咱们治疗的这个患者很广泛啊。首先我们来讲说，从你年龄段上来分，说你即使说是老年人啊，说你上年纪了，你70多岁了，你都80多岁了，再往下说，往年轻点的说，像比如说20多岁啊30多岁的人，或者再往下点，我们针对于青少年也能给大家进行治疗。哎，所以他在这个年龄段上啊没有太大的这个限制。那么同时咱们治眼病上说，不管大家呀，你这眼睛同一种说得了几样的眼病，或者说你的眼病时间有多长啊，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也可以通过这明目组合进行治疗。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眼睛这个疾病治疗好，而且还能让大家这个视力上得到提高。你看明目组合它里边啊有三种的有效活性物质，一个就是这个青眼酶活血素，用这个青眼酶活血素呢，它能清理我们眼睛当中啊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帮助我们把眼部当中这些淤血血块给你清除掉了，所以咱们看东西啊逐渐的就清晰明亮了。一般大家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效果了，一个多疗程眼前这些遮挡物基本上就消失了，两个疗程啊眼前没有任何遮挡物，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视野上也能扩宽了。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活性物质很难得，也是非常稀有的，叫什么呢？叫做这个鹰眼活性炭。鹰眼活性炭是什么呀？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有活性物质啊。这个鹰眼活性炭它具有一种功效，就是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睛视力得到提高啊。所以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就别担心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哪怕你现在剩下 0.1 0.2， 或者是你 0.0 几的视力啊，再往下说说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这行不行呢？也可以。哎，你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疗。只要是你这眼睛你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就哪怕说你剩下光感，咱们也有治疗的这个希望。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不用犯愁，眼病呢它不是说不能治疗的，你得看大家你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治。那么说为什么明目组合它的疗效会比其他的药物要好呢？比手术的治疗效果要好呢？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内外兼治。从外边咱们清理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把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帮助大家消除。那么它从里边呢，就是调节我们人的肝肾功能，去除的就是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儿。所以你看四个疗程，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啊，和用完以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不用长期吃药，你也不用打针。而且咱们明目组合上市这10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出现反复发作。所以你看我们这次活动这一推出来之后啊，它为什么在全国说反响会这么大呢？因为很多老患者朋友啊都是来反复预定，很多新患者朋友呢可能看着身边都有用着的了，用着效果好了，大家才来抢购。并且咱们的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它也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呢，你看大家如果说享受我们的优惠了，我们现在是买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免费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哎，也

0: 就说我们现在自己花一半的价格990，你拿四个疗程的全部用量，还能免费获得咱们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送的啊。但是啊，这个活动呢，由于咱们在全国开展，现在全国当中啊，各大城市、省市都在同步进行，而且这个报名的患者确实是很多，所以咱们现在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大家你要是订的话，那你就必须报名报在30名以内，在990块钱的优惠价，你才能享受到，你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如果说大家报名排晚了啊，就排在30名以后了，那怎么办呢？花原价，连这10瓶的滴眼液，大家也是花钱来买。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我们尽量争取报名报在30名之内，那这活动你就能赶上了。怎么样来报名呢？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大家呀就可以享受这次优惠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王老师。
0: 嗯。
2: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哎。
2: 我现在那个用这个明目组合呀，我用了4个疗程，
0: 嗯，
2: 还剩2盒就全都用完了。
0: 啊，您是咱们老朋友了。
2: 哎，老朋友了。
0: 嗯。
2: 哎呀，我用了那个4个疗程吧，现在的眼睛啊可很好了。
0: 嗯。
2: 一个是特别的亮。
0: 嗯。
2: 再一个吧，看东西啊什么都看全了。
0: 嗯。
2: 哎，再说时间呢，你不管看多长时间，眼睛也不觉得累呀、疼啊、难受啊。
0: 嗯。
2: 哎呀，我就让我是太高兴了。
0: 嗯。
2: 哎，你说当时吧哈，我就听你讲啊，明目组合吧，一个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2: 再一个专用准字。
0: 对。
2: 哎，跟任何的眼药它都不一样。
0: 嗯。
2: 哎，在这里我先感谢您王老师。
0: 嗯。
2: 哎，再一个呢，感谢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厂家。
0: 嗯。
2: 哎，我吧今年这不56了吗？
0: 嗯，
2: 得的是青光眼。
0: 嗯，
2: 哎呀，那时候眼压呀高啊，都左眼35，右眼38。
0: 嗯，
2: 哎呀，我这脑袋呀不但胀得呼的疼啊，眼珠子发硬，眼眶疼啊。
0: 嗯，
2: 给我疼的都不行啊，都要撞墙了啊。
0: 嗯，
2: 哎，你说啊，还有怎么的？这眼睛又得了玻璃的混浊。
0: 嗯，
2: 哎，眼前呢镜子小黑点儿啊，给你飘啊、飞呀、
0: 嗯，
2: 闹心死了一天。
0: 嗯，
2: 完了还有啥？这眼病我没说，我说得一样也行啊，这眼病都让我得上了。
0: 嗯。
2: 我这角膜炎吧还流眼泪呀、还磨呢，还刺呢。
0: 嗯，
2: 哎呀，你说完了还啥呢？还有这视神经萎缩。
0: 嗯，
2: 看东西就能看那小块。
0: 嗯，
2: 别的地方你看不着啊。
0: 嗯，
2: 哎呀，后来这也哪去去不了了。
0: 嗯，
2: 哎，就得在家呀，在家这闹心呢、听广播吧。哎，后来我就听你讲到那个明目组合。
0: 嗯，
2: 有那么多的患者啊给你反馈呀，给你咨询呢，我就想了，我说我也别靠，别等了。
0: 嗯，
2: 那你要不用，你能知道你眼睛能好吗？
0: 对。
2: 哎，那时候这视力明显下降啊。
0: 嗯。
2: 左眼都0.1，右眼0.3了。
0: 你看看，你那时候视力非常低。
2: 是、
0: 而且就你这个眼病也非常多。
2: 对。
0: 你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好好治疗的话，我告诉你就尤其说什么呢？青光眼那个眼压要是越来越高啊，你看你当时是稍微的胀疼。
2: 啊。
0: 等它再往上发展的话，你那眼睛就会出现更胀更疼了。
2: 对。
0: 你摸摸那眼球它都硬。
2: 是，
0: 等这个青光眼眼压一旦说达到这个不可逆转的地步了，说已经达到50以上了、
2: 哎、
0: 到那个时候容易出现什么呢？一过性失明。一过性失明什么、就你没有征兆的情况下你眼睛就看不见了。
2: 对对对。
0: 哎，那到那个时候你再抢救的话它就晚了，是不是？
2: 是啊。
0: 嗯。
2: 哎，你说吧，我就选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啊。
0: 嗯。
2: 我用了7天吧，也就是哈。
0: 嗯。
2: 哎，我这角膜炎就好了。
0: 嗯，好。
2: 哎，角膜炎吧它也那什么不磨的了。
0: 嗯。
2: 出去也不流眼泪了。
0: 嗯。
2: 哎，好像也不刺挠了。
0: 嗯。
2: 哎，我就觉得挺好的哈。
0: 嗯。
2: 你说用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这玻璃的混浊呀。就是大的黑点啊变小了。
0: 嗯。
2: 哎，小的吧它就没有了。
0: 嗯。
2: 哎，这个青光眼吧这眼压正常了。
0: 嗯。
2: 15-16。
0: 哎，很好。
2: 哎、是啊，就它也不疼。

0: 你说我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轻微也不太达到这么好效果哈。
1: 嗯，
0: 就是视神经萎缩，哎，也有所提高了。
1: 嗯，
0: 看东西就视野吧，就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哎，看的也宽了。
1: 哎，
0: 哎，我觉得这不眼睛真不会亏那啥，那个王老师讲的，
1: 嗯，
0: 一天不比一天好吗？

0: 到那个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哈，
1: 嗯，
0: 我确确实实的感谢您。
1: 嗯，
0: 哎，再一个呢，我的眼睛现在视力吧提高了，
1: 嗯，多少啊？
0: 哎呀，左眼0.5，右眼0.7。
1: 啊，这视力很好
0: 啊。是啊，
1: 嗯，
0: 我现在干点啥活吧，一点也不费劲了，
1: 嗯，
0: 也不犯愁了，
1: 嗯，
0: 哎，不管说眼睛好了，哎，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障碍了，
1: 嗯，
0: 哎，这不我听您刚才讲不有活动吗？
1: 没错，
0: 啊，说990元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对，
0: 完了还给说498元十盒滴眼液，
1: 嗯，
0: 哎，我就想啊，我眼睛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也不能说好了就马上停啊，
1: 嗯，
0: 我想参加咱的活动，
1: 嗯，
0: 哎，我就想跟您说王老师，
1: 嗯，
0: 你说我呢，我还那个能不能报上名呢？
1: 嗯，你想啊，参加优惠活动啊，你想再买着点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可以来讲这个从优惠的幅度上力度确实很大。嗯，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厂家的帮扶救助，所以呢，铃木组合呀，我们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就花这990了。
0: 对，
1: 嗯，就包括说这个10瓶的滴眼液，价值498元的，咱们也是免费赠送。
0: 是，
1: 但是我不跟大家讲，这一天就这30个名额吗？哎，报名报在30名以内的话，大家能享受优惠。那报名报在30名以外就没有优惠了
0: 啊！
1: 哎，还是花原价买。我也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可能是花了好几千块钱吧。
0: 对对，
1: 哎，就那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阵儿你们也是花钱买的，是吧？
0: 花钱买的。
1: 但是原来呀，确实是没有这个优惠啊。
0: 嗯。
1: 这次有优惠呢，那是因为我们厂家是想让大家呀，更多的就是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
0: 嗯，
1: 他有经济，有机会把这个眼病治好。所以才给大家举办这么大幅度的优惠。不过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的情况，
0: 嗯，
1: 我想问问您啊，
0: 嗯，
1: 你看这4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呀，您也快用完了，
0: 是
1: 给您达到现在这效果，您满不满意？
0: 满意呀，
1: 满意是吧？
0: 嗯，
1: 没用铃木组合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它能让你这眼睛恢复得这么好？
0: 哎呀，你说原来吧，用其他药的时候没想到啊，
1: 嗯，
0: 啊。后来用上铃木组合，
1: 嗯，
0: 我可想到了，我的眼睛一定能好，
1: 嗯。哎，因为什么？你从用药第一天开始，你就发现你是一天比一天的疗效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不管用什么药，你看这个就是疗效。
0: 是。
1: 尤其咱眼病患者，那眼睛一天比一天亮堂了，那能没有信心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让大家呀说，这个铃木组合你们用4个疗程，
0: 嗯，
1: 这4个疗程咱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你看他治眼病，咱治的还是这个眼部疾病的病根儿。你要不然你眼睛你不能好得这么快。
0: 就
1: 到现在为止4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
1: 他还没有出现反复发作的。
0: 没有。
1: 哎，所以这回你这样啊，4个疗程的药啊用完以后，
0: 啊，
1: 您听我的吧，这回活动也不参加，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啊，放心停药就行了。
1: 嗯，
0: 哎，
1: 可以停药。
0: 太好了。
1: 哎，以后你不用说长期用下去。因为他把你的病根给你去除以后啊，
0: 是
1: 你这眼病将来以后他不犯，嗯，而且这个视力提高了。你看咱们铃木组合里边，他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0: 对对对，
1: 这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视力增加，是永久性的增加
0: 啊，
1: 嗯。就哪怕说你哪一天说你岁数大了，
0: 嗯，
1: 说咱真到的70多岁、80多岁，甚至活到90多岁的时候，
0: 不行了。
1: 我告诉您，您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0: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
1: 哎，
0: 了不起啊！
1: 这个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
0: 嗯。
1: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药品？非常稀有，非常珍贵呢，要不然我能让你们这么着急去参加优惠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老朋友咱们就不用抢了，
0: 嗯嗯，
1: 因为你这回你这眼睛好了，你以后你就不用长期用药了，嗯，啊，
0: 行，哎，那我就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吧，
1: 这回您放心了吧？
0: 哎，那我放心了。
1: 哎，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
0: 哎，
1: 以后呢要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的话，
0: 嗯，
1: 再来找我，
0: 哎，好，
1: 嗯，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0: 哎，我再一次谢谢你王老师。
1: 哎，好了，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哎，那个。哎，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1: 嗯。
3: 哎，我家是黑龙江鹤岗的。
1: 嗯。
3: 哎，这不听活动了吗？
1: 嗯。
3: 铃木组合是900多块钱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说还挣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3: 哎，昨天呢，你说我老伴儿就去药房赶买药去了，
1: 嗯，
3: 没赶上。
1: 嗯。
3: 哎，着急，今天打电话问问您呢，啊，王老师，
1: 嗯，
3: 你这我还这。黑龙江鹤岗这边能不能有机会，
1: 嗯，
3: 能不能参加上了？
1: 嗯，上药房的话肯定参加不上了啊，
3: 嗯，
1: 因为我不跟大家说，现在呀，咱们这30个名额只有打电话。

0: 定，你打电话定的话，活动才有机会赶上。
1: 哦，
0: 现在不单说你们家这块药房没货了，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没货。
1: 哦，
0: 你上那块别说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了，就你想花原价你也买不着，
1: 买不着。
0: 哎，
1: 哦，
0: 所以现在你们要定的话怎么办呢？就赶紧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呀，
1: 嗯，
0: 跟场外专家报名，这才有机会。
1: 哦，
0: 嗯，
1: 打电话啊，
0: 哎。
1: 哦，那我一会儿我抓紧时间我得打电话。
0: 嗯，
1: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这个名物组合呀，
0: 嗯，
1: 这是我家那个亲属，这是我姐用的。
0: 嗯，
1: 我姐她呀这个用4个疗程。
0: 嗯，
1: 哎，她原来白内障，
0: 嗯，
1: 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1: 那时候眼睛看东西那那视力下降的也是呢，也看东西可费劲了。
0: 嗯，
1: 哎，就那小点儿走还走形啥的。
0: 嗯，
1: 你看他眼睛那么严重，他也用这个4个疗程啊，就给治好了。
0: 嗯，
1: 哎，我姐姐今年那个68岁。
0: 嗯，
1: 哎，这眼睛现在行了，没问题了，
0: 嗯，
1: 干啥，
0: 嗯，
1: 看啥都心明眼亮的。
0: 嗯，
1: 啥也不耽误了。
0: 嗯，那很好
1: 啊。我一看这后半生指定能享福了。
0: 嗯，
1: 我今年是65岁。
0: 嗯，
1: 我是啥眼病？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嗯
1: 嗯，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
0: 嗯，
1: 眼底出血以后啊，那视力不行，咋的？这有淤血呀，这眼前老挡着，缺黑的。
0: 嗯，
1: 玻璃体那块也是淤血，也淤血，也那个浑浊了。
0: 嗯，
1: 哎，另外那个还有角膜炎。
0: 嗯，
1: 哎，那个还磨着，还有那个还长那啥了，眼睛还长乳肉了，
0: 长乳肉了，
1: 长出视力。
0: 嗯
1: 啊，我这也挺着急的。
0: 嗯。

0: 里下可够呛，心凉了。昨天你0.03，今天0.04啊。
1: 啊，零点零几的视力了。
0: 是啊，我这生活自理困难了。
1: 嗯嗯嗯。
0: 这不是嘛？这老伴啥事都老伴伺候，啥老伴干。
1: 嗯。
0: 哎，这老伴啊，就听说你这有活动了，两分钟之后，赶紧上药房去买药去了，说没买着嘛。
1: 啊，
0: 没赶上，所以今打电话可着老急了。
1: 啊，在老伴还去白跑一趟了是吧？
0: 哎，对的，我。
1: 要不我怎么让你们听节目，咱们听得仔细一点呢？
0: 嗯、
1: 光听着别人都。好了，你想用的话，那你得想想你怎么样去定，你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病，劝您一句吧，还是快点治啊、哦
0: 嗯。
1: 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病啊，你可不能再拖下去了。
0: 嗯，不知道。
1: 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可能出血的面积比较大了。
0: 嗯，
1: 你要是再是打激光手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式的话，激光手术的话，它不一定能把你那个淤血给你消除掉。
0: 是啊。
1: 出血点一个出血点虽然堵住了、
0: 嗯，
1: 但是呢，你整个的就是毛细血管，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况。
0: 是啊。
1: 你这个堵住了，有可能另外一刻还会出现这种出血。
0: 嗯嗯。
1: 哎，所以你这个眼睛有可能有一天就真是保不住。
0: 哎，保不住了。
1: 哎，尤其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视力上。0.0几的视力啊，也是真基本上看不清什么东西了。
0: 啊、
1: 所以你在家生活上肯定费劲儿。
0: 费劲。
1: 你这个要是拖不了多长时间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致盲。
0: 嗯、啊。
1: 致盲的话，到那个时候再治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治了，是不是？
0: 哦、
1: 哎
0: 是。
1: 不过你这病啊，你也别担心。
0: 嗯。
1: 你不是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0: 啊。
1: 你姐姐不用过了吗？是不是？
0: 用过了。
1: 嗯，那它的疗效你应该能知道了。
0: 啊，知道。
1: 咱们明目组合呀，是专门给大家治疗这些疑难眼病的。
0: 啊。
1: 不管你们今年年纪多大，
0: 嗯，
1: 哎，也不管说是你眼病得了多少种了，
0: 啊，
1: 你视力下降到多少，
0: 嗯、
1: 啊，我不跟大家说过吗？
0: 嗯，
1: 就咱们这个视力啊，在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嗯、
0: 啊，
1: 就哪怕说你就眼睛就剩下光感了，
0: 啊，
1: 这个我也能慢慢让你看清东西。
0: 哦，
1: 哎，你看这个明目组合，它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利 OTC 的治病方法，
0: 啊，
1: 哎，是专药专治的，
0: 嗯，
1: 就是给大家治眼病。
0: 治眼病的。
1: 对，首先你看你用上它没什么副作用，
0: 嗯，
1: 再有一个呢。明目组合，咱们组合治疗怎么治？内外兼治。
0: 啊，内外兼治。
1: 哎，由内治疗的话，它治疗什么呢？调节你肝肾功能。
0: 啊。
1: 肝肾功能调整好了，
0: 嗯、
1: 你眼病的这个病因呐、啊、和病根就帮助你去除了。
0: 啊。
1: 由外治的话，怎么治？咱这里边有这个青眼酶活眼素。
0: 嗯。
1: 你用这个青眼酶活眼素的时候啊。它能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所以明目组合你看它内外兼治，咱这个疗效来的还快，
0: 哎，疗效快，
1: 哎，一般你用上的话3-4天就见效了，
0: 哎，
1: 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就是这个出血的血块啊，
0: 嗯、
1: 你自己就能感受到了，它一点点慢慢就吸收了，
0: 是、
1: 变淡了，
0: 嗯，
1: 你等你长的那个弩肉的话呀、
0: 嗯，
1: 那弩肉也一点点变薄变淡了，
0: 啊、变薄，
1: 哎，它能帮助你退翳明目。哎，还有这个活眼素疏通你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0: 嗯，
1: 你眼睛没有这种不适的感觉。
0: 哦，
1: 那个角膜炎我不多说，因为这角膜炎好得快，一般7-8天就好了。嗯，等你用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眼前没有任何遮挡物了。
0: 哦，
1: 你看东西呀非常清晰，
0: 嗯，
1: 而且呢视神经出现的这个萎缩，它能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了。
0: 啊，扩宽了。
1: 哎，让你找着余光。
0: 嗯。
1: 咱们视野扩宽了，看东西就没有桶状的这个东西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哎，是。
1: 哎，不但如此，说治疗你眼病、
0: 嗯、
1: 它还要提高你视力、
0: 啊、
1: 因为你视力不提高的话你还看不见东西，
0: 看不见。
1: 哎、
0: 啊、
1: 明目组合里边咱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呀、
0: 嗯、
1: 它能让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0: 嗯，
1: 所以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自己感觉你这眼睛一天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是、
1: 啊、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
0: 嗯，
1: 你这0.0几的视力达到0.5，甚至达到0.6是不成问题的。
0: 哦，那行，那挺好、
1: 哎。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你也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它停了。
0: 哦。
1: 咱们将来以后就什么药都不用用了，
0: 嗯、
1: 那眼睛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手术去。
0: 啊、
1: 嗯。你这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
0: 哦，那太行。
1: 哎。
0: 那王老师啊，
1: 嗯、
0: 您快帮帮我吧，这个。
1: 嗯，
0: 活动啊我也着急，给我急够呛，就是参加不上、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这样吧，现在你也别让你老伴上药房了啊、
0: 嗯、
1: 打电话定吧。
0: 啊，哎哎，
1: 嗯，好了，
0: 好嘞，
1: 那我也祝愿您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
1: 嗯，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

0: 城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王老师吧？
3: 哎，是我，你好。
2: 你好，王老师。
3: 嗯，
2: 我是这个河北石家庄的。
3: 嗯。
2: 哎呀，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啊，
3: 嗯，
2: 我现在眼睛全好了。
3: 啊，您也是老朋友了。
2: 哎，停药2个月，稳定了有4个月了。
3: 啊，都停药了。
2: 哎，
3: 嗯，很好。
2: 我是个什么情况呢，王老师？我今年是69岁啊。
3: 嗯。
2: 原先呢，一个是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嗯。
2: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3: 嗯。
2: 哎呀，就是平时就是怎么感觉呢，看什么也是雾蒙蒙的，
3: 嗯，
2: 哎呀，黑影就是老戴个眼前飘来飘去，
3: 嗯，
2: 哎呀，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2: 有时候这个眼睛还疼啊，到医院检查呢还有这个角膜炎，
3: 嗯，
2: 哎呀又疼，有时候还流泪，
3: 嗯，
2: 哎呀，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就出不了门了自己，
3: 嗯，
2: 为什么呢，视力到医院一检查呢，左眼吧能勉强能到0.1，
3: 嗯，
2: 右眼呢也就是0.08，
3: 嗯，
2: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是生活自理感觉都不方便了，
3: 嗯，
2: 哎呀，一天一不好啊，就是在家里屋子里都感觉生活都不方便了，
3: 嗯，
2: 为什么选这个明目组合呢，
3: 嗯，
2: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3: 嗯，
2: 因为什么呢，在家里吧就是出不了门，
3: 嗯，
2: 看电视看报纸看不了，就听收音机，
3: 嗯，
2: 听了收音机的你那个讲座以后，
3: 嗯，
2: 正好啊他们有来到我家来玩的，
3: 嗯，
2: 说起这个明目组合来了，
3: 嗯，
2: 他们有2个用过的
3: 啊，都有用着的，
2: 都用过了，而且眼睛现在恢复的都挺好，
3: 嗯，
2: 所以就推荐我用，我正好又听了咱的讲座了，
3: 嗯嗯嗯，
2: 这不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
3: 嗯，
2: 用上以后我感觉就是5-6天就见效果了，
3: 嗯，
2: 为什么呢，这个眼睛它不疼了，
3: 嗯，
2: 哎呀，这个也不流泪了，
3: 那角膜炎好了，
2: 哎，角膜炎慢慢就好了，
3: 嗯，
2: 哎，您看那个，也就是用了有1个疗程那会儿，我感觉这个眼前的黑影黑块慢慢就没有了，
3: 嗯，
2: 看东西也不那么变形了，
3: 嗯，
2: 就是感觉这个生活一下子就是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
3: 嗯，
2: 用了2个多疗程，不到3个疗程啊，
3: 嗯，
2: 我那会儿感觉眼睛基本就都好了，
3: 嗯，
2: 为什么呢？那会儿自己出门。早上起来去锻炼锻炼身体啊，
3: 嗯，
2: 有时候去买买菜啊，
3: 嗯，
2: 多少干着家务活，眼睛就行了，嗯，
3: 很好啊，基本上能自理了。
2: 就是一直用完这4个疗程以后呢，我这感觉挺好，到底我那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了，
3: 嗯嗯嗯，
2: 就是左眼能看到0.5，
3: 嗯，
2: 右眼能看到0.4了，
3: 嗯，这视力很好
2: 啊，是啊，现在为什么呢，用的报纸啊，
3: 嗯，
2: 这个电视啊，就是字幕我都能看清楚了，
3: 嗯，
2: 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3: 嗯，好，
2: 哎，所以说这不停药2个月了，我眼睛还是这么好，也没，
3: 嗯，
2: 也没复发，也没犯病，
3: 他肯定不复发不犯病，
2: 今天打电话呢，王老师，我不是我自己不是不买药了，
3: 嗯，
2: 我是给我这个老家我一个也就是小二他舅舅吧，
3: 嗯，
2: 那弟呀，
3: 嗯，
2: 他今年62岁，
3: 嗯，
2: 他那个眼睛不好，
3: 嗯，
2: 这不是我，他眼睛呢是一个是有个老花眼，我知道，
3: 嗯，
2: 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那黄斑变性了，
3: 嗯，
2: 我一问他这个情况和我那个眼睛情况原来差不多，
3: 嗯，

0: 现在呢，你说在农村吧，这62岁啊，还得劳动啊。
1: 嗯。
0: 他什么活现在干不了，别的还没毛病。
1: 嗯。
0: 哎，我一听说这次民工组合说是990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赠这个498这个食品滴眼液。
1: 没错。
0: 哎，这不老伴儿坐不住了。
1: 嗯。
0: 他说您就给小孩他舅啊订上一份儿。
1: 嗯。
0: 您用的好，他用的肯定没问题。
1: 哎，
0: 给他抢上一份，给他这好了眼睛，还得在家里还得干活。
1: 嗯嗯嗯。
0: 哎，我一听有道理啊。
1: 嗯。
0: 我这不就给王老师打进电话来了。
1: 嗯。
0: 我也想抢一份，就是说是。
1: 啊，你是想给他抢上一份是不是？
0: 哎，对。
1: 嗯，你这个其实就不用用了，都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就行。
0: 哎
1: 哎，别说停药2个多月，你就停药个10年20年呢，这眼病他也不会犯。
0: 哦。
1: 因为咱们民物组合，他治眼病治的就是病根儿。
0: 嗯。
1: 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就你想让他犯，他也不能犯。哎，这回呢，你看你用着这个民物组合，你也看到它的效果了。我当初让你们用，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呀？
0: 没有。
1: 哎。因为咱这样的明目组合专药专治，就治眼病。你像他这个情况啊，用上这个明目组合也能治疗，而且也能治好。给他用多少呢？也是买上4个疗程啊。
0: 哦，4个疗程。
1: 嗯，4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
0: 哦。
1: 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把这4个疗程给他用下去之后啊，他那眼病能好以外的话，他那视力也能提高。而且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呢，你看我也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个药给他停了啊。
0: 哦。
1: 哎，但是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咱们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现在就得赶快的跟场外专家及时报名，因为咱们现在呀这个赠品数量不多，每天每个地区咱们就只有30个名额，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活动你能赶上；你要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这活动还是赶不上。
0: 哦，那王老师要是赶上的话，就是。
1: 嗯，
0: 4个疗程只花990，还赠这个498食品滴眼液，是不是？
1: 没错啊，4个疗程优惠活动，你要赶上了，那就990块钱呢。
0: 哦，
1: 那要赶不上的话，不还和你以前一样得花好几千吗？
0: 哦，比我那省多了。
1: 哎，所以这回这样吧，你要给他抢这个名额的话呀，你现在放下我电话，找场外专家给他报名去啊。
0: 哦，哎，好好好，王老师，我记住了。
1: 哎，好了，那我也祝愿他呀，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
3: 吉林长春的一个患者吧。
1: 啊、
3: 哦。也是老朋友了。
1: 嗯。
3: 明目组合呀，我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3: 你看当初吧，买了4个疗程，现在吃了3个疗程了。
1: 嗯。
3: 现在看啥都好了。
1: 嗯，
3: 你看我岁数不大，今年呢55岁。
1: 嗯，
3: 我吧高度近视。
1: 嗯，
3: 没说那眼镜啊，哎呀，那镜片可厚了呢，1000度呢。
1: 嗯，
3: 你说那个疼呢，就是压着那个鼻梁子都疼。
1: 嗯，
3: 另外吧，你说后期的眼睛里的就是那个小黑点可多了呢。
1: 嗯，
3: 飘来飘去的。
1: 嗯，
3: 这闹心呐。另外后期眼睛出现过啥呢，有个黑块儿挡了固定不动弹、
1: 嗯、
3: 大夫检查呀、嗯、说我曾经有过眼底出血，
1: 嗯，
3: 说是那个血块没吸收，
1: 嗯，
3: 就在那挡着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一天呐，这是飘的呀，我这真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生活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3: 因为干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3: 视力吧也特别差。
1: 嗯，
3: 而且我这眼睛吧就时常出现啥症状啊，就出现老打闪，就是、
1: 嗯、
3: 就是一整就是闪，就那小锯齿光啥的就总出现。
1: 嗯，
3: 完了那个检查说是有容易什么网脱儿不咋的、
1: 嗯、
3: 说是哈，那天我那个视力吧左眼睛只有0.02。
1: 嗯，
3: 右眼吧也0.03的。
1: 嗯，
3: 这用了挺长时间吧，你说这个治过那么长时间也没也不见好，而且越来越重。
1: 嗯，
3: 这不后来这听广播才听到您讲那个明目组合。
1: 嗯，
3: 说国药准治的、
1: 嗯、
3: 而且是专病专治。
1: 没错，
3: 而且是那个 OTC 产品。
1: 对，
3: 没有副作用啊。
1: 哎，
3: 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这个木组合。
1: 嗯，
3: 哎，用上以后那效果真挺好的。
1: 嗯，
3: 也就是不到也就5-6天吧， 哎，就觉得这眼睛吧特别舒服得劲儿的。
1: 嗯，
3: 哎，不像原先似的吧，就是那个酸胀啊难受哈。
1: 嗯
3: 啊，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3: 嗯，坚持用下来吧，一个疗程用下来

0: 哎，眼前那小黑点啊没了，剩不几个了，
1: 嗯，很好
0: 啊，就是原先就那个那个黑块吧，也逐渐的吸收了。
1: 嗯，
0: 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呀，这眼睛明显的觉得视力啊见好，
1: 嗯，
0: 逐渐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是用了三个疗程哈。
1: 嗯，
0: 我那个眼镜啊，原先的眼镜戴不了了。
1: 嗯
0: 啊，戴上以后正迷糊了。
1: 嗯嗯嗯，
0: 这检查去呀，给我配了一个500度的眼镜。
1: 嗯，那你那度数下来了。
0: 嗯
1: 嗯，
0: 而且吧，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嗯。
0: 左眼睛吧，0.3，
1: 嗯，
0: 右眼呐，0.4，
1: 嗯，很好
0: 啊。你说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嗯，
0: 这不听着有活动吗？
1: 嗯，
0: 说是900多块钱呢，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的，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498元的那个什么滴眼液呀，
1: 嗯，
0: 之前啊，
1: 嗯
0: 啊，我也寻思啊，这个活动听说马上快结束了，
1: 嗯，
0: 我还不知道，我们这块能不能有，还能不能享受到了？
1: 嗯，你想自己再买上一份啊？
0: 啊
1: 啊。你是想趁着优惠活动少花点钱买这一份留着以后备着用是不是？
0: 是啊，对啊。
1: 哎，您可能就担心呢，怕这点又要用完以后，以后这眼病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0: 嗯，对啊，对。
1: 你们这心情啊我很能理解，因为你们这眼病啊原来得的年头时间很长了，
0: 嗯，
1: 也遭了不少罪，
0: 嗯，
1: 吃了也不少药了吧。
0: 哎呀，那药用的，
1: 嗯，
0: 真就是没数了。
1: 嗯嗯嗯，很多患者都跟我这么说，药用的都没数了，
0: 嗯，
1: 钱都不知道花多少了，甚至还有做手术治疗的呢，但也没有好的。
0: 嗯，
1: 哎，其实你看这次啊，我让大家用这个明目组合，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上呢？有的时候咱们患者啊，他这个不放心不用，我都替大家很着急。为什么着急？因为这个明目组合它确实一个治眼病的好药，而且作为咱们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这是我们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我们眼病的药，那就只有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了。你再找你找不出第二个来，因为它这个里边的药效成分呢，啊，跟其他药物不一样。咱这个成分它非常稀有，非常珍贵。你比如说明目组合里边我们这个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其他药物里边没有，但这青眼酶活眼素给我们起到什么作用了呢？它能把你这个眼睛里边的淤血帮助你清除掉。你要不然你看看你那个就是眼底出血的血块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打激光了，你打激光它干什么？它是止住你那出血点，但是它不能把你血块吸收，是不是？
0: 嗯，
1: 哎，咱们用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呢，它就能够让你这个凝聚这块的血块，帮助你清除掉。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把眼前这些遮挡物消除了。这活眼素它是得让你这个眼部血液循环得畅通了，眼睛的血液循环不畅通了，你到时候你那个高度近视的度数它下不来。一旦600度以上的度数了，它就影响眼睛视力。所以你看，通过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前这些遮挡物给你消除以后，你的高度近视度数下来了，度数下到600度以下500度，对你眼睛就没有太大的损伤了，没有影响了。哎，你自己你现在都能感觉到你这眼睛特别舒服，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是吧？
0: 对对，
1: 哎，而且它里边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这个鹰眼活性肽，大家可能你们不知道这鹰眼活性肽是哪儿来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呢？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咱为什么要从这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呢？因为现在全世界当中啊，咱们屈指可以算，说视力最好的排名第一的是谁呢？就是这个老鹰这个动物。它这个动物的眼睛视力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用到药物当中，那你看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要用上了，你要没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它就不可能提高。哎，你就像以前似的还在0.0几的视力，你也是根本看不清东西。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那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增加了。咱们明目组合呢，它组合治疗内外兼治，不但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眼病治疗好，从内它还得要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0: 嗯，
1: 肝肾功能调节好了，病根没了。所以说你看看吧，你这病根我都帮您去除了，那您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那您自己想，您这病能犯吗？
0: 那就不能了，
1: 是不就不能犯了？
0: 嗯，不能了。
1: 哎，所以话说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这活动你就不用参加了。
0: 是呀。
1: 哎，他再省钱呢，跟您是没关系了。他哪怕就说现在是1毛钱、1块钱、1分钱，你这1分钱也不花，因为你这次呢，你就花最后一次钱，你也是用最后一次药。
0: 嗯。
1: 我让你们收获的是终身的健康啊。
0: 哎，行，谢谢你，
1: 放心了吧？
0: 放心了，王老师，谢谢王老师了。
1: 哎，以后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
0: 哎，
1: 要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找我。
0: 行，知道。
1: 嗯，好，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

0: 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家吧是内蒙古赤峰的。
2: 哎。
1: 那前天呢我订的就是900多块钱买俩疗程正打疗程。
2: 嗯。
1: 他给498块钱咨询滴眼液这个。
2: 嗯。
1: 当时排了25-6名吧。
2: 嗯。
1: 这个优惠我享受着了。
2: 嗯。
1: 但是你到人家不给我送家来，你这玩意儿你光说报上名享受优惠拿不着药，你不着急吗？
2: 嗯嗯嗯。
1: 我寻思我问问。王老师，我听一天就30个人，你这要是结束了，你不给我赖了吗？我姓杨，我就杨大勇，你能给我吹吹啊？
2: 啊，您别着急啊。报上了都排到20多号以后啊，那你就是享受这30个名额了。30个名额以内的话，咱们这4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就花990，而且这个498元的实体眼液你也能得到。
1: 能得到。
2: 哎，但是可能我们场外专家呀也是太忙了，没告诉你。这个给大家送啊，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尤其你越靠后的，你就得越多等一天。
1: 哦，
2: 哎，所以你现在你别着急，我估计要是今天给你送不到的话呀，你明天上午就能收着药了啊。
1: 啊，最迟明天上午呗。
2: 没错，就最迟明天上午了啊。
1: 那我明白了。
2: 哎，放心吧，肯定有你那份儿，因为你报名的时候啊，你那份儿单独都给你留着呢啊。
1: 那行了，
2: 嗯，
1: 我是这么回事，王老师啊，
2: 嗯，
1: 眼睛吧就简单说青光眼，玻璃比浑浊，还有视神经萎缩
2: 啊，
1: 这眼睛啊胀乎的难受，这怕光，而且那瞅东西就像那个。怎么说渔网似的，有横的，有竖的，还有点子的。而且看东西看不全。
2: 嗯，
1: 就中间那嘎看的挺好，剩下那瞅还变形。
2: 嗯，
1: 我合计我说这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4个疗程能不能给我调了？
2: 你这眼病我能给你治上，你这都是在我名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哎，你是不是应该也听过我这节目了？
1: 听了。
2: 嗯，你不听我的节目的话，你怎么能去报名去呢？是不是？哎，你肯定你也是听明白了。我问问你，你现在你这么多眼病，你心里什么感受？
1: 我就怕我瞎喽。
2: 怕你瞎了。
1: 嗯。
2: 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眼睛不行，是不是？
1: 那可是呗。
2: 嗯，你看你那眼睛现在就一个桶状的，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那个井底之蛙一样啊？
1: 哎呀，真是那样吗？
2: 嗯。走出去都不舒服，都不顺心，是吧？
1: 对，就剩这个管状的叫什么视野？
2: 管状视野，视神经萎缩的话，它周边没有余光了。
1: 嗯呐，
2: 你看东西的就没有那种就是扩宽的那种感觉了。
1: 可不是，
2: 哎，还有对你那青光眼的眼压现在多少啊？
1: 30多呢。
2: 30多呢？
1: 那可是。
2: 哎呦，那你可得注意点了啊！
1: 胀疼难受。
2: 嗯，胀疼难受。那眼睛不好的话，那你心情可能好吗？哎，这回这样吧，名目组合这不是定上4个疗程吗？
1: 定了。
2: 哎，定上以后啊，我告诉你就这4个疗程，我就能治好你的眼病。
1: 嗯，那你要是说能治好，我相信。
2: 相信吧，因为我给大家治疗的患者很多很多。
1: 对你挺负责任的。
2: 比你严重的呀也有。
1: 嗯，
2: 哎，但是我也都给大家治好了，所以我刚才一听你这眼病啊，我其实很有把握给你治。4个疗程的话，你看像你这眼病要用上啊，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你就能见效了。

0: 就能下来。
1: 哦，这好。
0: 嗯，下来以后你眼睛不胀不疼了，
1: 都不难受了。
0: 对，不难受了。
1: 啊、
0: 眼前那个小黑点啊，那小道子呀、
1: 啊，
0: 慢慢就消除了。
1: 那多好，听明白了、
0: 嗯。两个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就能好。
1: 啊，这就能看着余光了。
0: 能看见了。
1: 哦、啊、
0: 哎，你想看多宽都能看见了。
1: 那多好，你。
0: 哎。而且呢，你看这两个疗程以后，我把你眼前这些遮挡的东西都给你消除了。
1: 嗯、
0: 我最后两个疗程，我还能提高你视力。
1: 那多好啊！
0: 哎，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看看你这视力恢复到0.6，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
1: 行，
0: 嗯，
1: 就照这个方向努力，
0: 就照这方向努力。
1: 哎，
0: 到最后我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没问题啊、哦！而且、
1: 嗯，
0: 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就能让你停药，以后咱什么药都不用用。那眼病康复好了，终身它都不犯的啊、哦！
1: 行，那您帮忙给推着给问问，赶紧给我送来、
0: 哎。行，您别着急了啊、哦
1: 哎！
0: 你可能是听我这节目当中讲，这30个名额都快没有了，你就怕没有你的份儿是吧？
1: 对对 对。
0: 哎，放心，给你留着呢啊、哦！
1: 哎，好了，
0: 哎。我估计明天上午啊，那指定的是给你送过去了。等你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找我啊。
1: 好嘞，
0: 嗯，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啊，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你是王老师吧？
0: 嗯，我是王平啊、哦。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
3: 这个明目组合呀，我买了四个疗程，这还有一盒晚上又吃完了、
0: 嗯、啊。我们老朋友了
3: 啊，对，老朋友了。
0: 嗯，
3: 哎，现在这眼睛啊，哎呀，全好了。
0: 嗯，
3: 看着呀，觉得亮堂了。
0: 嗯，
3: 哎，你看我今年64了。
0: 嗯，
3: 我这眼睛啊，哎，是糖尿病导致的。
0: 哦，有并发症的眼病。啊
3: 对，
0: 嗯，
3: 你说有这白内障
0: 啊，
3: 哎，眼前看东西啊总是雾蒸蒸的，
0: 嗯、啊，
3: 还有这眼睛出血，
0: 嗯，
3: 哎，那时候看东西看不全，那个老师这个是那个眼睛里边有血块，
0: 嗯，
3: 这还看东西还有黑影，
0: 嗯
3: 嗯，看着这东西啊到处可以说都是黑点点，
0: 啊，
3: 这个角呢就那个眼角呢还有炎症，还有角膜炎，
0: 嗯、
3: 啊。哎、啊，这个眼就是疼，红疼。
0: 嗯
3: 嗯，那时候视力可以说左眼就是个0.03了。
0: 嗯，
3: 右眼呢是个0.05。
0: 啊、
3: 哦、啊，哎呀，没办法，如果后来呢选择了在那个明目组合。
0: 嗯，
3: 哎，知道那时候是知道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
3: 啊，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3: 嗯，没想到效果挺见效还挺快。
0: 啊、
3: 嗯。用了有这一个礼拜吧，哈，
0: 嗯，
3: 我这角膜炎都好了，
0: 嗯，好，
3: 哎，眼睛可以是不红不疼了，
0: 哎，
3: 哎，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0: 嗯，
3: 眼前这黑影就没了，
0: 嗯，
3: 啊，这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呀，皮已经清楚了，
0: 嗯，
3: 这雾啊慢慢它就散开了，
0: 嗯，那白内障慢慢就好了，
3: 啊，对对对，
0: 嗯、
3: 哎，你看我这视力现在吧也提高了，
0: 嗯。
3: 这里测这视力，这左眼0.4，右眼0.6了。
0: 嗯，好。
3: 哎，这不挺高兴的？我这不听说有优惠吗？
0: 嗯。
3: 听说现在999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3: 额外还送那个490块钱那个哎视频滴眼液。
0: 没错。
3: 啊，我这不今天赶紧给这个王老师打个电话，我是河北邯郸的啊。
0: 嗯嗯嗯。
3: 哎，你看我们河北邯郸还能参加这活动吗？
0: 啊，您也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一点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哎，咱们老朋友啊，你们不要听说优惠啊，都来跟着着急了、哦、
3: 啊。
0: 哎，我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我不就让你们买四个疗程吗？
3: 啊、
0: 是不是？哎，没让你们买太多呀，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你这药量够用了啊。
3: 哦。
0: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本身它也不是跟那个西药一样，说你得长期去用的。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呢，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四个疗程它是全疗程的用药。
3: 哦、
0: 你看它里边有这个。

0: 的话呀，
1: 廖王老师，你这一说，我就更那个心里边就更踏实了。
0: 对，你放心，好的话呀，他将来以后就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了。夜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就是从你眼病病根上治，而且对血糖没有任何影响。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大家都能来用。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那眼睛根本就没有必要说你去做手术治疗。将来以后的眼病，它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就哪怕说你的岁数再大了，你的视力它都不会再下降啊。
1: 哎，好，这王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哎，放心吧，这次活动啊，它的优惠力度确实是很大。咱们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啊，花990，还有498元的呢，10瓶亮晶滴眼液赠送。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咱们就这30个名额。老患者、老朋友啊，咱们这30个名额也不用抢，因为你这眼病已经好了，咱们已经不用再用药了啊。
1: 行，好，那我用完这一盒就停药了啊。
0: 哎，以后呢回去啊还是得好好保重身体了，要是再有什么事呢需要我的帮助，你再来找我来啊。
1: 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嗯，好了，我也祝愿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好，那谢谢王老师了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嗯。
3: 你们组合这不是有优惠吗？
0: 嗯。
3: 我跟我老伴那个眼睛都有毛病。
0: 嗯。
3: 我今年50岁，老伴53岁了。
0: 嗯。
3: 我们两个岁数都不大。
0: 嗯。
3: 所以说那个我这眼睛比他更多了，我现在那个视力才0.03，一个0.04。
0: 你是什么样的眼病来说？
3: 我那个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哎呀，看东西就是说那个。有那红刺，看灯泡吗？
0: 嗯，
3: 眼珠放疼的厉害，有一段时间眼压高都38-40呢。再有慢慢的玻璃体混浊，上医院查说是。看东西眼前飞都黑东西。
0: 嗯，
3: 乱七八糟的。
0: 嗯，
3: 看慢慢的就去年开始吧，就是，两边看不见。
0: 嗯，
3: 完中间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就说那个有挖地板有挖刀啊，门框子栽歪着拧着这样似的，衣柜也老高的了。
0: 黄斑变性了。
3: 对。
0: 嗯
3: 嗯，这眼睛越来越重了，我就出不了门了。
0: 嗯，
3: 这个有半年多就是那个没出屋了，就是有人领着我，我闭上眼睛啥也不瞅，就像瞎子似的。他们告诉我现在卖我就卖，告诉我有坑我就停了。
0: 嗯，
3: 完了那个你睁眼睛他不得不行啊，看个东西你就都不敢下脚。
0: 嗯
3: 嗯，所以说没有人出不了屋，这半年也没出屋了。
0: 嗯，
3: 老伴儿你说我靠，一开始靠原来就是老伴儿那个家里头买菜做饭什么的哈、
0: 嗯、
3: 现在老伴儿眼睛也出现问题了。
0: 嗯，
3: 也是老花眼他可厉害了。
0: 嗯
3: 再有就是说眼前也出现一缕子一道的了。
0: 嗯，
3: 角膜炎今天好了明天坏了。
0: 嗯
3: 啊，就是这反反复复一上火一咋的，就又磨蹭又疼啥的、
0: 嗯、
3: 买点眼药膏买点眼药水的。老伴儿的视力观察力0.1、0.2，他起码能买个菜呀做个饭呢，他虽然是看的不是说可清楚了，这起码能看得到嘛。
0: 嗯，
3: 能看的菜啥样啊。
0: 嗯，能比你强一点。
3: 比我强点啊。
0: 嗯，
3: 就这么现在咋的，全靠老伴儿来维持我们两个的生活，日常生活啥的，也咋整就可愁的慌了。
0: 嗯，
3: 我们两个都这样，还不敢告诉孩子说眼睛看不见，生活不行了。
0: 嗯，
3: 那孩子不在跟前，你说这不着急上火吗？
0: 嗯。
3: 我就寻思你不管咋地省吃俭用点，你说这咱也得把病治好啊。
0: 嗯，
3: 但是治了这些年越治越厉害呀。
0: 嗯，
3: 这不听说那个组合就是说骨量损治的吗？
0: 嗯，
3: 专病专治吗？
0: 对，
3: 这不我们两个也都想用。
0: 嗯，
3: 都想用不说吧，现在正好就前几天还犹豫着呢。
0: 嗯，
3: 是家里还有点别的眼药，老伴说让一想都用了，我说的不行，不好使，也不当事儿，就撇扔了得了。老伴还心疼钱。
0: 嗯，
3: 就这么吵来吵去的功夫吧，就说990块钱，
0: 嗯，
3: 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了。
0: 嗯，
3: 这不多划算呢。
0: 嗯，
3: 这还送4块钱。

0: 98块钱十天滴眼液，
1: 嗯，
0: 这滴眼液就不用花钱了，
1: 没错
0: 啊。完了，那个凝组合，你这买了花两个疗程钱就行了，就可以四个疗程的了。
1: 嗯，这个经济上啊，确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嗯，木组合呀，搁以前咱们从来没有这么大幅度的优惠。你们如果说要是能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你们可以去问一问。原来四个疗程啊，花好几千块钱，就连这个498元的十瓶滴眼液，那阵大家也是花原价买的。但这次的活动呢，它的力度确实很大，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啊，也是想让更多的患者吧，咱们就是说你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都能让你们把这个眼病看得起，而且让大家来看看，说咱们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你们亲自体验一下，花不了多少钱，你们看看它这个疗效。因为有的患者朋友啊，他用药的时候呢，他可能知道这个药比较好，但是由于这个药价钱太高了，他买不起，所以他就用不了这个药，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耽误治疗了。咱们明目组合这回就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和你老伴的这个眼病的情况，你们俩这眼病啊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是没问题的。哎，都是呢在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像什么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这个黄斑变性啊，还有这个视神经出现的这个萎缩，
0: 嗯，
1: 你用明目组合以后，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是属于内外兼治。从你用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用上三四天就能有效果。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眼前的那些遮挡物啊，玻璃体混浊那个小道小点儿也好啊，那个眼压呀，它都能下来
0: 啊，
1: 哎。而且两个疗程的时候，像黄斑区出现的这个病变，
0: 嗯，
1: 它就能帮助你治疗好了。
0: 嗯嗯，
1: 你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是什么呢？正的它就是正的，弯的就是弯了。
0: 也太好了。
1: 嗯，它再也不会说今天坑一个，明天包一个那样的。
0: 哎呀妈，这愁死了。
1: 而且视力上还能让你增加。
0: 啊、
1: 嗯。像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这个视力恢复多少呢？恢复0.5到0.6是没问题的。那、嗯，你就在家你做个饭，洗个衣服。适当的做一些家务，
0: 啥事都不受影响，
1: 什么事都不受影响，都不耽误。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咱可以停药。你像你老伴儿这个呢，他这个治疗的可能要稍微比你还快一点，因为他这个眼病还没有你那么多，他这个视力还没有像你那么低。
0: 嗯，
1: 但是他也得用四个疗程治。四个疗程治的话，他这个最先好的是哪个呢？是这个角膜炎。
0: 嗯，
1: 而且这角膜炎好了以后，他不会说今天好明天犯。
0: 那挺好、
1: 哎、对呀，那眼睛就总是不干不涩不痒不胀的了，他也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0: 嗯嗯，
1: 哎，而且他那个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四个疗程以后他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呢？0.7甚至达到0.8都不成问题
0: 啊、
1: 哦、哎，就你们俩在生活上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们也不会给你们家孩子造成任何的这个就是负担呢、啊、这都可以啊。
0: 嗯
1: 嗯，
0: 哎，真是的挺好。那我得、嗯、我俩得订两份呢。
1: 订两份的话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吧，因为咱们现在呀赠品数量不多了、
0: 嗯、
1: 这每天不就这30个名额吗？
0: 对，
1: 你得看看你能不能抢上啊，打电话去订啊。
0: 嗯，
1: 好，那我就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啊。
0: 哎、谢谢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齐州城被北齐丞相高阿古拱手的让给了杨林，和杨林里通外合，把城门呢给人打开了。城门一开，北周的兵哗，像潮水一般是涌进齐州城啊！外面这么一乱，秦仪得到消息了，一边披挂，一边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自己的马童秦安换到了身边。这秦安呢，你听这个名义是马童，其实从情义上来说，和秦仪秦同父子啊。秦安这个孩子，原来姓什么叫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孤儿啊，无父无母，流落街头，好像没冻饿而死啊。幸亏有一次秦仪巡街，看到了在街头墙角那个地方蜷缩这个小孩，秦仪心善呢，就把孩子抱回府中。一看呢，这孩子皮包骨头，浑身打哆嗦，眼瞅就不行了，赶紧请来大夫进行医治。后来把孩子医活了，给孩子饭吃。一问这孩子，你姓字名谁呢？不知道，从小家中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戚，就一直流落街头，吃人家的一点餐羹剩饭，有的时候几天没有吃喝呀。哎呀，当时秦仪心生怜悯呐，孩子，你哪都别去了，就留在我身边服侍我可好？那小孩能不高兴吗？有口饭吃啊！跪下磕头就叫恩人呐。秦仪说，你既然留在我们老秦家了，干脆你就随我姓秦吧，给你起个名字叫做秦安，日后啊就照料我的家，作为我的一位亲随吧。秦安叩谢老爷。就打着开始，这秦安呢就留在秦仪身边了。孩子知恩图报啊，知道这条

0: 是人秦姨给的，服侍秦姨无微不至。别看这么小的小孩，把家里料理的是井井有条啊。秦姨也特别喜欢这孩子，也看出来了，这孩子老实、厚道、忠诚。在家里，那他就是自己管家，出去带兵打仗，鞍前马后，秦鞍就是秦姨的马童。平常没什么事儿，秦姨呢就教秦安认字读书，另外还传授给秦安武艺呀。秦安可以说弓刀矢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但最开始秦姨并没有把自己的秦家简传给秦安，因为老秦家有规定，咱们家的简法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只能传给老秦家嫡系子孙。尤其秦家简当中有一个绝招，叫做杀手锏，那是一定密不外传的，必须传给老秦家。所以开始啊，秦姨并没有把秦家简法传给秦安，但随着日月穿梭，秦安也已然长大成人了，成大小伙子了。秦姨明里暗里观察秦安，测试秦安，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没坏心眼子，对秦安更加放心了，把老秦家一切事务几乎都交给秦安打理。那这个时候，天下形势发生大变了，北齐受北周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去年，北周开始对北齐动武，晋阳一破，自己的父亲秦旭一死，给秦姨震动非常大。秦姨心中觉得，这大齐王朝完了，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兵锋就得打到我的齐州啊！那我作为齐州刺史，有守土之责，一定要和北周将领拼个你死我活。既然是拼命，那就有胜有败。如果我胜了，没得话说；如果我败了，那我一定会以身殉国。我秦姨在这个世界上将不复存在，但我一死，我们秦家简法就得失传呢。我虽然有儿子，但是秦琼现在才3岁，还不到习武的年龄呢。这个简法现在没办法传给他，但是时间已然不允许了，不允许我再等他长大成人了，怎么办？秦姨这个时候变通了，虽然祖训上说得好，老秦的简法不能传给外人，但是特殊时期要用特殊的方法呀。于是秦姨就把这秦安叫到面前，就告诉秦安了：“我们老秦家的简法，我也传授给你不少，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没有传完，因为有祖训，这个简法呀，只可以传给老秦家的嫡系子孙。”但现在这个形势所迫，我恐怕没有机会传给叔宝了，怎么办呢？我决定把老秦家的剑法传授给你。一旦齐州有事，我一定以身殉国。到那个时候，你带着夫人孩子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我希望你把老秦家的简法一招一式毫无保留地传给叔宝，也就等于我传给叔宝了。但有一节，你学会老秦家的简法，我希望你这一生不要使用这个简法。你能不能答应？我能不能相信你？秦安当时跪地磕头啊，老爷。我秦安的命是您给的，我这条命就是老秦家的命。您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指天发誓，我学会剑法之后，一定传给小少爷，而且终生不用这套剑法。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好，我相信你。秦姨把秦安扶起来。打那天开始，秦姨把所有的秦家简，连同杀手锏这个绝招，都交给了秦安。这就是秦姨呀、啊。 有先见之明。那么今天齐州被迫，秦仪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秦安叫到面前，嘱咐秦安，你赶紧的带着夫人少爷拿着细软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帮着夫人把叔宝抚养成人，传授给他我们老秦家的武艺，让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是为国捐躯的。秦安双膝跪倒，老爷，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小少爷抚养成人，并且交给他秦家简法，让他长大成人之后为老爷您报仇雪恨。不，秦仪把手一张，千万莫提报仇二字。啊，老爷，您这是何意呀？秦安呐，夫人呐，你听我一句话，我和那杨林，我们没有私仇，我们两个征战，其实全是周齐两国的国仇，也就说，我们只有国仇，没有家恨，甚至我们连日对阵，早已惺惺相惜呀。如果不是两国交兵，如果是在太平时代，我们两个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知己朋友，坐在一起谈论武艺，谈论天下。可惜呀，谁让我们遇到这个乱世呢？即便是他打破齐州城，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而我守齐州城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即便是为国捐躯了，也不愿杨林，所以不要给我的孩子心里种上仇恨的种子。如果这一次北周真的能够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当叔宝长大成人，他是多么的太平，多么的安康啊！所以到那时，他不但不应该报仇，反而应该为百姓太平盛世出一分力。他完全可为新朝效力，而不用活在老一辈的仇恨之中。当然，如果他长大之后发现这个朝廷仍然昏庸无道，老百姓仍然民不聊生，那个时候他作为我们秦家子孙仍然可以振臂而起，推倒那个无道的朝廷。我的话你们可记住了。宁氏夫人这个时候啊，早已经泣不成声，秦安掉着眼泪点点头。这个时候，秦仪伸手把自己祖传的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拿过来了，把这双锏就交到了秦安手里，说我们老秦家祖传一共四件宝物，黄金盔、黄金甲、虎头造金枪、虎头佩楞金装锏。由于今天我要誓保齐州，金盔、金甲、造金枪我没办法让叔宝带走，你们也不便带走，而这对锏是我们秦家宝中之宝啊，又是一对短兵刃，还是56路秦家锏不可缺少的一对兵刃。所以秦安，你把它带走，日后交于叔宝，也算我这位父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遗物吧。是，秦安流着泪把双锏捧在手中，秦仪把手一摆，快走，别再耽误了。这时候，秦仪早已经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都已经准备停当，一伸手，握住虎头造金枪，一转身，噔噔噔，几步走到院里。这个时候，有人早已经把他的那匹昏红马给牵过来了，班人等飞身上马，乘胯坐骑，扭向回头看了一下夫人。夫人呐，今生就此别过，来世再做夫妻。说完话，唰，这么一转身，啪，马后丘给了一巴掌，这匹马翻蹄亮堂。秦将军催马挺枪， 是杀入周兵之中。将军，宁氏夫人想追，被秦安一把拽住了。夫人呐，不能追了，赶紧走。秦安知道啊，他何尝不想追呀？但是他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夫人和小少爷呀，赶紧拽着宁氏夫人从刺史府后门就冲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整座齐州乱了套了，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兵器碰撞声音。齐州大势已去呀，城门都让人周兵攻破了，还怎么守啊？秦仪抱着必死的决心，冲进周兵之中，把掌中这杆虎头照金枪施展如飞，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虽然如此勇猛，但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大势已去，骑兵纷纷溃散，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最后杀的是血染征袍啊！整个人杀得像血葫芦似的，都不知道身上血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了。最后身边的副将一一倒下，啊哗！秦仪呀，被周兵是打了包围了，也不知道哪里射来一支冷箭，扑啦扑通，把昏红马还给射死了。秦仪从马上摔下来，嘡，这虎头造金枪一下子就杵地上了，没摔倒。秦仪杵着虎头照金枪站起来了。这周兵啊，一点一点往前逼，也不敢近前。知道秦仪这人太厉害了，一个人杀了我们多少兵啊？虽然现在受伤了，但那是受伤的狮子呀，那也不好惹呀。一点一点往前逼，正在这个时候，咔。让开！从远处飞来一匹马，大家伙这么一闪，这匹马进入包围圈，就来到秦仪近前。秦仪一看，这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使一对囚龙棒，不是别人的，正是自己的宿敌大周前不正印先锋官杨林。杨林一看秦仪，甩镫离鞍下马，把囚龙棒往旁边一交，有人给杨林抱住。只见杨林噔噔往前走几步，一撩鱼踏尾，扑通，单膝跪倒在地，冲秦仪一拱手：“秦将军，我杨林自打出生以来，上跪天地，下跪君父。”从未跪过其他之人，而今日我杨林甘心情愿为秦将军下跪，因为我杨林敬重秦将军的武艺和忠勇。但秦将军，你来看，现在齐州已破，齐国即将灭亡，也是指日可待。大齐王朝太腐败了，当官的作威作福，卖官鬻爵，老百姓民不聊生，像这样的国家，你保他何来呀？秦将军呀，你为了保齐国已然尽力了，你的忠勇大家全看在眼里，我杨林敬重你是条英雄，在此跪求秦将军，你就降了我大周吧。您愿做官，我向陛下面前保举您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您不想做官，我杨林愿舍弃荣华富贵，陪秦将军归隐山林。我杨林说到做到。秦仪摆摆手：“杨将军，我秦仪何德何能，值得杨将军你这一跪呀？”你请起来。不，秦将军，你不答应，我杨林就不起来。好，杨林呐，我秦仪这个时候还能够交你这位新朋友， 我也是死而无憾了。但是，我早就说过，我们老秦家世代受齐主厚恩，弑君之路当报君恩，这是我们老秦家的祖训。我早就说过，齐州在，秦夷在，齐州亡，秦夷亡。齐主把齐州交给秦夷把守，秦夷现在丢失了齐州，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话音未落，砰！秦夷呀，把虎头造金枪从地上拔起来，然后往前那么一顺，枪杆往前那么一杵，砰！他一把把枪头抓住了，往怀中一带，大枪尖儿对准自己的前胸啊！噗！三愣透甲锥，把秦夷前胸扎透。秦夷将军是以身殉国。秦将军，噔噔噔噔，杨林跪着往前爬了几步，来到秦夷尸体近前，这么一看，秦夷早已经撅起身亡了，脑袋往下低着，但身子不倒。怎么呢？这杆大枪一头戳在地上，一头扎在秦夷身上，秦夷的身子和大枪与地面成了一个稳稳的三角形，扑通！杨林另外一只腿也跪下了。秦将军如此忠勇，受杨林四拜。杨林趴在地上，砰砰砰砰，神三鬼四嘛，给秦夷磕了四个响头啊！杨林这么一磕呼噜，所有周兵全跪下了，对着秦夷尸体都拜了四拜，再看秦夷尸体扑通一声，这才倒地。杨林眼泪下来了，这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眼泪呀。杨林吩咐一声，给秦将军卸掉盔甲，把盔甲上的血迹擦拭干净，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那一枪扎进去，破损不少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然后连盔带甲加这条枪给我好好的保存，未来我要建一个长针库，就把这枪把这盔甲放在天字一号，每逢初一十五拿出来要焚香礼拜，祭祀这位忠烈之士啊。又吩咐给秦将军缝合伤口，擦拭身子，给他换件新衣服，成殓起来，未来要厚葬。另外，杨林传令下去，快寻找秦将军的家眷，寻找到了，给我好好的保护起来，任何人不得伤害。我要好好对待秦将军的家眷，如果谁敢损害，我是力斩不赦。是啊，这仨出兵满城去找秦夷的家眷，就找宁氏夫人，找秦琼。杨林是好意呀，杨林想，我如果找到这个孤儿寡母，我一定啊好好的替秦将军把人家家眷养起来，如果有孩子，我要把人抚养成人，为老秦家留一血脉。杨林心挺好，发下当兵的四处这么一找，宁氏夫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杨林是好心的，还以为杨林撒下人马来抓他们了。哎呀，秦安呢就保着宁氏夫人带着小秦琼满城逃跑啊，满城逃跑啊，根本逃不出去，四城现在都已经被周兵把守了，把城门站住了，想跑跑不去，就在齐州治所历城县里头来回直转悠。这个时候啊，老天还不作美，从大早晨起来这天就阴沉，到了中午时分，朔风这么一起，大雪飘下来了。秦安带着宁氏还有小秦琼到处躲避，一直在这历城县呢转悠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了，宁氏夫人一天没吃饭了，又抱着三岁的孩子跑了一整天，低血糖。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 就跑到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第二号门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跑不动了，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前这么一黑，扑通一下子把秦琼也扔了，他自己晃两晃，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华。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机也不错，可不止你卖的。

0: 二十八，
1: 对了，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天津
0: 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和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名的药，你吃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
1: 对呀、
0: 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钱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少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啊。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
4: 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 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士，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6: 哟呵，
3: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6: 啊，
2: 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2: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2: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6: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啊，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2: 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宝耳壶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

0: 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
2: 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0: 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喂，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

0: 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快走。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0: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0: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6: 开始。
5: 出去。
6: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6: 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
6: 啊。
7: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5: 这是我们
6: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

0: 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祝愿我们楼上楼下的观众啊，大吉大利，嗯，多涨工资，嚯，生活富裕，
7: 对，
6: 家庭幸福，
7: 哎，
6: 工作顺利，
7: 是，
6: 健康长寿
7: 啊，
6: 都活180岁。但是
7: 啊，
6: 都活180岁，健康长寿
7: 是，
6: 得有一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6: 就是我们的观众啊
7: 啊，
6: 一定要天天找快乐。
7: 对，好心情才能好身体。
6: 怎么不能快乐呢？
7: 怎么样？
6: 多听相声。
7: 对，
6: 多听京剧。
7: 哎，
6: 多看戏。
7: 没错，
6: 多收看空中剧院。
7: 对，
6: 经常收看空中剧院
7: 啊，
6: 保证你延年益寿，身体康健。
7: 好，
6: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7: 啊，
6: 我就经常的看这个空中剧院，
7: 是
6: 爱听京剧。
7: 好，
6: 大伙儿管我叫戏迷。
7: 哦，您爱这个？
6: 我这个戏迷啊
7: 啊，
6: 是个轻度的。
7: 哦，还不够。
6: 我有一个表弟，
7: 是
6: 他这戏迷是重度的。
7: 他怎么样？
6: 他老得唱。
7: 哦，老唱。
6: 不唱就得打家伙。
7: 哦，
6: 不打家伙就得拉胡琴。
7: 是，
6: 走在马路上不看行人，
7: 他
6: 低头看马路。
7: 哦，
6: 重度戏迷嘛。
7: 哦，
6: 过了度了，拉胡琴。
7: 哦，
6: 也不看人。
7: 是。
6: 当那儿的儿童儿童回过家，那胡琴咚，
7: 怎么了？
6: 脑袋撞电线杆子上，回头就作揖，大哥，对不起您。
7: 是，
6: 我一躲这小孩啊
7: 啊，
6: 碰您一下。
7: 你瞧，
6: 碰您一下，您不在乎，我脑袋玩一包。
7: 你瞧，
6: 您身体这么结实
7: 啊，
6: 练过精忠罩吧？
7: 啊，
6: 您怎么这么高个儿？
7: 哦，
6: 为什么不说话呀？哦，电线杆子。
7: 什么眼神儿？
6: 我这表弟是个戏迷。
7: 哦，爱这个。
6: 我听说你们家里头也有好多戏迷。
7: 我们家都爱听戏啊。
6: 最严重的那得说你们老爷子。
7: 没错，我爸爸爱戏。
6: 你爸爸听戏就不是戏迷的问题了。
7: 我爸爸
6: 又高一层。
7: 那是，
6: 是个戏魔。
7: 什么叫戏魔呀？
6: 就是说光唱拉胡琴他不过瘾了。
7: 那他怎么样？
6: 他的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说话都得带戏名。
7: 哦，
6: 不带戏名的他不听。
7: 是，
6: 跟你爸爸交往朋友带戏名的热情接待，
7: 要不带戏名呢？
6: 一般接待。
7: 哦，
6: 你爸爸有钱是个大财主。
7: 是，
6: 家里的男女的佣人带戏名的他要。
7: 哦，
6: 不带戏名的不请。
7: 你瞧，
6: 后来你爸爸戏我到什么程度啊？
7: 啊，
6: 你们住的那房子门口的街道、马路、小巷、胡同
7: 啊，
6: 都要给他起一出戏的名字。
7: 哎不，哎，李老师，
6: 哎，
7: 您说这可有点过了。
6: 怎么
7: 呢？您说人名可以，不带戏名的我不教
6: 啊。
7: 说这街道也都是戏名，
6: 都得戏名，
7: 那哪行啊？
6: 嗯，
7: 你比如咱们这个和平路，
6: 嗯，
7: 能叫华容道。
6: 和平路叫华容道
7: 啊，咱们劝业场改叫石街亭，
6: 哦，小白楼叫八叉庙，
7: 对，
6: 大胡同子叫三岔口，那不行啊，
7: 人家怎么能叫
6: 政府呀？在过去那个社会啊，
7: 啊，
6: 你爸爸有钱，
7: 对啊，
6: 他是个大财主，
7: 对，
6: 他买了一片荒地
7: 啊，
6: 自个儿盖了一所庄院。
7: 哦，
6: 这个庄院门口的街道啊、胡同啊、大街小巷啊，他不就有权利起戏名了吗？
7: 哦，这可以。
6: 您下边听着，每一句话都是一出戏。
7: 哦，
6: 你爸爸盖这庄子就是一出大戏的名字。
7: 哪一出？
6: 叫太平庄。
7: 太平庄，
6: 过去袁世海先生最爱演这出戏。
7: 没错，这就是一出戏。
6: 哎，有护庄的四道河。
7: 哪四道河？
6: 秦淮河、杜银河、阴阳河、孟京河。
7: 是，
6: 这四条河还是活水。
7: 哦，
6: 通连着芦花荡、勒马湖，有一条绕过九江口，直奔闹海。
7: 呵，
6: 您说你们家这个庄子有多讲究？
7: 太讲究了。
6: 不单庄子讲究
7: 啊，
6: 你爸爸盖的那所住宅房子也讲究。
7: 这房子
6: 那是拿顶花砖盖的一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7: 哇，顶花砖连环套汉阳院，
6: 哎，
7: 这就三出戏啊。
6: 大门叫南天门，
7: 哦，
6: 门上有巧连环、连环计、门帛一对，
7: 哦，

0: 挂着一面忠孝牌。
1: 好，
0: 再进二门，
1: 嗯，
0: 是你们家的院子，
1: 对，
0: 叫乌龙院。
1: 哎，这不怎么样。
0: 他自个儿起的，
1: 这意思你这么一名字。
0: 院内有很多的楼房，
1: 哦，
0: 有鸳鸯楼，
1: 嗯，
0: 鸳鸯楼、鸳鸯楼、贾家楼、赵家楼、白门楼、黄河楼、雅观楼、翠凤楼、望儿楼、伯良楼、富春楼、重霄楼、浔阳楼、狮子楼、藏针楼。最高的那座叫宋江座楼，
1: 您瞧多少座楼啊？
0: 4416间楼房。
1: 好，
0: 当中有一个待客厅，
1: 是
0: 待客厅上有一个匾，写着仨大字，
1: 哪仨大字？
0: 红梅阁，
1: 多讲。
0: 两旁有一副对联，
1: 啊，
0: 上下联都是名人写的。
1: 哦，这个上联是
0: 家无别韵，
1: 嗯，
0: 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1: 那么下联写的是
0: 平有余音
1: 啊，
0: 长腿扭丝，阴罗垛头紧急风。
1: 那么横批是
0: 恩臣大呆，
1: 这就要开戏呀。
0: 有一年8月26
1: 啊，
0: 是个好日子。
1: 什么日子？
0: 你爸爸的生日。
1: 哦，寿诞之日。
0: 有一出戏名，
1: 哪出？
0: 叫生辰纲。
1: 好，
0: 你爸爸的好日子，好多的朋友都来过府拜寿。
1: 都有谁
0: 来了？5人1/8一徒，几位把兄弟给你爸爸拜寿。
1: 哦，人不少。
0: 你爸爸交往的很快。
1: 是，
0: 做官的来了很多。
1: 那有
0: 来了有3进士4进士，几位生员。
1: 哦，
0: 池水一、兴安一、临江一、三位一城，
1: 是
0: 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
1: 哦，
0: 还有陆安州、双泗州、北湖州的三位知州，
1: 嗯，
0: 开山府、大明府、嘉兴府、东平府的四位知府。
1: 你瞧，
0: 这都是文官。
1: 哦，还有武将。
0: 有武将
1: 来了，
0: 来了个两将军。
1: 那么第一位是？
0: 第一位将军可露过脸。
1: 啊，
0: 这一位将军打过邓州，
1: 啊，
0: 镇过潭州，
1: 是
0: 取过荥阳，
1: 哦，
0: 取过洛阳，取过南郡，
1: 啊，
0: 取过军陵，取过帅印。在夺取状元印的那场战斗中，
1: 嗯，
0: 人家单枪一人，
1: 嗯，
0: 驱车战将。
1: 呵，
0: 这是第一位将军。
1: 那么第二位将军
0: 更不含糊了。
1: 啊，
0: 那位将军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长沙，战过北原，挑过花车，还刀劈过三关。
1: 行，
0: 过去做官。
1: 那么后来呢？
0: 后来自从让成都之后，
1: 啊，
0: 人家走雪山，下河东，千里走单骑，回荆州之后，这才安居乐的业。
1: 哦，
0: 又来了把守陈塘关、陈塘关、草桥关、马口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樊江关、临潼关、木虎关、天水关、凤鸣关、宁武关、伯良关、雍良关、虎牢关、刀劈三关、战壶关。好难过的独木关，20几位镇守使给你爸爸拜寿。
1: 你瞧，都来了。
0: 茶头关税务局的局长也来了。
1: 嚯，
0: 白帝城特别市的市长也到了。
1: 啊，
0: 又来了个水淹七军的总司令。
1: 啊，
0: 还有三岔口的保长、紫霞宫的总管、红门寺的喇嘛、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桃花庵的姑子、衣冠道的点传师。
1: 嚯，全来了。
0: 这都是戏呢，
1: 你瞧瞧。
0: 另外，金沙滩沙陀国
1: 啊，
0: 两位国王给你爸爸拜寿。
1: 两位国王都来了，
0: 各拜寿礼。
1: 他们
0: 这位国王送来10万金，
1: 可真不少。
0: 那位送来1元钱，
1: 这也太少了。
0: 有送15贯的，
1: 哦，
0: 有送马蹄金的，
1: 是
0: 有送10黄金的，
1: 啊，
0: 有送羚羊锁的，
1: 啊，
0: 有送锁麟囊的。
1: 嘿，
0: 千金一笑对银杯，富贵长春寿匾。送来的一些寿帐子很多，有3个字的、4个字的，特别的吉祥。
1: 哦，那么3个字的是？
0: 3个字的就是红鸾喜，
1: 哦，
0: 龙凤阁，
1: 啊，
0: 喜荣归，忠孝全，
1: 啊，
0: 大保国，
1: 啊，
0: 三世修，双官道，
1: 多吉庆，
0: 吉祥。
1: 那么4个字的？
0: 4个字的更好了
1: 啊！
0: 赵燕求寿，
1: 哦，
0: 天官赐福，
1: 嗯，
0: 加官进禄，汉寿亭侯，玉龙封官，马姑献寿。
1: 嘿，
0: 你爸爸一见是金榜乐，
1: 那是
0: 赶紧出来招待亲友。
1: 哦，
0: 你妈出来迎接女客人，
1: 这应该呀，
0: 啊。老两口子穿的衣服，
1: 啊，
0: 都是戏名。
1: 我爸爸穿的是？
0: 你爸爸头戴一顶叫破毡笠。
1: 别戴了，这好日子戴一顶破帽子。
0: 包子有钱不在褶上， 啊，他别看他帽子铺
1: 啊，
0: 有值钱的三颗珠子，
1: 哦，
0: 庆鼎珠、海潮珠，当中一颗串龙珠，
1: 大讲究。
0: 身穿着斩黄袍，
1: 啊，
0: 上绣游龙戏凤的龙凤佩，
1: 哦，
0: 腰上系着宫门带，
1: 啊，
0: 足蹬戒靴，
1: 哦，
0: 左手拿着黑风帕，
1: 啊，
0: 右手扇着一把三道芭蕉扇。
1: 这什么家伙？这是
0: 都是戏呀、啊！
1: 哦，
0: 你母亲头戴着钗穿髻，
1: 哦，
0: 牵着一翠花，
1: 嗯，
0: 耳戴玉玲珑的耳环，
1: 是
0: 身穿着涤青亵衣，
1: 哦，
0: 外套着刻纸换袄、
1: 啊，
0: 内衬着珍珠汗衫，
1: 哦，
0: 腰上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左手拿着道宗院，右手扇着桃花扇，
1: 哦、
0: 左胳膊戴着砍玉钏，右胳膊戴着石玉镯。
1: 得，我妈整个刘媒婆。
0: 你母亲请女朋友
1: 啊
0: 到鸿门宴入席，
1: 是
0: 你爸爸跟男客人到琼林宴入席，
1: 热得热得吧。
0: 来了个小丫鬟，
1: 谁
0: 叫宝蟾送酒，
1: 哦，
0: 用倒银壶斟出来雄黄酒，
1: 是
0: 大家端起来蝴蝶杯
1: 啊、
0: 搜玉杯、九龙杯、温良盏、一捧血、日月雌雄杯，同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1: 好，
0: 不能光喝酒，
1: 还得有点菜。
0: 得吃点菜，
1: 是
0: 菜太贵
1: 啊，
0: 各个饭馆都不会做。
1: 什么菜这么贵、啊？
0: 上的菜有刘全净瓜，
1: 哦，
0: 佛手鱼，
1: 嗯，
0: 偷桃盗丹
1: 啊，
0: 太公钓鱼、乌鱿鱼
1: 啊，
0: 李逵夺鱼、石圈偷鸡、铁公鸡、霸王别姬。送饽饽送盒子，买了一大盘酱肉，在百年老字号黄一道那儿买来的，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
1: 什么
0: 沈头刺汤。
1: 嚯，谁敢喝这个？
0: 又换了一碗八珍汤、
1: 啊、这应该
0: 你爸爸一高兴、
1: 嗯、
0: 把你母亲的干姐妹都找来了。
1: 都有谁呀、啊、
0: 都有十个干姐妹、
1: 哦、
0: 排着叫的、
1: 哦、
0: 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苏六娘、天七嫂、杨八姐、九花娘、
1: 嗯、
0: 就说你妈这大牌行好。
1: 我妈是
0: 杜十娘。整是十个
1: 姐，我妈怎么排在这树上？
0: 这正好老小啊，叫、
1: 哦、
0: 他们每一个人唱一出拿手好戏。
1: 哦，
0: 唱的是关王庙、双墩记、韩琦沙庙、打鱼沙家。你爸爸一高兴也唱了一出戏，
1: 什么戏？
0: 朱砂痣。
1: 好，
0: 老生戏，
1: 是
0: 员外戏，
1: 没错。
0: 你爸爸去那个仁义员外韩延凤，
1: 对，
0: 借东光看娇娘，用物观望，就这句二黄慢板、
1: 啊，
0: 真有点谭富英老先生的那个味道。
1: 太有味道，
0: 众戏友们哇都三起掌啊，
1: 好
0: 彩声不绝。
1: 嗯，
0: 你爸爸不但心里的高兴，
1: 是
0: 而且在脸上也带出了那份得意缘
1: 美，
0: 净顾高兴了，脑子一乱把词儿给唱错了。
1: 哎呦，
0: 一错就错，闹了个花田八错。亲友们开玩笑，咚一叫倒好。你爸爸挂不住了，天害臊啊，浑身发烧，就跟烧骨迹一般，唰出了一身文籍归汗。
1: 嚯，
0: 马上就反徐州变脸了。
1: 哎呦，你看
0: 疑惑于人，他竟骂人呐。
1: 骂谁呀、啊、
0: 骂城
1: 啊，
0: 骂城骂店
1: 啊，
0: 骂城骂店骂杨广骂毛延寿，骂了半天没人理、
1: 啊、
0: 你爸爸找了一根棍子烂打。
1: 什么棍子？
0: 就是你们老妹妹棒打无情郎的那条棍子。
1: 怎么这事儿都出我们家了？
0: 打金枝、打金砖、打龙袍、
1: 啊、
0: 到厨房里头打面缸、打砂锅。
1: 哎呦，
0: 没留神把灶王爷也给打了、
1: 哦、
0: 打刀打电不算完，还有打棍出香、
1: 哦、
0: 男女佣人一劝挨着个打佣人。
1: 都打谁啊？
0: 打齐平、打齐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
1: 啊、
0: 给老妈一大嘴巴、
1: 哦、
0: 老妈辞活不干了。
1: 不干就不干吧，
0: 完不了。
1: 怎么着？
0: 老妈上京把你爸爸告下来了。
1: 老妹儿哪个呀？
0: 告状给老妹儿。
1: 谁呀、
0: 啊？杨妹儿。
1: 杨妹儿。
0: 杨三姐告状。
1: 那告的我爸爸。
0: 你爸爸嫌难看
1: 啊，
0: 这么大的一个大财主叫女佣人给告下来。
1: 就是啊，
0: 有何颜面活在世上？
1: 那他还上手了？
0: 不活着了
1: 啊！
0: 心短见。
1: 哎，别介，
0: 你爸爸要碰杯，
1: 嘿，
0: 三上料
1: 哦，
0: 苍啷啷拉出来一口液。
1: 哦、
0: 要学汤怀自尽。
1: 别介，
0: 多亏你们家有个老佣人好。
1: 谁呀、
0: 啊、马邑旧主。
1: 哦，
0: 噌 夺过这口青霜剑
1: 啊，
0: 老二位抱着一块可就滚钉板了。
1: 哎呀，
0: 当当当，溜溜闹到了九星天。
1: 你瞧瞧，
0: 都没劝好。
1: 哎呦，
0: 正赶上你老爷到你们家探亲去，
1: 这回行了。
0: 你爸爸是大闹花灯。
1: 哎呦，还不行。
0: 你们姑奶奶来。

0: 鼓来了，
1: 这可以了。
0: 你爸爸还是三戏周瑜，哎，最后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都劝不好，
1: 这是，那是劝不好，没这么劝的。
0: 我这么一看啊，大伙都劝不好啊，劝他只有我李伯祥能劝。
1: 为什么你能劝？
0: 你爸爸他是戏魔，
1: 没错，
0: 我知道他的毛病。他，你说普通话他听不进去，
1: 是
0: 你劝他，你每句话得有戏名。
1: 行，你摸清楚
0: 他就听进去了。
1: 对呀，
0: 老爷子，哎，消消气儿。
1: 是，
0: 这儿有一杯凳。哦，您先做工，
1: 这就两出戏。
0: 来杯药茶剂。
1: 好，
0: 您先喝着。
1: 是，
0: 今天是您大好日子。
1: 是啊，
0: 咱们本当得找个渔家乐。
1: 对，
0: 即便您唱出错中错，嗯，何必再找苦中苦啊？
1: 是啊，
0: 想不开啊，不活着了啊，非要见那胡迪骂言啊，那探阴山那罪过您受得了吗？
1: 就是
0: 滑油山您过得去吗？
1: 没错，
0: 再者说那个六殿你一会儿也游不过来呀。
1: 对
0: 呀，即便你死后落了好，就算你见着阎王乐了、啊、你也不能还阳自说，到那个时候老爷子你岂不成了生死恨了吗？
1: 哎呦，你真会劝
0: 啊。我这么一劝呢、啊、你爸爸高兴了。
1: 是，
0: 你爸爸是伯祥啊，你是个好小子。
1: 是，
0: 你劝我呀、啊啊、我消气儿了。
1: 好，
0: 我不死了。
1: 哎，行了，
0: 我给您拿烟去。
1: 好，
0: 我拿烟这么一个功夫、啊、你爸爸跑到外边跳河自杀了。
1: 又来了
0: 啊，自杀
1: 了。救
0: 你，那得救 啊。我赶紧找了一根绳子啊，扔到河里头。
1: 是，
0: 把你爸爸戏的半截。哦，你爸爸说，伯祥啊，这出戏我太高兴了。
1: 没错，
0: 吊金龟啊。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0: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

0: 我懂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

0: 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

0: 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

0: 越精神了啊！
1: 爷，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嗯嗯，
0: 好。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1: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帮帮眼儿？
0: 那肯定的。嗯，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
1: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这。
0: 春花姨，我，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妈，
1: 小阳，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妈。
0: 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
1: 不过。
0: 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
1: 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0: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3: 哎呦，
1: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1: 春花姨，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叔叔
0: 好！哎哎，
1: 珊珊
0: 姐，新年快乐！
5: 哎，
3: 姐，
5: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和

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以各种非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并且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世世代代相传承的传统文化，包括口头传统习语、风俗表演、民俗活动、节庆礼仪，与人文地理和自然常规有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各民族的传统手工技艺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使得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瑰宝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咱们燕赵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河北共有8项非遗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163项国家级非遗，990项省级非遗，其中戏曲种类36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我们就来和您说说河北戏曲中的非遗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